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会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来关注一条楼市新闻哈。很多人啊，就是最近听我们节目都知道，北湖今年好像又开始蓄力了，
2: 动作挺多
4: 动作挺多是吧？好多楼盘，无论是老推新啊，还是说有个还有一些纯新盘，在这块呢，基本上今年都会陆续的拔起。那有一家楼盘呢，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项目他们有一个开工仪式，在这个51当天啊，就是劳动节当天，然后呢正式圆满落成了因为它是国企匠助嘛，是吧？然后呢很多人也比较关注。再者的话，就是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房产局这一块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说今年啊，就是一共有这个14家项目，然后被评为这个好房子试点单位哈。那所以呢，就是这个项目呢也是名列其中啊，关注度也是蛮高的。
2: 去年好像是10家。
4: 对，去年是10家啊，今年是6+8+6啊，是14家。那北湖板块呢，就是说预示着接下来又添一家新楼盘，因为已经开始算是正式开工了嘛，是吧？开始正式开工了。那么我相信哈，按照以往楼盘建设的速度推进的话呢，3-4个月吧，我觉得3-4个月左右的话，就能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正式亮相然后开售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哈。那整个北湖板块呢，应该说它所处在就是所在这个位置吧，在我看来还是挺北湖的，挺核心的哈。它离这个北湖就是新区管委会啊，大约也就是400-500米吧，这样的一个距离。而且呢，这个区域板块很多人也都知道哈，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这个单位哈，像这个长光卫星包括长治光谷等国家级这种高科技园区，然后呢都是有所在这儿有所驻扎的哈，就应该讲吧，就附近的话名企还是蛮多的。就是我之前呢跟北湖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聊过天他说这边的这个好多个这个单位这了不得，是为什么？

0: 了不得呢？他说一方面他感觉大家人员这个素质很高啊，因为他之前也约过一些这个企业的中高层，然后谈过这个团购房啊，或者是大家一起这个置业这方面，然后互相切磋切磋呀，互相交流一下意见，对呀、啊，
1: 对，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0: 对，包括给员工安置什么样的房子，然后或者是建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彼此也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吧。他说这帮人就是确确实实很厉害，就是能感觉出来谈吐啊，然后素质素养啊很高，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最低都是硕士，好多都是博士生。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他们这个置业顾问也去了一家类似于这样级别的这种单位，好多车辆不有那个挪车电话吗？挪车电话就是车主的电话嘛。
1: 对，
0: 他通过那个挪车这个电话，就觉得能把这电话记录下来，然后让他们进行回访，说你看看我们这块附近哪块有房子，你买不买或者是怎样，是吧？但是他们发现有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块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好多车得需要就是有一些公式，就比如说什么开方啊、几平方啊，甚至用高等数学的那种方式。
1: 你想让我下来挪车，你先过一关，
0: 对，
1: 过一些这个数学题的关。
0: 然后后来他抄了好久，就没抄下，就是纯粹的那种一目了然的电话号码，基本上就那么一两个。他说剩下都需要计算的。他说看来我这好像不是念个博士生什么的，还真得不到的一个电话号码，
1: 得不到个人信息了哈。
0: 对，还有呢，那是通过这种。什么呢，通过这种扫描二维码他说他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操作呀，就是扫描二维码，然后得先输入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才能得到对方的信息。他就觉得特别有趣哈，就能看得出来这些人就是这种对于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啊哈，这种保护意识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说这个板块的这些工作的人员确实也不太一样哈哈。然后呢就是周边3公里这个半径的生活圈嘛，其实无论是教育啊、商业啊、休闲啊、医疗啊，也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就比如说哈，医院，吉大中日联谊医院的，就是这个北湖分院是吧？还有呢，就是北湖公园包括呢，就是商业这一块呢，五月广场是吧？还有那个大众魔都那个，然后今年也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投入运营。就整个北湖板块就挺热闹的，就是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就是说像以前那么荒凉了，
1: 就是干活热火朝天的哈。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项目本身的很多人也都关注，就说这个项目为什么叫玉冠文华呢？很多人也猜测啊，是不是去年那个文华府卖的比较好，北方文华府卖的好，然后呢他说就叫个玉冠文华是吧，然后呢荣誉，然后呢赶上这个北方文化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但我们不知道哈，也没求证这件事情，可能正好赶巧吧，是吧？然后呢，他这个目标呢是迭代北湖人居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目标哈。然后呢，是以文冠三台、学府雅园为设计理念。你看这个项目，但凡叫什么文冠呀、或者是学府啊，你就会明白，就是基本上这个跟教育方面它能够产生一些关联。
1: 对，这个教育配套最起码应该是不弱的。
0: 对，不弱的，那肯定是一个卖点之一啊，标签之一。还有呢，就是整个项目的占地面积呢是9.42万平方米，总建面呢是18.21万方。它容积率呢说的是1.5，但是我看了一下，如果是按照9.4跟18.21这个相比的话，好像容积率不太像啊。当然了，它有的时候可能要是去掉一些这个其他额外的一些指标哈，硬指标。产品类型哈，说一下，就是洋房小高层啊，洋房加小高层。然后在户型打造上呢，就是产品面积段呢是95到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之前我跟焕新老师也探讨过，就是现在好像想买个60-70平方米的小户型，
1: 没有
0: 没有，
1: 只能大家去这个二手房市场或者是一些老旧小区去找了。
0: 是，实在不行买公寓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即便是有些项目规划这种60-70的这种小户型产品，可能比重上可能也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可能宽城区吧，有部分一小波楼盘，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户型。但是现在这些人好像是。尤其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前些年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刚起步买个60-70的，现在好像是起步就得80-90。
1: 对，就是大家说我想先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然后再考虑说未来后续的这个还房贷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对对，是这样。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项目呢，就算是。

0: 是正式开工建设了啊，然后开始挖土动工了，这个季节呢是挺好的一个季节，对吧？五月份春暖花开，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出去玩了，是吧？然后感受一下大千世界。我觉得北湖板块的话，我觉得这个小世界也同样值得去关注，因为北湖我们讲了啊，就是这是一个项目，对吧？就是首先它是这个新区发展啊，跟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中铁然后合作开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算是国企平台跟央企平台合作开发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
1: 非常强大的，
0: 对对对，
1: 这点不用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另外呢就是龙翔那个地块的话也同样啊，就是值得挺备受关注的，恒大北湖印象那附近哈，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哈，就是这个之前在这个北湖湿地公园这一块龙塘英才时代附近的那块地，也算是一个纯新盘，就能够感觉出来整个这个2026年北湖的春天真的是来了，就是起码在购房者的选择上不再是一些老面孔了。以前的话大家选择的时候只能选什么呀，中海盛世长，对吧？中海上学府、中铁建啊、西派唐宋这些项目，包括万科金玉兰丸等等吧。当然了不是说老面孔不好啊，咱们有的人就是喜新厌旧，就是觉得你那个楼盘我以前听过好长一段时间了，感觉好像是别人买过的，是吧？
1: 对，还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这些老面孔对我来说真的是不是很喜欢，那我们现在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其中的话，大家的可选择性就变得多了。
0: 对，当然了你要是选期房的话，我刚才说这几个项目都可以，就比如说这个福源街项目，包括这个英才时代旁边这个地块，再加上龙翔这个地块都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是老面孔的话，假如说想着急入住的话啊，比如说小两口算好日子了，对这个长辈哈，说这个刚过本命年怎么怎么样的，今年就必须得结婚了，然后到了年龄了，谈婚论嫁了，然后呢想买这个现房或者是准现房，那肯定是北湖，那就是中海双子，那肯定是优选啊，是肯定是这个率先选择的
1: 对
0: 象。
1: 首先我考虑一下哈，所以说这个老面孔有老面孔的好处，我们是现房，你到那就能看得见摸得着啊，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我们新面孔就是大家需要期待等待一段时间了。
0: 对，然后呢上周的时候就是节前的时候，我跟小马哥去北湖中海盛世城去拍摄的时候，我去的相对来说早一点，然后在那块儿也吃了一个早餐，我也是感受了一下当地的这种小吃文化哈。哎，我就发现大家聊天就是整体的感觉精神样貌啊还是还行，还挺好的哈。
1: 早餐怎么样味道？
0: 早餐味道也不错。我吃了两个包子，一碗豆腐脑，还吃了一个鸡蛋，我觉得
1: 价位怎么样？
0: 价位也挺合理的啊，价位也挺亲民的啊，挺亲民的。整体感觉，因为我在宽城也住过嘛，比宽城消费水平略高一点点啊，但是呢，要是比新区要便宜，就是比其他的新区啊，就比如说比这个高新南区啊，比净月区啊，这个比他们虽然说，因为北湖也算是高新北区嘛啊，但是呢，很多人把这个高新北区呢，就是没有高新化，然后变成北城了，跟宽城划的一个区域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也挺耐人寻味的吧。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今年有个很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圣美大街跟这个新开大街这一块的一个连接，这块的连接之后，我觉得对于北湖的整体的，就是对外的这种连接啊，对外的这种枢纽、这种解放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利处了啊，太有利处。之前的话，北湖就是往城外走的话，只能大多数依靠这个龙湖大陆。啊，龙湖大陆之前的话，龙湖大陆现在还好，之前的话又限高，又限这个限那个的，就是很不舒服。那现在的话呢，就是龙湖大陆更加开放了，然后呢，北雪南大街快速路是一个选择，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肯定会开通，就是圣北大街跟新开大街这一块，如果是完全打通之后的话，那假如说有的人在北湖这块去二道区上班，或者是说去这个比如说啊，去这个世纪大街净月那边上班，我觉得走这条路也会更近一点啊，也会更近一点，
1: 未来交通会更方便一点，不像最开始可能我们就一条道啊，比较有点局限性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北湖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之前有的人把北湖跟宽城完全他俩就是就是属于同质化，很多人说你包括导航上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去那个哪块，然后他搜的北湖哪块，他就不是说高新北区，他这就是宽城哪块 化。
1: 嗯，
0: 哎，其实在地图上它也是这么处理的。

0: 这不是啊，它跟它只是这个泛北城板块，但实际上它是算高新北啊，高新北，嗯，
1: 还是比较有青春活力的。
0: 有对，有青春活力，不是那种老弱病残似的。
1: 这个宽城区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对于长春来说是比较厚重的一个区域，
0: 厚重，烟火气比较浓厚，
1: 对，
0: 然后。大家感觉普遍感觉消费也很低。
1: 对，就是可能是很多人来长春，我们说，第一次置业的一个首选之一了。
0: 对，比较典型的，像我就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次置业，就是在宽城区刘永路那附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本土的一个开发商，而且价格很便宜啊，那个时候才3000块钱。那个时候楼市正是欣欣向荣、向上走的一个阶段，但是呢，3000块钱，当时我买的时候要是再早买一点，我同学买的那个。就是才2600-2700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房价一点点往上走的，当然了，就是走到最巅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00-8000块钱了，但是后来又回落了，又回落了。
1: 许多人在长春梦开始的地方，
0: 对，是不是梦想的地方？但有可能是梦开始的地方。
1: 好的，那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你说这个北湖龙翔的这个地块在哪儿啊？具体做啥产品啊？ 我还真有一些资料哈，
1: 有心动的了
0: 啊，有一些资料哈，也算是刚刚。

0: 普鲁的一个资料吧，因为之前前两天就是在节前的时候，我问这个项目操盘手的时候，他说这个辉哥啊，再等一等啊，这个资料还没有完全出来。现在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属于远洋地产吧，跟龙翔集团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远洋的话，在长春的话，很多人可能是远洋戛纳小镇，对吧？静月这个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哈，尤其是在静月区的。那远洋集团呢，成立于1993年啊，然后呢，并且呢是在这个2007年呢，在港交所上市哈，这个主板上上市，还是底蕴还是蛮强大的吧，蛮强大的。然后它除了这个地产之外呢，就是其他板块也有所布局，比如说像物流啊、养老啊等等，是吧？然后实力还是够用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具体坐标是在哪儿呢？是在湖兴路与龙胜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离这个。中石林医院啊，就是北湖这个分院哈，就是一街之隔，离医院很近，我觉得挺适合养老的，对吧？岁数大的这些人，对吧？我觉得在这块居住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呢，我预测什么呢？我预测他家如果是有商铺的话，也能火，因为在医院附近的话，要是有那么一个门市的话，你是开个宾馆呀，开个饭店呢，
1: 对
0: 啊，开个什么鲜花水果是吧？ 对吧？我觉得都挺能火的，是吧？还有呢，就是离这个十一高学校啊，离几大英才启明学校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近。那产品类型这一块呢，就是小高层加洋房啊，基本上北湖今年上市的这几个新品啊，基本上全是这个套路啊，全是这个路数，小高层加
1: 洋房产
0: 品，
1: 啊，
0: 户型呢，它比刚才咱们说那个，福源街那地块起步面积略小一点，那户型有80平的。啊，这个想买小户型的是吧？
1: 啊，对，最近确实很难看到这个80平左右的、
0: 没有60-70平的，但是80平的来了、
1: 已经对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来说已经算是小的了，
0: 挺友好的了。80到148平方米的都是一梯一户的，主力户型95、110、128平，能看出来80平方米只是一个开胃小菜，也不是主力，是吧？有，但是呢配比不是那么的多，是吧？然后呢就是独立电梯厅，这是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利好了，因为电梯厅好多就是它可以当成这种赠送面积，对吧？你门口放个鞋柜啊，是摆个啥东西，对吧？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宽厅落地窗，很多人比较喜欢落地窗啊，尤其是一些女性哈，觉得她在家时间可能多一点，或者打点房屋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她对这个落地窗要求就很在乎，是吧？而且是宽厅。还有呢就是零供毯赠送率特别高，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项目是一个得房率特别特别高的一个项目啊，挺好的。而且哈，它也是按照好房子的产品去设计去执行的。而且呢项目还有1000平方米业主会所，哎，这个有意思了，是吧？这个但凡我们之前说了，说但凡这个项目是一个高端项目，都有会所都有泳池，那显然它已经不咋刚需了，它已经有会所了，是吧？
1: 对，就是感觉真的好，最近介绍的好多新项目它都带会所。
0: 是、然后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入选了2026年第二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啊，就是好房子当中就是有它，因为好房子大家都知道，你得安全，对吧？你得舒适，你得绿色，你得智慧，对吧？智能是吧？还得和谐美好，对吧？我觉得这几大类的话都会有哈，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吧，啊，挺值得期待的。尤其我刚才我讲到了，离医院挺近的，就是养老这一块的话挺适合的。第二个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就比如说在北湖工作的啊，就比如说你在那个北湖的一些知名的这个厂家啊、厂房或者是科技园区，然后民企工作，然后呢，你想买一套房子在这儿买，我觉得也可以，不着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
1: 小明老师，他这个附近的交通情况配套是？
0: 交通情况，8号线有点远。坦率说，就是北湖快轨8号线有点远，未来5、7号线延长线还没到位。还没到位，
1: 就是
0: 更多的还是只照，一是自驾啊、对，第二个呢就是公共交通
1: 啊、就
0: 是公交通指的就是公交车，对，快轨的话就是轻轨这块8号线离它略远一点，8号线能勾上上学府那一边，也有人开玩笑说，这开8号线挺好的，是在北湖，但是它巧妙的避开密集区人口密集区，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无论是快轨也好还是什么。

0: 就是其他的轨道交通，地铁也好，它有的时候在这个规划建设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可能比较全面一点。
1: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会把车开到轻轨站，然后坐轻轨站、坐轻轨或者是地铁去上下班，
0: 这也是一个思路，
1: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再开回来。
0: 这也是一个思路哈，我觉得也挺好的。或者是说，现在天也暖和了，弄个
1: 共享
0: 单车了是吧？然后
1: 锻炼身体了，其实
0: 对呀、其实也挺好，绿色环保出行。
1: 就
0: 是
1: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是会这样想，哎呀我。不想走了，怎么？但是我又想锻炼啊、这个时候就是强迫你可以骑一段车去锻炼，然后再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哈。
0: 对，是这样。然后很多人也关心了，说辉哥，你说这两个项目卖多少钱呢？帮我们预估一下吧。
1: 对，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哈。
0: 预估，虽然说有难度，但是我还想试一试。因为考虑到北湖像那个赛硕的房子，像中海盛世城，他和他们这几个新项目呢，除了龙腾之外，算是一个板块。那么北湖中海盛世城呢，高层卖7000多、然后呢，洋房呢是卖8000多块钱，反正整体来讲嘛，就是7000-8000块钱还是现房。那我觉得有中海盛世城在这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它还是现房，是央企开发的，对吧？那么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远洋这个跟龙翔合作开发的这个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跟这个新区发展跟这个中铁合作开发的这个楼盘也好，我觉得他们的价格哈，肯定首先无论是洋房也好还是说这个小高层也好，别太过万啊，过万是就是洋房，尤其是洋房这一块，我觉得9000多块钱是有可能的。那么普通的就是这种小高层的话，我猜应该是8000多块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一个数字。
1: 就是说要比之前的项目略略高一些
0: 啊，对，要高一点，因为一是咱们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有点喜新厌旧，而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得客观承认，现在规划的这些产品，它跟之前的那些规划指标，它是更加先进的。那首先就比如说你现在在看中海盛世城是现房，但是呢它毕竟有碍限于这个之前的那种规划指标啊，容积率也好啊，包括户型设计也好啊，它已经建完了。那现在就比如说你现在是5年前买的衣服，你再怎么流行，你现在在大家在卖这个衣服，就总感觉现在这个衣服设计的更加新颖一点啊，性价比更高一点，就大家普遍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在里面。所以说呢，它可能就是在户型迭代这一块，产品迭代这一块，它老产品可能会吃点亏。所以说呢，在价格这一块呢，它可能虽然说即便是这个期房，但我觉得价格，你要是说卖太便宜了，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我觉得可能小高层8字头啊，8000出头啊，或者是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个7800-79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7字头的，说出去也好听，我觉得也是可能的。但是洋房的话，我猜哈，应该是8500以上奔9000了啊。如果好的楼层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洋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在北湖买房子预算不用过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北湖买房子，现在假如说不着急入住，也可以等一等，然后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如果说着急的话，那一定是中海盛世城是最优选，其次中海商学府，那他俩肯定是这个算是这个靠谱的两兄弟了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在气质上，在对北湖客户的这种研发和了解上啊，然后包括对在这个园区景观呈现上，因为它已经呈现好多年了嘛，就是那中海盛世城我们进去园区景观那真漂亮啊，真好看。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很多人开始自己家小花园里面开始种上
1: 了，种菜了，扣棚了，
0: 对啊，
1: 搭架子了，
0: 对，感觉这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看有些老大爷就浇水又开始施肥的，就明显感觉出来这个生活气息，这个图像，这个图景，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想象出来了，一下子就出来了，迸发出来，就挺好的。所以说呢，就看看大家怎么选择了。
1: 好的，如果对于大家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北湖的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项目您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思路，复神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亚视

0: 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

0: 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骏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骏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 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速帮普法时间，
2: 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担责？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那么，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0: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3: 一起嘎嘎。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收听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0.1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消息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而且喜欢手表的朋友哈，一定要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嘉宾宝哥在这方面是非常的专业。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宝兴名表。而且在手表维修这儿啊，宝哥已经做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20-30年的时间了。那像手表的一些疑难杂症啊，手表出现了哪些小毛病小问题啊，都可以让宝哥给您来诊断判断一下，或者说您的手表需要保养了，那我们在个费用方面啊，大约是多少钱呢，自己心里有拿不准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呢，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宝哥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好，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您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以及珠宝首饰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啊。像这个奢侈品的包包，咱们需要买的、需要卖的，是不是？包括像珠宝首饰，尤其是奢侈品的珠宝首饰，乃至于黄金钻石的最新行业动态，也都可以来跟宝哥交流。您先记好宝哥的微信号啊，159-430-5-8，159-430-5-8。好，那在这几天呢，我在网上刷到了几个直播间，我想先跟宝哥交流一下。首先想跟宝哥请教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说事出无常必有妖，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分享，经常的分享就是关于二手包的一个最新的市场行情，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价格，像我记得没有宝哥那么准确，但是大妖母我还是知道的。如果说我看到一个直播间，他销售比如说这个 LV 包包，它的价格远低于咱们节目宝哥给咱们分享的，好，这个时候我这个脑海里那个小雷达马上就开始响了。然后这两天也不咋的，是听说咱唠嗑了，这手机呀、完了就给我推这个直播间，推一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呢就卖这个 LV， 然后他写的是修复品，我一看这个修复品这仨字儿，它就有毛劲不对劲哈。然后它是主推的是一个 Speedy 的25和30的，25和30的。然后它呢，我一进直播间，这主播就开始憋呆，说啊，我这个包怎么怎么样？但它不开价啊，不告你多少钱。我说好，我在直播间我蹲一会儿，我看到底是多少钱。你猜它开多少钱，宝哥？就是25的、30的，它开多少钱？大约的。
1: 大约给你开1-2千块钱
0: 啊！妈呀，1-2千，那说明他的这个力还挺大，他开3000多，他开了3999。
1: 啊，他给你开3999。
0: 对，25的开3999。
1: 那这价格也是捡漏价啊！那你回来，你要如果这个是原装的话，那卖我你都挣钱。
0: 那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吧，我们看这个Speedy 25的话，它开3999，那我们二奢的这些商家是不是可以上他直播间去进货去了？
1: 对呀，那如果说的话，那不是眼瞅的大了。

0: 啊，天路啊，
1: 嗯，
0: 是不是？那直接，嗯，在他这个直播间里买，直接卖给同行都赚钱。所以说，但是咱们转念一想，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那肯定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修复品呢，之前我跟柠檬在网上也说了，就是现在，网上直播间呢卖 LV 的拼装包都比较多，或者是说就是用老花的一些旧的老花的，把它这个原始的它这个布啊，给它拿下来之后，然后重新改装。比如说大的死贝利三零它坏了，边甲都磨了，它把它重新缩小之后变成25的，把那些瑕疵去掉之后，重新给你修复上一个包。但是呢，这个包呢，包括它的油边啊，包括它五金呢、啊，包括它的这个材质是不是真包呢，也是，但是不是原始那个了，是已经经过改装的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改装包，之后你看卖你3999，其实你感觉是比较简陋了，但是这个包其实已经是精算重新给你用非原厂的工艺又重新给你做了个包，明白吧？
1: 但是这个直播间，我后来我看了看，我让我非常气愤，因为宝哥跟我们分享说之前就说过了，这个关于法律底线的问题，上次咱说是受这个改装包不已经被判了吗？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这个包能过两次检，他就拿这句话一直的反复的强调，就说我这个包有多可靠。他说的话说就是我的包能过两次检，如果不能过两次检的话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这句话一说之后，我说你凭什么过两次检？然后他还要提中检啊，去提中诉，就是提这些个东西。完了我就在想他是怎么过的呢？
0: 啊，他过没过呀？他在销售口吻里提到了，但是你后期顾客要求，你假如说柠檬，因为你要有要求的话，可能过不了检，他就不给你过了。但是他在直播间里说能过，但是给你引流到线下的时候，他会用销售口吻劝你说：“哎呀，没必要做那个中检或者中数的检验认证了，你就直接直款就可以了。”
1: 就你拍完之后，他就告诉你：“哎，不用做。”或者说有些朋友根本就不在意了。
0: 就像你这个包包，你在线上直接能下单吗？直接
1: 可以直接下
0: 啊，也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嗯，
0: 有的很多呀、啊，他都。他可能都直接下单不了，直接给你引到后台，然后给你导流到线下加微信引流之后再给你做这个交易，所以说也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
1: 那如果他在平台上的呢？其实这个我挺疑惑的，就觉得他在法律地带在这摩擦我们。
0: 其实有一个灰色地带嘛，但是柠檬你说了，说哎呀为什么违法还去做，因为这里头它有暴力的存在，是不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走在灰色地带。
1: 然后是这样，我在那个直播间待一会儿之后，我就知道他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在，我这个人我就是开始较真了，我就好气了，我在这个直播间里我就开始提问了，我说是我就开始说过哪个第三方，你看宝哥这我提问的吗？
0: 你自己都截图了。
1: 对，我就想跟宝哥交流一下嘛，我就问他，我说过哪个第三方啊？他当时就不直接的回答你，而且他也不是说我每个包都给你带上什么中检或者什么什么的那个过检的一个什么那个叫啥呀？说明书啊还是证啊？他不这么说，他说的很含糊。然后就有朋友，你看也有人问是正品吗？啊，然后他就是好多话他都不直接回答，你看还也有别人问是过哪里的检，然后我还问后边，我还想到我说哎他这是不是中古修复的呀，像宝哥说的他来的便宜他可能非常旧，我说是哪年的这家伙就是一问一个不吱声啊。你看包括很多朋友说有换过皮吗，这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他回答不了问题他就不回答，他只捡那个他能回答的问题去回答，所以就是待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感觉很气愤了。
0: 那你不用气愤，因为他是姜太公跳鱼愿者上钩，所以说呀咱们大家经常要听听节目呢，知道这里头的坑啊，有些猫腻啊咱就能规避。
1: 嗯，
0: 因为其实永远，其实我觉得要是咱们不踩坑啊，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永远都不抱有一颗捡漏的心，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花小钱能办大事的事儿。那这个东西呢，它实际的行情就值8000-9000，咱们永远花这个低于行情的价格是买不来。别说咱们作为顾客来讲，我觉得作为 一个行业里，我在这个行业里竟然20多年，我也从来就是买同行的表，我也都没有抱着说，哎呀，我就得非得便宜多少买，就是这种漏是有的，但是，很多漏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坑，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同行也就是因为图一这点便宜，才很大的坑。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同行啊，就是吃亏上当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哎，我们就乐听故事。
0: 就是我一个同行，跟他合作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同行啊，现在越来越多，很多同行啊，以前都是靠谱的，但是他因为他沾染了恶习啊，比如说赌博了或者什么的，他就瞬间就黑化了，我们管他叫黑化。
1: 嗯，
0: 黑化之后啊，假如他赌博需要搞钱，那就是说在我大家都没知道我黑化之前呢，我就得骗点同行。所以说我就给柠檬打电话，我说柠檬啊，我手里有个弟弟啊，228238238，现在19万就给你，但是这个手表行情是多少呢？可能同行随随便便20万都能卖出去。那可能柠檬对我也信任，也不知道我黑化了是不是？那瞬间就秒打款了。那柠檬，首先你要是如果要是警惕，你就觉得那19万为什么19万？我捡1万块钱漏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在有这个利益引诱你的前提下，人很容易就迷失自己的。所以说我们很多同行都是被这种黑化的同行骗的，一骗都被。可能每个同行一黑化呀，一骗都能骗到，因为我们这个表的，这个单价都比较高嘛，都能骗几百万、上千万。
1: 嗯。
0: 我们最就是，最恐怖的一个是我们深圳的一个同行，专门做大表的，他一次性被骗了7000多万的手表。
1: 嗯。
0: 基本上给他的手表都嘎根了。我们那个同行，我们在一起聊，甚至有一阶段他都要轻生了，但是后期他还是，勇敢的、坚持的站起来了，然后重新又走到这个行业。
1: 那骗子他，人家你这同行不得报警吗？那骗子的话，不得给他抓起来？
0: 要如果有经验的骗子，可能往往啊，把这些我们同行之间这种生意上的这种，这种骗呢。转化成民事的经济纠纷，所以说就如果诈骗的这些立案的条件不成立的话，转为这个民事纠纷呢，就这个钱就很难要。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很恐惧的，要么他黑化，要么他符合诈骗，他跑到国外了，有些时候这个案件办理起来也挺难的。所以说咱们还是在被骗的前一步就警觉的，然后把这个规避了，其实是最小的成本。
1: 嗯，
0: 要如果一旦发生了，其实无论大还是小，我觉得都是挺闹心的事儿，对不对？
1: 嗯。哎呀，我听人说一句话很好，就是人为什么会被骗呢？人所有被骗都起源于贪婪，如果你贪婪，你就会被骗；如果你不贪，永远没有人能骗得到你。
0: 对，没毛病。
1: 啊，然后我们又说到这个包包哈，其实在网络直播间下单包包，我有个疑惑，你看就是我刷到这个，它 SPDR5 开3999这个事儿，我在想哈，我说你这个包你能直接拍，然后你又热销，你看你这直播间你在卖的时候它正在卖呢，好几十单好几十单的可能正在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就有这么多的库存，而且他们的品相、年份是不是质量、品质都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品质，你有这么大的库存，然后你有这么大的这个把关的这个能力，然后能给大家一下瞬间发出这么多货，然后他还在说啊，我这个一场那个成交100万、300万的，哎，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0: 再一个就像柠檬说的那种可能性存在，就是因为现在日本那边中国包非常多，因为 Speedy 啊，这个包啊，它这个已经几十年都有这个经典款，所以说它跟现款呢，它的差别不大，所以说你买到这个 Speedy 啊，你90几年的、20多年的也有可能。所以说当年要如果说在日本中古过来的90几年的、0几年的包啊，也可能我不说了嘛，都成批量的，都成金腰。
1: 嗯。
0: 然后它，你说 它既然是二手包，既然有它那么大的库存，你收着的每一件包包的品相能可能一样吗？不可能。所以说你在直播间买呀，很有可能是他给你看的包啊，都是他挑品相最好的，给你拍细节呀、拍视频呢。但是给你发货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是这个包包，存在很大的这种可能。
1: 那我刚才说到这是个人直播间哈，那宝哥如果说一些头部平台这种品牌直播间呢，你看咱们就不提他这个名了，然后他也在卖这个写的是99新的SPD 2530，他这个应该一看这个主图应该是新款是不是？25的话它是9999，这样的价格，我如果我们在这种品牌直播间去买的，或者是头部直播间去买，这个价格合理吗？有没有啥坑？
0: 这个价格啊，要如果头部的，那首先他可能 不可能欺骗你，对不对？但是这个价位啊，肯定是溢价要高一些，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么一些库存。但是你这边客人下单了，他会第一时间上同行那去调货。但调货的周期也非常短，基本上因为他长期也在同行之间做生意啊，他调货基本上有熟悉的同行，他知道谁手里有现货，都有一个库存在他那里搁着，所以说他调货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就能调到货。所以说他这个直播间这个包的真假品相没问题的情况下，他另一个缺点又浮现出来了，就是他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因为他毕竟用我们的话说呀，也算是二道贩子嘛，他不可能备那么大的库存，所以说他这会儿有一道的加价。所以说他原始从同行那儿调货然后再卖给你，那肯定价格要稍微贵一些。
1: 那像他在他直播间买的话是10000块钱，在宝哥这儿呢，
0: 那我觉得他肯定最少要挣一个包要挣1000块钱吧，是不是？那可能你在市场上应该合理的价格，你8900就能买到，但是你在他直播间多花1000块钱。
1: 好 ，OK。你看宝哥解释一下，这咱们瞬间就明白了啊！你看，包括这个发货时效，这不也对上了吗？他没说现货秒发呀，他还整个10天内发货呢。啊，宝哥一下就把这个调货的过程给我们解释出来了。OK。所以说，找到一个靠谱的货源啊，非常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了。大家如果说有选购的需求，也可以到宝哥这里来咨询一下啊。好，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时间跟宝哥取得联系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好，我们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老师，我还是个学生，哎，在这里我非常喜欢天梭这款手表，正品二手还有1400-1500呢，但我看闲鱼有看写着原单天梭海鸥2824级新，只要500块。好，他说老师我不太懂原单的含义啊，再有一个海鸥级新能不能走得住啊？
0: 首先呢，这个天梭呀，你发这个天梭的款式是天梭利洛克，是天梭这个品牌里啊卖的最好的一个系列了。所以说，像你说，你已经明确掌握这个二级市场啊，二手的还能值到1400-1500，但他说是原单，但所谓的原单呢，就是从服装上也好啊，从手表上也好，原单呢就是高仿货。说白了，我给你解释，就原单等于高仿货，它就不是真的。所以说你这里提到了，他说哎呀，天梭的海鸥机芯，咱们更正一下子，天梭呀是斯沃琪集团的牌子，所以说呀他斯沃琪集团呢有个 ETA 的机芯厂，所以说天梭的手表啊用的原厂的都是 ETA 瑞士机芯厂的2824机芯。但是呢你说这个海鸥机芯呢，它是海鸥表厂按照2824机芯原有的机械结构一模一样平替出来的这个机芯， 所以说它机芯的结构啊，它走势原理啊，包括这配件的大小啊，它跟2824一样，但是它是一个仿的瑞士2824的机芯。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从啊它机械做工啊、工艺上啊，包括它走势精准度上啊，都会有差别。
1: 嗯，
0: 但是你说能不能走住呢？我觉得也能走住，因为海鸥表厂它这个机芯生产能力在国产里头也算头部了。但是我可以跟你准确的说，它不是原装表了，就是它要如果用海鸥的机芯，那表壳肯定也不是原装的，那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仿的天梭表。但是500块你要认为值，我也不在于说是不是原装表，我就明知道它是仿的，但是我觉得想戴也可以。但是它要是如果照这个天梭原厂的质量，肯定会有差别的哈。
1: 其实就是说从里到外都是咱们一个祖国产的一个高仿的表，
0: 所以说1000多块钱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既然要买表了嘛，那你说500跟1400的预算就差1000块钱，既然买一个心仪的东西，我觉得就别差那1000块钱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花500块钱还买一个仿的，但是他如果销售，你光听他的，你会有些时候啊会误认为说他说的原单是不是跟天梭真的一样啊，还是渠道有关系啊才这么便宜的，其实他就把有些东西隐晦了，其实你所谓的原单其实就是高仿。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啊，像手表尤其是这个瑞表，对不对？它肯定都是人家本土生产的，因为这个原单这个词儿，我还是第一次在表圈里边听过。咱们小时候都知道什么原单外贸啊，卖衣服的啦，包括后来有做微商的卖 UGG 了，是不是？卖雪地靴了，他会说什么原单啊，会有这样的字样。其实那个有时候我能理解，就是可能是他这个厂或者说隔壁厂他邻居啊学的比较像，是不是？啊，因为那些东西。好多像这种鞋服类的东西，是咱们国内生产的，对吧？本来也是国内这么生产，我是这么理解的。有可能说我们、本来也是国内给这个大牌代工，然后这个厂或者说它的邻居厂，然后也生产出一个相似的东西，然后卖给咱们，这个是不是在服装界叫原单呢？
0: 嗯，是的，以前是你分析这样，但是后来呢，原单它这个概念呢，可能就是有更改了就。就变成高仿的代名词，因为卖高仿的人嘛，他不会说我这东西是，高仿的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要避讳那个词嘛，因为高仿给人一说就会不舒服嘛，所以说他会说，哎，我这个是原单的，
1: 对，
0: 或者我这是 A 货，是不是？
1: 你看他又说我是原单的，和那个和正版都一样，和这个专柜一样啊，同等品质的，你就对比吧，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么说的话，你看你一下你这心里就舒服的嘛。
0: 对，所以说他就用这个销售的口述啊，容易给人产生误导。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母亲给我的一个包 Burberry 的包长得太丑了，而且有点旧了，我觉得买菜都不实用，当初是10000多块钱买的，老师看看现在能卖点钱不？
0: 哎呀，你说现在买菜你都不想用，你现在要给我，我也肯定不要，是不是？当初10000多咱们就不提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说这个包包啊，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它是挺火的，那比如普拉达的杀手包啊，比如说 Burberry 这种歌包啊，在2000几年的时候可能挺火，但在现在啊，基本上已经被二级市场彻底给抛弃了，所以说基本上连流通价值都没有了，所以说你也别考虑卖它了，啊，就能用就用，不用送人，买菜都行。
1: 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老师没有办法给你开价啊，呵呵，真是一下给我拉回到小学初中的那个时候了，感觉初中的时候背的人都少了。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2007年左右了。
0: 对，因为他在二级市场不流通了，就别说卖多少钱，你就给到我想卖顾客，但是没有人买了。现在就是这个这么老的包，然后这个款式已经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了。
1: 贵贱我不买。
0: 对对对，
1: 但 是现在咱们说回这个品牌啊 ，Burberry 好像现在也是比较收敛，就是这哎知道我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哪个系列上，让人家的风衣现在一直还是扛把子嘛。
0: 嗯，对 ，Burberry 的风衣一直卖的都比较好，而且它的设计啊啥的，一直可能是风衣里相对来说比较标杆的吧，也有很多大牌，可能跟它的款式都类似。
1: 嗯，那像这个牌子的风衣，宝哥这个鞋服咱们不是也做吗？
0: 嗯
1: 啊，风衣的话，基本上二级市场能拿到什么样的折扣？
0: 风衣大概还能值到四五千呢，五六千，因为它原价两三万吧。现在还能走到个大概这个价格吧，四五千五六千，
1: 嗯，都能买到是比较新的这种，是不是？
0: 对，相对来说啊，它还是有流通，因为市场还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它不像这个包包，尤其是Burberry这老格的包包，市场就根本就没有需求了。
1: 嗯，哎，这两天也是冷啊，朋友们，如果说有想找风衣的，也可以向宝哥这里来问一问。好，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有事来咨询宝哥啊！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如果说有啥事儿想要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了。那另外呢，提醒所有朋友们啊，都可以先把宝哥的微信添加上，微信添加好之后呢，咱们节目结束之后，随时有问题也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宝哥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 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

0: 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4: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4: 来，赶紧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哈。我看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是大事不好啊。这位朋友发送来了一张图片，他说：小宝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表盘是盘裂了还是毛毛啊？我把照片发给豆包，他说是瑞士毛。我想问问你，这个能处理掉不？
5: 哎呀，豆包说瑞士毛啊，这个毛毛啊是那个从瑞士坐飞机过到中国来。瑞士、哦、这个是瑞士原厂的啊。
4: 什么叫瑞士毛啊？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5: 瑞士毛啊，就是手表在组装的过程中啊，可能有一些毛发，这盘面没清理干净，可能在一些边角及不太惹眼的地方啊，有一些小毛发呀，或者是一些痕迹吧，一些脏的痕迹，就是浮灰，我们所说的。但是可能是在，表啊生产出来呀、啊，它质检呢，可能检验人员看的也不仔细就过了，所以说这种瑞士毛啊也不用大惊小怪，拿到专业的维修啊，给它取出来就 OK 了。
4: 那我看着怎么像裂呢？因为它是从一个点然后辐射出去几根儿。
5: 但我瞅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一个毛发
4: 啊，你看，
5: 因为它嵌到这个它浮雕这个刻度上了。而且它这个在贝壳表面呢，贝壳表面要裂啊，它应该这个，它这个纹理的颜色呀、啊、更白一些、
4: 哦，
5: 因为如果毛毛它就是黑色的嘛，
4: 哦、
5: 所以说印在这个贝壳表面，所以说我认为呀、啊，这就是啊瑞士原厂带的瑕疵，但是它还不是说非常致命的瑕疵，就是有个浮灰，有个小毛毛，
4: 嗯，
5: 因为这种情况我亲身经历过，大概10年前。我一个客户啊，订了一块江诗丹顿的女表，然后用放大镜一看，顾客肉眼看出来了。后期我用肉眼在光线底下也看出来了。
4: 嗯，
5: 确实是有个毛发也嵌在这个刻度上。
4: 嗯，
5: 哎呀，我给顾客解释了又解释，然后跟厂家沟通，厂家也承认说，哎呀，那可能是说，那确实，那原厂那刚买的新表啊，因为保卡江诗丹顿刚生效的日期呀、啊
4: 嗯，
5: 那不可能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厂家说我们确定给你返厂，把这个问题给你清楚。
4: 嗯，
5: 但是客户不太认同啊，因为我买的新表怎么，谁也没打开过，怎么就能有个毛毛呢？啊，瑞士这个手表的工艺这么严格，还能有个毛吗？
4: 嗯，
5: 但是最后啊，顾客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吧，给返厂。 其实当时我也是一身冷汗呢。要如果顾客当时坚持不要啊，我也得给人退货。但是表的上家

0: 我是给厂家退不了的，因为厂家发现这种问题啊，只能去给你返厂做维修，不可能给你退货的。
1: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换货呀？
0: 换货这种情况，它因为说白了，柠檬就是这个毛发吧，它打开这个手表啊，对手表无损，就把这个毛发处理掉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换货。但是呢，谁要如果买到新表啊，有这东西，其实心里头我。

0: 长得一样。
1: 那不行啊，
0: 我说你给我换个
1: 他每个表都有独立编号的，所以说你说换完了，人家细心的顾客把这个编号表号记着，你又换回来同样表号，你这性质更恶劣了。
0: 对，你给我换一个新的，然后我这个你清理掉之后，你再卖别人呗，这不行吗？你不能活那个活动点吗？
1: 也可以，厂家像这种情况啊，如果你说你特别偏执，那厂家可以给你更换个盘面就 OK 了。
0: 嗯，
1: 当时我那个江诗丹顿返回去，我那个江诗丹顿呢还不是毛发，它是有一个确实在表盘的漆盘上啊有一个磕痕。但是确实是新表，所以说厂家返厂直接就给更换了一个整个的盘面，又返回来的，然后保期，都是还都生效的。
0: 好 ，OK。但你看啊，这个眼力确实是还得是宝哥啊，这一把的话，豆包开还可以，豆包跟宝哥在这一题上的水平是相当了，能看出来一下，这确实是香，就是他我感觉他是夹住了，是不是夹在那个刻度里边了？但如果说贝壳盘它裂的话，也不是这种形状啊，也不是这种颜色。
1: 对，因为贝壳盘开裂，咱们会能看出裂痕。
0: OK， 那你像这种情况，他可能买了有一阵子了才发现，那到宝哥这里能不能给他直接处理一下？
1: 你到拿到我这儿处理也可以，因为我也是无损，给你开盖把这个毛发取出来就 OK 了。你这个保卡的保期也不受限制，但是你要如果返厂保修呢，他也能管你，但是就是时间长一点，可能返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0: 那如果说他在保期的话，那到宝哥这里来处理了，虽然是无损打开，这个厂家还管他这个保的事儿吗？
1: 啊，那没问题，他肯定还会保修的。
0: 好 ，OK。一听宝哥这无损这俩字儿，我就浑身冒冷汗呢。我就怕大家找到那个手艺不太精良的地方，然后一给你开盖儿，给你开的全都是痕迹哈。好，我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想买一款宝珀，但是国外卡的。我看网上好多说外卡不给质保，或者说外卡质保就两年，国内质保可以四年，直营店的八年，这个是真的吗？”
1: 哎呀，我其实因为宝珀呀是属于斯沃琪集团的，其实之前呢保修两年呢都是在之前的规定了，因为2025年之后啊。像宝珀这种品牌啊，一般斯沃琪集团跟利丰集团呢，它都是保五年了，所以说你那个外卡质保也是五年没问题。但是呢，像国内呢，这个直营店呢，又给中国咱们国内的一个客户一个优惠的政策，就是你在国内直营店买的，还可以给你延保三年。现在利丰集团的所有手表，如果在国内买的，都会给你延保三年，那就是八年。但是你在国外，其他国家买的，可能就是，正常的集团的给你五年。然后你在国内买呢，它还有一次免费的保养，还有一次优先的维修。所以说呀，可能是国内的保卡要优于国外的保卡，但是呢，给不给保这个问题呢，是一定给保。但是呢。有些啊，国内的宝珀这个售后啊，看你外卡呀，和国内卡呢，它可能会优先给国内卡做维修。你可能你外卡等的时间要长一些。说白了就是说，保修都给保修，但是外卡呢，可能便捷性啊，没有说在国内直营店买的，在国内做保养啊，做维修啊更方便一些，然后这个保期可能国内的卡的时间更长一些。
0: 好，确实有优势，但我觉得也不是需要特别计较的这个事情哈。那他会接触到这个外卡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个手表会在价格上有点优势呢？他才考虑啊。
1: 应该肯定是要，如果咱们以顾客的身份呢，在国内跟国外买表啊，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势吧，因为会便宜点，说白了能便宜，我认为不会超过一折吧。但是如果你要渠道找得好，其实在国内你买表其实是比国外还便宜的，主要是看你渠道找没找对。大家所谓的脑海里认为说我在国外买表一定会比国内便宜，是你以顾客的身份，然后啊可能有个汇率的差价，但是都不太大。
0: 这个也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啊，也许你这个朋友人身在国外呢，是不是，或者说这个

0: 有朋友这个给你带呢，这个都不一定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宝哥你像能给大家把这个保卡的问题啊说清楚说明白，可能各个品牌对保卡的这个要求哈，包括你能享受到的这个服务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在选购之前呢都可以来咨询咨询宝哥。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还有宝哥的微信大家可以先添加好啊，159-430-58159-430-58。咱们添加宝哥微信之后呢，随时随地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所以推荐啊所有朋友，只要您听到咱们节目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以备不时之需，对吧？您可能现在没有问题没有需求，但是忽然有一天哎呀手表这不走了，卡住了偷停了，是不是啊？或者说咱们有用酒用茶的需求了，想要找到宝哥，是不是第一时间咱们得用上哈？因为咱们宝哥不仅做二奢，做老酒行啊，做名优老酒、红木家具还有名茶这一块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而且也有实体店啊，所以说咱们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或者说来到宝兴的店面。那宝兴名表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也就是卓展 C 座的停车场对面。或者说你有用酒用茶的需求呢，可以来到宝兴之家，您可以来到卫星路和亚太大街交汇啊，白山方大一侧宝兴之家，宝兴之家，或者说您都先添加上宝哥的微信啊，添加宝哥微信之后有啥事儿，先在微信上咱们沟通好了啊，您记好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姐妹啊，这个手表的背面啊，哎呀这是刮得够呛啊，她说我刚拿起手表看看，哎呀翻到背面发现全是划痕，这咋整的呀？啊，马上我就发现了，是叠戴手链划的，平时也没注意啊，然后看着现在也太严重了吧，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划成这样了咱们那能处理吗？费用是多少？
1: 首先呢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能处理，因为你这个一看是宝鸡的那不勒斯王后的那个白金款，所以说像你这个处理啊，我们师傅就得先做抛光，抛光之后啊，然后给你这个整个表壳做个镀铑，然后你这个手表啊这些划痕就处理掉了啊。但跟问题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跟大家提个醒，其实咱们戴表啊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把这个手链啊，我看着有的顾客呀把这个手镯啊跟这个手表都戴在同侧，然后他们都之间都挨着，那如果发生摩擦呀刮碰啊，那你这个手表肯定就会弄成划痕，因为尤其是这种贵金属的手表，比如说白金呐、玫瑰金呐，因为它这个金属啊它18K金都比较软嘛，所以说你别看手链啊，咱们有些手链都是那种木质的东西啊，但是它也很容易就把你的手表就刮花了，尤其是要如果是说你这个比如说跟那个梵克雅宝的手链啊或者 LOVE 的手镯要戴在一起的，他们之间刮相互刮蹭会把他们之间相互都会弄上划痕，会很不美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把手链啊或者手串跟手表同戴。
0: 但是现在哈，在你像小某书上是吧，咱就是举例子就举小某书吧，那现在就是这个迭代之风好像还挺盛行的，甚至有好多帖子会就教你怎么迭代，什么配什么一起戴，就然后去勾引你去这么做，但是其实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是不建议的哈。
1: 你想要美，你想要美，想要潮，但是它会有副作用吗？是不是？那你要能接受副作用，那没办法，那你就那么戴呗。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就是这么首饰啊跟手表迭代的话，会带来很多这个副作用。就比如说手表那种划痕，有些时候啊，如果像你那个蓝宝石的把头啊，要如果划伤了还不可逆，修复不了，你就得换把头。后期费用都相对来说挺高的。
0: 哎，对，它如果说伤的是表壳本身，咱们还能抛光一下，还可以。像 伤到这种关键部位了啊，可能还真是挺麻烦的。
1: 嗯，对，因为咱们发现很多戴钻戒的女生要不注意，把表蒙啊，把后盖啊，这个透明的水晶玻璃划的都很多，大有人在。就是咱们在日常维修的过程中碰到太多了。嗯，
0: 宝哥刚才还说到抛光，我能理解。

0: 啊，咱们店里还能镀铑。
1: 嗯，镀铑，对，因为所有的白金手表啊，因为白金呢、啊、它的本质啊在抛完光之后啊是有点发乌的。
0: 哦，
1: 所以说其实瑞士的白金手表在原厂出厂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镀铑的层面。这个铑有什么优点呢？首先铑是非常有光亮的，二一个铑是相对来说非比较抗氧化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看瑞士手表的机芯为什么漂亮，就是因为它在打磨之后啊，它的原始金属的表面呢又镀了层铑这个种金属。
0: 嗯、这个、
1: 镀完铑之后啊，这个机芯就特别的闪、
0: 嗯、
1: 特别的光亮。嗯
0: 嗯、之前宝哥确实讲过机芯可以镀铑，我是没想过原来这个表壳也可以镀铑啊。
1: 那可以，就是咱们有这个设备。 嗯
0: 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好，而且抗氧化性会强一些哈。
1: 对，咱们这个抛光啊，就是严格遵循瑞士手表出厂的时候这种工艺，就是人家原厂出厂的时候抛完光需要镀铑，那咱们这个工艺必须得给人恢复上，不能落一道工序，是不是？
0: 嗯，工艺上精益求精啊，宝兴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大家可以来到宝兴来看一看啊，包括宝哥这里所有的维修师傅手艺都是嘎嘎地啊，我们都是有资质有培训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手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或者说找到宝哥来解决，或者说啊，那我刚听到节目我就想咨询咨询，是吧？完全没问题，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您在这里留言之后呢，我们有问题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到您，15943058，15943058。您记好之后来添加就可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在微信上留言。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速帮普法时间，
4: 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担责？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那么，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6: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7: 王者出击，
8: 喂，你到哪儿了？
0: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添加之后直接留言，有啥问题直接吱声啊。 哎呀，赶紧来诊断一下吧。这位朋友发送来了一张 LV 的图片啊，他说小宝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朋友送的 LV 包包，我发现这个老花是不对缝的，正常吗？
1: 首先呢，从你这个包包的材质啊，包括它这个你这个植入格呀来看呢，这包包走线呢应该没问题。然后啊，回答你这个说 LV 这个花不对缝的问题，其实在呀、很多正品包包啊，其实在它不明显的地方啊，其实它不是每个花都是对缝的。要如果说每个就是在不显眼的地方所有的花都对上，你反而要注意。因为啊，正品它在生产的时候啊，其实它外边这个格呀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贵的，所以说它在大面上包括它都包盖上它有接缝的时候是一定是对花的，但是在不显眼的位置它要如果出现这种不对花的不完整的花也算正常的，所以说你也不用大惊小怪。所以说就是从 LV 这几代来讲，就是很多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不对花的，那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不作为它是否是正品的一个鉴定点。
0: 好，那这个包首先没问题咱就放心了。
1: 对，
0: 但是他说这个对不对花这个问题哈，我都连想都没想过，你要是说直接问我的话，我就会认为肯定是不对的，对吧？我感觉 LV 他会注意这个问题吗？反倒宝哥说在有些地方他会去对齐，这个我都挺惊讶的呢。
1: 因为其实啊，像 LV 这种包包啊，它每年的产量都非常大，所以说它也一定要控制成本，但它工艺能不能达到做到对花的程度呢？也能达到，但是那就会损失，说白了就是有很多格就会我平白的就损失掉了。
0: 那你看他发这个图片就是要对还没对上，还差那么一点点，那我寻思你就完全别对上也行吗？不咋影响美观吧，你整那么对称干嘛？
1: 所以说你这就要对没对上才让你产生了怀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LV 可能也存在啊，这赶到这块了，但是对还没对太正，但是你要说没对吧，这花吧基本还完整。所以说他觉得哎呀这样式的大差不差也就过了，因为确实 LV 包包的产量太大了，所以说你要求完美，就是说100%完美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就不用太苛求它了吧。
0: 好，正品无疑咱们就可以放心了啊。哎呦，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吧啊，我们抓紧时间，这也是外卡的问题。他说我在日本买的欧米茄机械表突然发现最近每天走时都慢，有保卡，日期是一年左右，想问一下宝哥，国内维修服务保修吗？
1: 首先呢是肯定保修的啊、你有保卡的话，像你这个欧米茄呀是斯沃琪集团的，它现在执行的保修政策都是5年，所以说5年之内你去找这个柜台呀，找这个售后都会管你的，所以说走慢呢，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要如果你这个走慢都是累加的，非常规律的走慢，你到售后啊重新给你，用这个快慢针给你调节一下这手表的快慢，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误差之内就可以了。没问题，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0: 日期在一年左右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 那倒不一定，它这个突然有些时候啊，咱们这个手表走慢呢，可能是你这个手表啊突然发生到比较大的震动了。因为它手表啊这个可能是受惯性的冲力啊，这个摆轮啊把快慢针可能就拉的移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游丝的卡度啊可能是长短就发生变化了之后啊，就是或者就赶快了或者就赶慢了，那你重新再把它调整过来就可以了。它不是说你的手表啊零件坏了产生问题了，因为像这种恒定的走慢呢，就是你手表快慢针就能调节过来的，它不像走走停停，说手表啊恒定的快或者恒定的慢都是小问题，但是手表什么时候可能是问题比较大呢？就是它偷停，走走停停，你磕它一下子，它走两步，走两步又停了，然后又走两步，所以说是走走停停，手表的问题就相对复杂。但是要是恒定的走快或者走慢， 那都没有啥问题。
0: 嗯，那像这种情况，我去专柜调的话，是马上就能拿走吗？还是说我得放在那儿？然后他还因为我是外卡，给我磨磨唧唧的、拖拖拉拉的。
1: 那没问题，因为这个手表调快慢呢，是很快的一个活儿，所以说基本上你到售后啊，他当时就能给你做调整，直接就能拿走了。
0: 嗯、啊，那就好，那就好啊。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问题差不多就解答到这儿。大家还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方面的疑惑，或者说在节目结束之后想找到宝哥咨询宝哥，那都可以添加好宝哥这个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直接来咨询宝哥啊。咱宝哥在这些领域是非常专业的，从业已经20-30年的时间了，长春第一家二手店宝兴名表也是宝哥创立的哈。所以说您有问题通过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15943058，15943058，我们看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15943058。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是柠檬，节目出神巧红，副神柳笛，钟沈愉悦，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拜拜。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1: 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 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在五一假期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回小回。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在汽车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事儿哈。今天下雨了，然后昨天可能很多人我现在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没理解你老拽这凳子是什么意思。
1: 放假好几天没看着，我想离你近一点儿。眼睛还看不清了，我现在独眼龙。我这五一这不出趟门吗？

0: 实在不好意思迟到了这么半天，生病了，早上起来口眼歪斜，我觉得我中风了，结果不是，眼睛肿了，昨天就鼻子不通气儿嘛，然后那个就难受啊，难受，给我难受坏了，难受就难受呗，我怎么早上起来眼睛还肿了呢？哎呀我的妈呀！然后我就不会了，我就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就点肿了？后来、赶紧上手机查，哎，这怎么回事？一看是因为那个昨天捅大鼻涕，然后造成那个眼睛到鼻腔的这段管儿发炎了。我那个眼睛肿的跟挨了一电炮似的，然后上了眼药水，我上了两种那个消炎的眼药水，又吃了一粒头孢。吃完头孢之后，上那个手机一查，好像不对症，吃了一粒阿莫西林，然后一粒啊不是一盒，又吃了一粒阿莫西林，然后又觉得这个眼睛呢有点中医那个方向的，正好家里有马应龙，你知道马应龙的眼膏吗？
1: 我不知道。
0: 马应龙有痔疮栓对吧？他还出眼膏，我现在肚里有两种药，眼睛里头有三种眼药水，我厉不厉害吧？我就直接咳来了，我觉得我特别厉害。
1: 不知道这个五一千大家都去哪儿了，这个去的地方可能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搭档呢可能自驾了哪里，
0: 威海。
1: 嗯，
0: 哎呀，
1: 然后感觉怎么样？
0: 京哈大舞台呀，有胆你就来。先说回来啊，回来我四号从威海坐船到大连，然后那从大连呢到沈阳，在沈阳住了一宿，那个带孩子吃好吃的，然后五号就昨天从沈阳往长春开，还好四号沈阳到大连吧，还好车多点还可以，但是昨天因为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人就往回跑，那长途还则罢了，这沈阳到长春到哈尔滨这段当天能干到吗？这不是，京哈这道上就全是车，大家昨天刷抖音应该也刷到了啊，然后那个噼里啪啦的，懂吗？噼里啪啦，哎呀妈呀，稀拉哗嚓，就这种事故啊，堵车什么的。我从沈阳出来，直接上的沈康高速，从沈康高速开到出沈阳，然后呢，下了沈康高速，通过那个沈阳的四环路，磕到了哪儿？磕到了京哈，这就绕开了出沈阳最堵的这一段，然后没开多远就到了铁岭那嘎溜，到了铁岭你会发现有一条新修的高速叫辽开高速，辽源到开源的，哈哈，爽吗？我就从京哈直接，我就从京哈直接磕上了辽开高速，辽开高速没有车呀，几乎没有车，就往前磕吧，老爽了。然后辽开高速经开源啊、到辽源，从辽源直接上那个医疗高速，对吧？一通到辽源，直接我就回来了。诶，我躲开了，我基本没堵着。然后等到了长春之后，就刷抖音啊，刷快爪啊，一看，呵呵，这家京哈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呀，全是各种事故，再不就堵车，所以说躲过去了啊。蓝鲸四五零直流手嘛，油耗是多少？闲云野鹤，如果你问这么大车的油耗的话，我觉得这车真的不适合你啊。就比如说，就相当于，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要买一个300平的别墅啊，300平有点小吧，说要买个300平的大平层，然后一个劲儿搁那算计每年物业费呀、得房率是多少，高层，比如说解放大路人民大街那块的高层，说买个300平平层，哎呀妈呀，这个公摊面积那老大啊，说买300平到手200平，哎呀，这么大面积，我一年交物业费交产品费多少钱？如果你算计到这儿的话，这个房子不适合你，明白吧？也就是说蓝鲸这么大的车，它虽然是混动的啊，四五零虽然算是混动的，但是油耗不会低的啊，兄弟，有点心理准备啊，你只要问这个了，基本上就不太那啥。昨天呢，这一路上，因为这次一路上开，一会儿再说一路，一会儿再说那个威海的事儿啊。这一路上开，真的特别喜欢我现在这个帕里斯蒂，这一路上很舒服，安全性啊，舒适性、啊。
1: 风大那天你没觉得车晃吗？
0: 没晃，真不晃，够大够沉。它昨天
1: 真的，我觉得风大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风很大的时候，它真的车会晃
0: 啊，对。啊，对，
1: 车会晃得很厉害，基本的感觉就是那种，大片里的那种，
0: 啊，
1: 对吧？
0: 就是基本上嘛，我是没那啥啊，我是没什么太大反应，我脑瓜顶还顶个大行李箱呢，我觉得还行，因为我车大嘛。但真的很感慨啊，很非常感慨，就是这个车不错啊，妈，我现在等吧，跑10万公里呢，现在99,900多公里，等跑10万公里呢，感慨一下，得给大家出一期那个抖音的拍一期视频内容。这个车买的真的挺满意的，非常满意，每次跑长途跑高速都对它很满意，就是各种就是能感觉到是它是一台好车，就是不是那种临时拼凑出来的东西啊。

0: 物业一年2万多，不，所以你看你算这个，你算这个的话，真的就不行了，灯笼户。闲云野鹤，你明白吗？这个意思就是真的，如果你买一个300平的大平层啊，你还算计采暖、物业、得房率是吧？公摊面积这些，就说明你消费能力还差一股了。因为买车跟买房一样，跟娶媳妇一样，它是一个有养车成本的，它是需要持续不断往里投钱的，所以说这个这就很显然，这个车你可能就是可能你的经济能力能达到，但是可能您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达不到，就是有的人就不太爱花钱那种的啊，所以说算了吧，我不建议你，那搞得大家都不快乐啊。之前我以为你还在山东呢，我干啥呀？我种那儿了，谁把我种那儿了？摩托车可以走高速应急车道吗？应急车道，应急车道，什么车都不应该走。听明白了吗？什么车都不应该走，摩托车也是机动车，它所有的交通规则跟汽车应该遵守的是一样的。但是啊，可是但可是啊，你走了的话也就走了，那怎么办呢？在隧道里遇到大车有被吸的感觉没有？真没有，我基本都是超过大车。我这一路上，定速巡航120、121，这一路回来的，真的这车特别满意。虽然跑了10万公里了，但是自认跟新车没有太大区别，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啊。就是经过的车，经手过的车非常多，但是一个车你能感觉出来，它是一群成熟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一群成熟的工人在一个成熟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个很成熟的产品，它的配置啊，它的安全性啊，它的跑长途一开好几个小时，能感觉到这个底盘的，包括颠簸啊。咱吉林的，咱首先说一嘴，多说一嘴，就咱吉林的高速的路况，我觉得比辽宁好太多了，好太多太多了。那一进辽宁一咣当啊，反正可能也是我体感错误啊，感慨一下，还不错的哈，还不错的。帕里斯高速油耗多少？你就是真的买这个车的话啊，还是那句话，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我搭档现在买一台法拉利，他可能龇牙咧嘴的，这玩意儿购置税呀、一年的车船税呀、一年的保险呢，一年保险可能5、6万、6、7万块钱，他龇牙。但你说我搭档刚才买一个我这个帕里斯蒂，或者买一个刚才那问那个，大众的揽境，他都不带打奔的。他的经济实力，他的收入养这个车的什么油耗保险，他根本不打奔儿。所以说，如果你问到油耗了，买高，你想想他，我上高速的时候走的是那个 ETC 通道，我们 ETC 通道走的货车通道，我那车脑袋顶箱子有点高，我走货车通道，走货车通道的时候，它不就显示经过那个磅秤嘛，它就显示你车重，我的车重塞满了各种东西啊，因为带孩子出门，车里塞得满满当当，脑瓜顶还顶一个大箱子，车重是2.36吨，塞，你说我塞了多少东西吧？我车里拉得满满当当，2.36吨上高速的时候，然后这2.36吨脑袋还顶了一个大箱子呢，这一路的平均表显是9.9到10。我觉得很省油，很省油了，啊，跑高速100公里10个油太省油了。如果我开慢点，因为走那个辽开高速的时候限速是100，不能跑120，油耗降到了8.1、8.2，哎呦，给我高兴坏了。但如果说你买个2吨多的排量3.5的这么大个车，你要问油耗的话，还是那句话，你不要买这个车了。明白，真的不要去买这个车。凡是买大排量车或者大 SUV， 你还关心油耗什么的，你买了之后一定不快乐。你开的车它闹心，东北话叫闹心呢。你把了方向盘，踩着油门不舍得踩，车一走你就心里就焦虑。哎呀妈呀，又好几块钱油没了，哎呀妈，又好几块钱没了，你就没必要了，好吧？啊，就是人要享受，享受是要花钱的。你买大排量车，买了个大车，真的是一种享受啊。五一玩怎么样？是不是人山人海？没有，我去的地方就不是人山人海的地方。就威海挺好的啊，这去那几天刮大风，怎么那么大风呢？而且沙子可多了，我就纳闷了。我长春车里头都没什么灰，搁威海玩两天车里全是灰，可能因为搁沙滩待的缘故啊。挺好，挺好，真的不错，海水非常好。因为威海在胶东半岛靠近黄海那边，不在渤海里头，海水真的非常好。哎，你演演真挺好，你带你家老头再去玩一圈。
1: 我觉得我们要去暖和的地方。我最近的计划是潮汕啊，反正潮汕那边还是很适合这个老人休闲旅游的，特别是在不太热的地方。然后大家走一下佛山呢、啊，走一下。这个汕头啊，然后呢这个走一下港珠澳大桥啊，然后这个路线我觉得也蛮好。
0: 你去潮汕吃去
1: 啊？对啊，那个特别适合老人啊。
0: 热呀，老妹儿啊，
1: 不是你要在 就是六月份之前去啊，你不能太晚的时候。
0: 现在都老热

0: 现在都老热了。你要去广东的话，去福建的话，还是秋天或者刚开春的时候去，千万不要在五月六月以后去啊，老热了。途锐二点零 T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对，是。我就很不客气的告诉你，买途锐二点零 T 的呢，买不起途锐就别买了。好吧，真的，这大实话，买不起途锐咱别买了。你要是买途锐的话，最次最次买个 3.0T 的，好吧？就是你看着办吧啊，反正你看着办吧啊。无锡三十多今天，你看，所以说大家不是想象那样，福建和广东现在很热很热了啊。潮汕是个地区，不是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啊。
1: 对。汕头啊，揭阳啊，这都算啊，惠
0: 州
1: 都在那，潮州都在那边啊。
0: 这个是个，这个、算是一个那啥吧。二点五 A 六高速起油，对，大排量自吸的车高速定时巡航是很省油的，非常省油。我觉得帕里斯蒂油耗我一点都不打奔儿，真的不打奔儿啊。但是今天没开帕里斯蒂，今天开的那个140，为啥呢？因为这车又半个月没开了，我怕它又打不着火了啊。这两天下雨还对，潮汕很热了啊。这现在那个南方已经进入了那啥季节，就是。潮湿闷热的季节啊，不适合再去玩了。夏天躲开那个广东、广西、云南还好，广东、广西啊，福建、浙江，到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啊，因为降水线北移了嘛啊。别说潮汕、苏州现在都老热，哎呦我的妈！去年出前年啊，前年还啥时候去苏州了，就住在那金鸡湖边上，这把我们给热的。奇瑞的中横 G700 39万的车，最大载重375，简直了！不要提那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杨仔下雨来吗？他已经在导播间等着了啊！26款荣放2.0纯油怎么样？可以，但是买荣放的，它精髓呢都在它的那个混动上。咱买荣放，尽量买混动的啊。你说咱们这边凉快还得穿线裤，不是？有可能不是咱们这边凉快，有可能是你岁数大了吧？啥时候了，这还穿线裤呢？你今天穿线裤了，大哥兄弟，你。不行啊，你跟别跟王小强似的公寒呢，迈腾380滑行状态有那种自行车链条动，那么地吧，就是如果你是空档滑行的话，不要空档滑行；如果你是带档滑行的话，双离合就那个德行啊。带档滑行的话，有那种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种声，很正常，或者是沙那种声，很正常。如果你空档滑行的话，就不要空档滑行了啊。二手途达四驱旗舰版可以卖吗？新车都卖不出去，你买二手的。尼桑的途达耶，跟纳瓦拉同平台的一个 SUV， 跟皮卡同平台的一个 SUV，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车啊，你问我说问对人了，一般人都不知道这车，你买这不活跌吗？那新车都卖不出去，没人要的。乐道90咋样？买不起未来你就买个乐道啊，平替。就是比如说王小强看我搭档背个 LV， 他瞅来气，结果他的财力还不支持他学我搭档买 LV， 于是乎
1: 爱马仕吧，
0: 爱马仕啊，行 ，LV 也不档次也不低了，行了，属于那个奢侈包的入门款了。像爱马仕，说我搭说那个王小强看我搭档背个爱马仕，结果呢他买不起，他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个 Coach， 啊也行吧。也行，所以说乐道 L90 咋样？不咋样，啊，能买。你要是特别喜欢换电那个东西呢，你去买蔚来去吧，尤其买二手的，二手蔚来特别便宜，非常非常划算。这车买新的有点不划算啊。加多磁护专享和磁护有啥区别？磁护专享便宜，磁护贵，啊，多了就不说了，说了好像是比较伤人。磁护专享。
1: 磁护的话，磁护专享原来呢是，磁护进入4S店渠道之后叫磁护专享。
0: 对
1: 啊，它和磁护配方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正常来讲，磁护的价格要比磁护专享贵。
0: 就是磁护贵啊。我探岳开过油耗4.2，那个特殊情况啊，要不能。喵土今天冷，今天不冷吧，还行吧啊。我穿的主要是我穿的多呀。这个我又从上海回来，你不用看我了，我穿一下裤了，带绒了，从洗衣机刚翻出来的。我说大哥，你们都咋的了？
1: 这两天长春下雨啊，今天早上好，我店里我看了来了几台车，都是跟那个天窗排水管漏水有关系的。
0: 到时间长了堵或者漏。
1: 这个天窗排水管漏水呢，确实是这个是大众的车辆的一个，挺多大众车型都有啊，但其他车型也有
0: 漏的，
1: 但是主要呢还是说大众好像显得比较多一点，
0: 因为大众保有量高，所以就显得那丰田本田漏水的一样有啊，主要是大众保有量高啊，再加他那批车确实有设计缺陷，就是天窗漏水很正常，那玩意儿需要保养的，需要更换老化的配件，漏水就那换了它呗，很好治疗的，把 A 柱那块一拆，那个 C 柱那块一拆，把那个装饰盖板一拆，把那个管该通该换就很简单的，不是事儿啊，我认为真不是事儿。如果淹了也没关系，那老雨水也没啥腐蚀性，把车那个地毯周起来拆了晒干了就可以了啊。自动挡长距离下坡只能一直踩下车吗？不会过热呢？不然呢？你上前面挡着它去吗？不是，那你说呢？

0: 你说呢？高速公路有长下坡，尤其是像什么贵州啊、云南啊、广西啊，山区有很多那个十几公里的长下坡，你没有办法啊，你只能踩刹车 啊或者高档别，手动挡可以高档别，但是手动挡高档别提升的是发动机转速，你发动机还容易过热啊，没有办法啊。现在的车因为都是基本都是刹车盘式刹车了，你只要不是特别狠的连续急刹，你缓慢的那个保持一定的速度走，它问题不大啊，真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回来头等舱机票给报销一下，回来看你，不用看我，我求你来看我来了。我跟你不熟啊，你不用来看我。揽境能帮着介绍一下吗？没有啥好介绍的，揽境是一个真的不错，目前是大众的旗舰产品，是大众的旗舰 SUV 车型，你直接壳它就完了啊，挺好的。揽境和途昂算是同平台的，但途昂比揽境呢落后一代，落后半代吧。你要能接受揽境的那个油耗和那个比较大不太方便的车身，它还是可以的啊。玩得开心不？挺好的。感慨一下啊，就是还是有海的地方好，但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本来想去在大连玩玩得，但是去了多少次了，不愿意再待，就是待够了。然后呢，再加上前段时间那个星海广场拍照那个事儿，对那个就有点排斥，有点排异反应啊。大家可以上面搜一下星海广场拍照那事儿，就是整的挺闹心的，瞅的不太喜欢。然后我就从大连就坐船嘛，直接磕到了烟台，因为买不到大连到威海的票，大连到威海的船一天就400，那个国庆期间的不是五一期间，它特别那个不好买，就到烟台，从烟台开车，因为我们开车去的嘛，车和人在大连上船，呜几个小时还6个小时忘了啊，到烟台又去了好多次，每次去烟台必堵车啊。挺熟的，因为我家里亲戚也在那边，我的亲表哥呀什么都在那边，都在烟台。就是这个城市怎么能这么堵车呢？哎呀，可能是老城区的关系，那我们长春也老城区啊。反正每次在烟台开车也是我点背啊，赶上可能是每次都赶上高峰。本来一个小时的路我可能得在城市里，我说这挺近的，就30多公里怎么得2个小时呢？一看导航规划是2个小时啊，比如说打比方说从烟台到威海导航规划2个小时，我说不至于啊，这么近啊，几十公里啊。结果下船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在现在市区里磨叽了1个小时，好不容易出去了。那个路上也是的，刚要到威海了，挺好的啊，就是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是哎呀，挺好看的城市，什么火炬八街也去了，什么那个沙滩也去了啊，什么那个韩乐坊，哎我的妈的，韩乐坊刚才过挺好的啊，挺好的，挺好。我就纳闷呢，我说我们。这风可能是过寒流，这风可能是过了吧，挺好挺好啊，风景不错啊，海水也不错。然后我们去那个很多人去拍那个布鲁维斯那个搁浅的那个船，那不叫沉船，它没沉，它就搁浅了啊，走毛了，搁浅了，去拍那个去。我离老远看一眼，我说啥玩意儿，就值得你们这么拼吗？然后在纳香海住了一晚上，纳香海不错，纳香海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但非常不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处都收钱，沙滩就是十几公里啊，从大沿海开到那个威海市区这一溜啊，这沙滩全都是拿栏杆挡上了，我的妈呀，人类真是人真是基建狂魔啊，这沙滩拿那个栏杆给围起来了，他
1: 看来哈，又有生财之道了是吧？
0: 哎，不，
1: 又有生财之道了。
0: 这，哎我的妈呀，威海要好吃吗？哎，那回事儿吧，偷金看出重影了，弄啥啊？我觉得烟台海边威海好，没有，还是威海的好，威海的海水好啊，因为毕竟它是那什么。早晨要买车发外地行不行啊？当然可以了，你信任他的话，完全没问题啊。韩乐坊就好，哎呦，就是正好呢，我们溜达一趟啊，说来了一回韩乐坊去吧，一看我们。转一圈啥也没吃，几乎啥也没买吧，反正就是走了一圈，就跟咱们有点跟什么感觉呢，就是90年代咱桂林路零几年的桂林路似的，特别像啊，跟咱长春的桂林路那片可像了啊。
1: 这两天车圈发生很多大事啊，4月24号保时捷官宣要把所有持有的布加迪的相关股权全部出清，据说呢中国车企正在接洽布加迪，这个其中这个北汽被提到了很多次哈，就布加迪
0: 谁买谁赔，你放心，
1: 谁买谁赔。据说布加迪本身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啊，年产不足百辆，但是单车的研发成本却高达数亿欧元，高投入低产出。
0: 我看这玩意儿是啥呢？比如说啊，王小强是个日耳曼人种，或者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种，白皮儿啊，那个红头发呢，还红头发凯尔特人啊，爱尔兰人红头发，你瞅像那回事儿。你再把王小强打扮穿一身那个，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看的那个，就是欧洲那种宫廷的女装，那大蓬裙那种的，他就不是那玩意儿，你知道吗？

0: 他用来提升自己的那个
1: level，
0: 哎，那个
1: 格调，
0: 那个逼格的，那个品牌的逼格的。但你北汽买了，你啥呀？
1: 那你说北汽的目的是啥呀？
0: 就相当于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啊，说那个我搭档有钱，他住在咱们长春的那个快享高端别墅，
1: 是不是人家想在高端赛道这一块做文章啊？
0: 人家这些有钱人是傻子吗？一年就卖一百多台，你说这全球就一百多个人买，这一百多个人是个大傻子呀？不会查你背景啊？就别往上提了，你提不起来。朽木不可丢也，粪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啊，不是那回事儿。你给王小强戴个帽子，他也不像个人儿，他还是个猴啊，还是个大银背大猩猩，不那回事儿啊。
1: 就是布加迪算是一个小众奢侈品，奢侈品里的小众，对吧？
0: 啊，就不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用来提升这个自己家品牌的啊。你比如说啊，就是茅台，搁咱中国人手里它是茅台，你现在把茅台卖给那个韩国人，卖给日本人，卖给欧洲人，他还是茅台了吗？啊，他还是那玩意儿了吗？对不对？咱龙泉宝剑知不知道？我家里原来还有，突然想起那天看小说，一个锻造史学的小说啊。龙泉宝剑在国内锻造算是那个龙泉宝剑，你拿到欧美锻造大赛上去，那还是那玩意儿了吗？哎呀，三三幺自驾吉林和辽宁路段路况好吗？听说弯道特别多，要他要没有弯，我们走的干嘛呀？快乐就是那样呢，快乐就是那种连续的弯道，每一个弯道转过去之后都有不同的风景啊，都有不同的那个光影叠加呀。加没加纯汽油的山东店？哎，我都去山东800回了，山东就是纯汽油啊，6块多钱一升油，有啥意思呀？没什么感觉，啊，没有感觉 啊！你们去吧，去山东开一圈。你在辽宁在大连上船的时候，你还乙醇汽油呢，到山东你加一箱那个纯汽油，你没有任何感觉，啊，这扯那没有用的啊！乙醇汽油这它10%能咋的？就你喝杯，就你喝瓶，你喝你弄，我给你弄个白酒，弄个三捞子，给你兑10%的水，你都喝不出来，扯那没有用的啊！还纯汽油，纯汽油，我给你加纯汽油，不告诉你，你感觉不出来，告诉你你也感觉不出来啊！三星号咋样？挺好的。高车牌替代 ATC 实行了吗？ ATC 自用不知道啊，反正我是不用，我用 ETC 呢，我那个挺好用的啊。我就是你要是车牌代替这个吧，反正哎呀行啊，也无所谓了，我也无所谓了，不能说不好吧啊，不能说不好，但是以后可能要出乱子。你说怎么出乱子吗？就会有一些，你现在高速都有蹭 ETC 上高速的呢，你信不信最后就是蹭车牌上高速的，100%有。
1: 咋蹭啊？咋蹭 ETC 啊？
0: 你我当然人宅女不怎么出门啊，就是蹭 ETC 是啥意思呢？就是一堆人排队走 ETC 通道上高速，你那个车里头不是有一个那个电 ETC 设备吗？那个通道口上面有一个那 ETC 的感应器，你走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它识别了，然后栏杆抬起来，结果在弹起栏杆的一瞬间，你没等走呢，旁边过来一个车，嗖插队走过去了，杆抬起来了，他上高速，你傻眼了，哎，不对呀，大哥，老多蹭 ETC 的了。啊，那有人说他蹭完 ETC 怎么下呀？他当然蹭下去喽。你现在用 ETC 设备都有一堆蹭 ETC 的呢，你等用车牌识别的时候，你看着吧，你看乱不乱就完了啊。叉七六零 Q 五怎么选？肯定买 Q 五了，不用想啊，完全不用想。但是你等着吧，你等着就一堆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说国外的车企吧，就是我希望国内的车企别总往回捡破烂儿，行不行？都买了多少破烂了啊？那宝沃。啊 ，BBBA 的滑天下之大吉，都多丢人了啊！那宝沃想起来没？德国品牌吧，纯德国品牌，死了几十年了，把人坟刨了，把宝沃从坟里抛出来，抛出来之后穿的一顿光鲜亮丽的衣服，打了一顿广告，我们是 BBBA， 我们当年跟不，你怎么舔脸说的呢？这什么营销团队呀？啊，听说现在的营销团队从那个宝沃上到哪儿去了？上谁家就不说了，咋样死了吧？真的假不了，假的就是假的啊，假的也真不了。你买布加迪，他在欧洲他叫布加迪，到咱们这儿来他就不叫那玩意儿。还是那句话，茅台在咱们遵在贵州那叫茅台，你拿到咱吉林来他都不算了，那不是那回事儿啊。贵就是好，好就是贵。对对，当年很多国外打的国外的旗号，名爵、MG、 在国内混的咋样 ？MG 在哪儿混的不错呢？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在英国、在欧洲混的不错。在国内谁买 MG？ 有几个买 MG 的名爵的？是不是混的不咋地？在上汽的这个谱系里头混的一般。但为什么 MG 在英联邦国家混的挺好？因为它是一纯英国牌了，真是有那种底蕴的。虽然它玩混不下去了，被咱们国家品牌收购了，但是呢，咱们拿着这玩意儿在。

0: 欧洲卖，欧洲人还以为这车是他自己的呢，所以说他们还接着买。我没说吗？我去出国，一到新西兰一看一堆 MG， 去澳大利亚去那个英国一看一堆 MG， 傻眼了。我说这玩意儿不对，这不是我们上汽的吗？怎么这啊？后来反应过来，因为老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玩意儿搁国内谁开呀？是吧？有开啊？联华国内生产顾问，联华 Lotus 也是英国的，开始被马来西亚宝腾啊跟国内一顿整烂凿的啊，也是那回事儿啊。联华当年在英国人手里那是跑 F1 的，现在在你手里那是干啥的？你告诉我那是干啥的？整的没有用啊。这一道人吃马嚼一共花多少钱？你去趟国内这么短的自驾游，你还算这个钱，那真就没意思了。我真没算啊，这点钱真没算。他要是多，我就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国内自驾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啊。因为除了这个交通费用之外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如果你开电车的话，费用更低，对吧？
0: 哎呦我的妈呀！我昨天我四号从沈大连到沈阳，完了昨天从沈阳到长春，服务区排队叫号呢，给我干懵了。我说啥？我搁那，我媳妇带孩子上厕所去，我搁那站抽烟儿。我说这干啥喊号？拿大喇叭喊号？我因为服务区里全是人，满满当当，铁岭服务区都快进不去了。你说啥样吧？我搁铁岭服务区口那块，我说干啥呢？大喇叭喊呢？吵吵把火的，因为离充电那个地方特别特别远，我没在意，我可能打起来了或者打地了。一到假期服务区那样，等俺们走了，往外走的时候一看，排号呢。排老远了，都快跑到外面去了。我寻思你们省点油钱干啥呀？这至于吗？这到家都得啥时候了？你这往前走，这个走几个服务区再冲不行吗？或者下高速再冲不行吗？非得给他上面整啊？13万雅阁买去吧啊，可就完了啊。联华是不是路特斯？是因为商标注册权的问题啊。那个比如说啊，你算啊，我们这次出行成本就是吃喝先不说啊，高速免费啊，我是29号走的，交了300来块钱的高速费，无所谓了，他不堵车就行呗，早走点。然后住呢，风俭由人呢，你看你住好的话1000多块钱一晚上，我住的几个好的1000多块钱一晚上，真的很非常好，270度海景下去就是沙滩，特别漂亮，那真好啊。也有便宜的，住纳香海那老破玩意儿，纳香海那个地方那个破民宿可便宜了，200多还300多了，但是风景也不错，也挺好啊，地理位置不错，所以风景也有人吃也是的，吃那你一个蒸汽锅好的蒸汽海鲜，因为威海有什么蒸汽海鲜嘛，跟烟台什么的那边差不多，好的一个锅400-500，那啥鲍鱼龙虾都有，那你要是便宜点的100多块钱都老嘎了瓢子，这么大点小虾什么的也有。风俭由人啊，吃住行上这块风俭由人，就大家不要太
1: 对。嗯，你住的可以很便宜，对吧？
0: 对啊，
1: 像那时候我采访的一些那个我去318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很多徒步318，
0: 挑战自己。
1: 徒步318，从成都大概走到拉萨是3个月的时间。
0: 我们一个老听众说要去那个美丽的布达拉，我说你去那个那什么之前啊，
1: 骑自行车318。
0: 有啊，咱身边就有骑摩托的，骑自行车的，
1: 骑摩托
0: 徒步的还没遇到，骑摩托的。
1: 你骑摩托你就别骑摩托了，你还是有点懒。
0: 关键是非得说去洗涤心灵去。我说你呢，这么的，你去那个看那个宫之前呢，你先去西藏那个西藏农解放什么博那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去看一眼去啊。看完之后，我奉劝所有去拉萨玩的朋友，先去那个咱们央视和好几个就是媒体做拍过纪录片的啊，叫那个西藏解放纪念馆还是那个农奴解放纪念馆，我忘了。你先去那个博物馆纪念馆看完之后，再去那个布达拉宫，好不好？就是因为顺序不要搞反了。你也可以先去布达拉宫再去，但是到西藏到拉萨一定要看看，这个真的是咱们党和国家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吧？啊，先去那个博物馆，西藏解放纪念馆还是那个农奴解放纪念馆去看一看。大连的帝王蟹真是不是大哥，你跑大连去吃什么帝王蟹呢？全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在珲春呢，在咱们吉林省啊，你跑大连吃什么帝王蟹呢？帝王蟹主要分布在哪儿？北海，就冷的地方，北海以及什么美俄交界的白令海峡，或者是阿拉斯加，在挪在。

0: 那个在挪威的那个欧洲的北海啦，就是反正是北半球的冷的地方啊，什么挪威那片的啦，北海的，英国北海那片，然后最主要是阿拉斯加，白令海峡那块。不是大哥，你跑大连吃什么那玩意儿呢？不理解啊！哎呀，圆圆漂亮了，不是漂亮，人家一直也人家好看呢啊！帝王对呀，所以我说你跑大连吃什么帝王蟹去呢？这不是比如说我要吃大樱桃，我上什么烟台啊、大连吃大樱桃行？我跑咱长春吃大樱桃，这不对呀！啊，帝王蟹主要是在白令海，在阿拉斯加，在这个白令海峡，俄美双方都去捞帝王蟹去。然后呢，不还有那哪儿？还有将军那边捞完这个帝王蟹呢，基本上哪儿吃就咱中国人吃的最多。所以说，嘎一下子就干到珲春了，因为珲春挨着那个俄罗斯嘛，挨着那个离算是咱们国内离白令海峡最近的地方了。所以说，珲春就成了全国乃至于全球最大的活体帝王蟹储存和交易中心。我去珲春看那个珲春的养帝王蟹大池子，我都懵了，就是老大老大一片大池子里全是螃蟹，还不停的有货车往里进出，咱养一下子，完了是当时长春是170-180块钱一斤，那边是140-150块钱一斤，合了一个8斤多大螃蟹，那老过瘾了啊！所以说要吃帝王蟹，在咱们吉林省的珲春啊，帝王蟹不好吃，不是我头回听人说帝王蟹不好吃的，你吃的是壳吗？就跟王小强似的，我说王小强你爱吃榴莲吗？王小强说不爱吃，他现在榴莲扎嘴，他现在榴莲扎。行吧，哎呀，这梁儿，我也从徐州回来了，徐那什么，我不明白是吧？是那个优势在我，我也觉得帝王蟹没有大飞蟹好吃，各有各的好吃啊。你爱吃哪种？
1: 我都爱吃，都很好吃。
0: 不是你选一个，闸蟹、飞蟹、帝王蟹，你选
1: 飞蟹，飞蟹，
0: 反正我肯定排除大闸蟹。费劲巴力，没几口肉，有点黄啊，有点膏什么的，我还不好吃，但是抠太费劲啊。有没有人给我扒好的？飞蟹还行啊，我还是乐意吃帝王蟹。帝王蟹嘎腿100个，新鲜好。帝王蟹嘎腿100个，就吃那个，哎呦，太好吃了，不行。坦克700Z推荐买不？到时候看有没有，好吧？或者说你这么的，5327，凡是这些车，我非常建议您到二手市场去看二手的，有一些坦克700、坦克500的二手准新车，非常的合适。你像坦克500，就是700啊，700，你看看二手的啊。挺，帝王蟹吃腿啊？对啊，帝王蟹吃腿啊，那不然呢？咋的？帝王蟹你吃壳吗？徐州小龙虾，徐州小龙虾，那你可跟我唠岔劈了。我那年自驾去淮安，你知道淮安旁边是什么吗？是盱眙，那边是什么？洞庭湖、洪泽湖，包括那片太湖流域，全搁那片啊。淮安、苏州啊、湖州那个那一片啊，就大家可以看看那什么。在淮安往那边一走就白马湖，再往那边一走就哪儿？盱眙，中国小龙虾最扎堆的地方。啊，淮安小龙虾可好吃了！哎呦，这么大个，老好吃了。淮安有什么吃的？淮扬菜，哎，国宴的淮扬菜。就是我出门这么多地方啊，我认为出门吃的最好的一个地儿就是在淮安。咱们周恩来总理那个老家啊，还有我还特意去了那个周恩来纪念馆，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淮安的那个小龙虾，包括那因为它挨着盱眙嘛，你跑徐州吃小龙虾去了，电车推荐一下，不推荐不了啊，您选个范围来啊，对盱眙的小龙虾那几个字认不认识啊？叫盱眙啊，下高速就是龙虾标，那可好吃了，就我这淮安吃的就不行了啊，有机会再去啊，湖北潜江对有不少有这个东西没什么特殊的，但是人家会宣传啊，对吧？你这玩意不会啊，人家会宣传。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各地的饮食上，我特别推崇的，真的怪不得淮扬菜作为那个国宴啊，真的淮扬菜非常的让人吃了很舒服。然后还有哪儿呢？在淮安去了一个叫河下古镇的，大家有机会去那儿看看河下古镇。我当时去那一趟走完之后，古镇走了上海附近的古镇，像那个朱家角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苏州附近那个几个古镇，然后还有那个淮安的那个河下古镇，就淮安那个保持的是最传统的，尤其往里走， 特别传统，挺好的啊。姑苏怎么样？挺好的啊，挺好的，去去去去咳去吧啊。

0: 买 2.0T 的别买 1.5T 的啊。去西藏我看都开大排量四驱，是路不好还是高原问题？你开个捷达也能去，人家开大排量就少遭点罪啊，就是少遭点罪。浪一圈回来瘦了几斤，没有胖了。你出去一圈上好吃的地方玩一圈的话，我还瘦了，岂有此理啊。我要说羊肉串是徐州发明的，你信不？我不信啊。小龙虾不是湖北，你不要看产量。那我们东北产量还最高，还到了他俩大苞米呢，对吧？你得看哪儿把它做好了，对吧？红旗出越野了，红旗早就有啊啊！你说你带大梁的纯越野吗？不是 HS5 或者 HS7 那种啊。汽车空调的冷冻油和冷媒要定期换嘛？氟利昂早就是过去式了啊，现在用的都是冷媒，冷冻油需要必须添加的和需要定期换吗？有的人说不用换。但是你空调的制冷效果会下降的，你的压缩机寿命会降低的。空调压缩机是一个活塞回行运动的，你让它十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对它进行维护，那太不符合机械的，不符合这个物理学定律了啊。所以说这个冷媒呢，我建议大家那玩意儿不贵，很便宜，多少钱？
1: 冷媒的话，大概200左右啊，200左右。
0: 你就两三年换一回呗，200块钱儿，也不贵，你对不对？然后顺手加点那个冷冻油、空调的润滑油，加多了还不行，那加一点点就可以。你加多了，空调压缩机就不制冷了，啊，它把那个冷媒又污染了。在加冷媒的时候，顺手加一点点那个冷冻油，不加也可以啊，你最好还是加，那玩意儿可便宜了。你时间长，你想啊，你机油都要定时换的、定期换的，那个空调的冷媒呀、啊，包括空调的压缩机工作也是这种连续好几个活塞在那个。运动，你不对它进行维护，不，你整不了啊！我隔壁装修，我们直播间外面那个有维修呢啊，这个玉树临风，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汉语被你们改成这个德行了，不应该呀。比如说啊，我说一个东西太好吃了，我炖了一锅王小强，我说王小强太好吃了。这个大家能理解吧？王小强太好吃了，可是现在很多人改了个什么呢？王小强简直不要太好吃了，不是你等等，你到底是想让它好吃还是想让它不好吃啊？你小学的语文没人教你吗？比如说那个我说王小源简直太好看了，这没毛病吧？但是现在很多人用词呢。王源简直不要太好看，你到底想让他好看还是想让他不好看？你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为什么要加个不要两个字？到底要不要？你要不要？就有的时候可我不理解啊，我不明白，是吧？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是吧？优势战果，那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怎么整吧？啊，行吧，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
2: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4: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北京时间的11点，这是白挑一资讯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大回小回，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你好，陈阳。
8: 各位老师好。

0: 两位师傅上午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好，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想跟我们聊聊什么哪方面的话题？
2: 嗨，这不是李师傅刚这个出行归来是吧？出行归来，然后呢，这在我看来，这属于这都不是带伤上岗，属于带残上岗。这个眼睛抹着麻药浓，然后鼻子我看也不咋舒服，然后呢，嘴上起着大泡就来了。每每想起，是吧？别说刮风下雨，手盖皮了，我都动了请假的心思，倍感愧疚啊！这个以后立下 flag 啊，以后尽可能少请假啊。这个向李师傅看齐，这个自身有一些不舒适的时候呢，也尽可能的，是吧？这个努力努力啊，将就将就。但我看李师傅这个自驾归来，这个精神状态还是非常饱满的，这个跟我不一样。我每次开车出门之后回来的非常痛苦啊，非常疲惫，都得缓挺长时间才能缓得过来啊。我一直以为是年龄大了啊，是这个岁数导致的，但是看李师傅不是，李师傅每次出行归来啊，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人和人之间真是不能比啊，人和人他的确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可能和车一样是吧？这个车之间呢也不太一样啊。你喜欢什么？哎，自然有喜欢它的道理啊，也别做那么多的比较。经常我遇到保友问我说，哎，喜欢想买一款车啊，想买车了，最近手里有钱啊，也有这个诉求想买车，如下车型啊，这样你帮我看一下，然后巴拉巴拉，可能从 SUV 到轿车啊，从国产到合资，从电车到油车啊，到混动到增程。一下子给你说出了10多款、20款车，让你帮他选，这个我觉得就大可不必了啊，就大可不必。这个还是喜欢什么买什么啊，它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那当然了，我还是非常欢迎你问我一下，因为有一些车型，它的有一些通病啊，的确是不行啊，的确是不行。只要规避掉这些之后，剩下的凭个人喜好，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好，那最近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2: 同行现在每都是推一些新能源啊，至少人牌子上，因为你看自媒体上通常都会挡牌子嘛。这个我大概了解这个自媒体，比如说抖音算法，但是呢，我只是比较懒啊，没太遵从。就是我那个视频里头经常会出现车牌子啊，当然出现车牌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过到我名下了啊，我不太担心说泄露个人隐私这种啊，泄露原车主隐私这个我不太担心啊，因为通常到我名下了嘛。但是漏车牌这块实际上对流量是有巨大影响的啊，它后台会有限制啊。但是我就比较懒，也没挡。然后你看我的同行小伙伴们挡完车牌之后，至少人家露个绿边是吧？至少是个新能源。而我们每天都是些老旧燃油车，这有的时候也是倍感羞愧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还是我觉得我对蓝绿之间啊，还是对蓝更加的青睐一点吧。至少就是出了问题，我能统顾明白是吧？我能解决好售后的问题。这个绿，这个新能源有些时候售后我的确是整不明白啊，这能力有限。我们有一台12年的高尔夫啊，12年的高尔夫，然后呢，高尔夫12年是个很重要的年限啊，高6是10年上市到14年之间，14年上高7啊，10年之前是高4啊，它没有高5啊，高5只以 GTI 两门版的形式进入到国内的，理论上是没有正常的这种四门的啊，这个正常的高5进来的。然后呢，10年1.6的自吸发动机刚上来的时候，发动机依然是那台啊111，但是很神奇啊113啊，但是很神奇，它没给你配 AT 变速箱啊，它最开始是双离合啊，干式双离合，一直到12年12款啊，它没有11款，12款上来之后改成了6AT。所以呢，买高尔夫的时候呢，不要看到自吸它就一定是 AT 变速箱，也不是啊，因为买自吸的高尔夫的，尤其是这个年限的保有，通常就是为了省心嘛，啊，对动力水平、对配置都没有什么要求的啊，对空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单纯的是为了省心。但是如果你买一台10年到12年之间的，它依然是双离合，其实达不成省心的诉求，尤其10多年的老的干式双离合，没出问题的也该出问题的。所以呢，我会特别看一眼，哎，是12款。但是12款通常都是黑色内饰，而我们这个很神奇啊，是一个老款的米色内饰，我个人没太有感觉啊，但是看一看各位保有的想法了。12年啊，米色内饰的 1.6 自吸配 6AT 的啊，舒适，也就是有天窗这一款啊，11万公里有一个更换啊，一个左前翼子板的更换，一个右前门的喷漆啊，这就是它的全部车况。我们给出的价格呢是2万多点啊，是2万多啊。如果有喜欢的保友呢，单纯的代步练手的啊，这个种相对稳定的车型，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啊，高尔夫还是拿得出手的。
1: 好，11:05，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沟通，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啊。

0: 最近很多人可能一自驾呢就想买大车，那么现在这个大车你就二手车，哪个我们能买到的比较车源比较多，可能还比较好？比如说，可能很多人比较关注揽境，是不是？
1: 哎呀，因为一个是咱们地产是吧，一个是地产，一个是那个东西底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在揽境和揽巡之间很多保有会很纠结嘛。我认为买揽境没有任何问题啊，地产车，而且揽境在我心里天然就高出揽巡啊半个台阶，而且揽境算是个 Tedgan 啊，它算是一个全球车型，买它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的确很贵，刚开始出来的时候380嘉境 Pro 啊，这个配置在中购上应该是能卖到个24左右，当时都觉得特别的便宜，因为当时有很多我的同行小伙伴们买了很多啊，通过中购的方式买了很多这个揽境，然后往出卖啊，就是买来直接当二手车往出卖都能赚到钱，但当时能卖到不到26啊，能奔着26卖，因为能比四 S 店省个将近3万块钱吧，我觉得很神奇啊。但是现在呢，价格基本上20多一点儿，在四 S 店就能拿到车，所以导致二手车它就更便宜了。一个够大，多座位，然后如果22布局的话，上下车也会非常的方便。你别说它380动力孱弱，没问题啊，在市区内带它还是几乎够用的。当然你要有530，是吧？你那当然更好，你有这个消费能力当然更好。但是以前那个老的380，嘉境 Pro 就是卖最多的配置，也完全够用啊。所以综上所述啊，所有的点它占全了啊，就会导致它的价格在这个价格里头选，那我觉得它比什么揽巡啊、比途昂啊都会更合理一点。买一台公里数小一点的揽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好，然后呢，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那还有什么就是七座的车值得推荐吗？
1: 揽境，包括刚才所说的揽境啊，揽巡就稍微低了一点嘛。然后这个途昂啊，大众途昂是最开始这个九座车的这个鼻祖嘛，这个网上烂梗啊，说的是九座车，因为打开前排之后，哎，还能坐俩人，就说明小马拉大车啊。但是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想要这种我不要 MPV 啊，我就要一个 SUV 的话，它其实非常可以，就这个类型的，包括你汉兰达之类的都可以。但是汉兰达现在价格也下来了，从最开始的卖的最多的豪华29万9800这种，一直先到20多一点啊，甚至低配的20打开，我觉得这个价位上选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如果你不考虑后驱的保值率啊，我不考虑保值率，我就考虑单纯开着舒服，福特系列的啊，比如说探险者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选啊。当然了，保值率上，卖车的时候会稍微的心疼一点是吧，包括维保的时候会稍微的心疼一点，但是开起来非常好啊。然后呢，你买，如果买探险者的话，不要买它那个高配，买它那个高配叫啊，我想想，库顿巅峰版啊，不要买它那个库顿巅峰，虽然配置高了，但是那原车配的是 AT 胎啊，通过性原则上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在城市路面，它毕竟是一款针对于城市的 SUV， 在城市路面那个胎噪会非常的响啊，让你开起来很不舒服。我也不知道福特为什么用了这种搭配啊，这种搭配组合，那个开起来呱呱呱呱响，特别响啊，油耗也偏高。所以呢，你就如果买探险者，你就选一个比库顿巅峰低一点的，或者是纯低配的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那现在市场上比如说比较大家比较能够容易买到的新能源电车是什么？
1: 纯电吗？
0: 对，
1: 纯电的话，
0: 纯电也不管是纯电还是说
1: 就是绿牌啊，你就别轻混就行啊，就是绿牌。比较多的特斯拉、比亚迪、理想、探萨吧，然后最近这么个半年多以来，领跑就算是开始要往上走啊，未来和领跑吧开始要往上走一走，你明显的看到多了一些，剩下的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基本上还是比亚迪、特斯拉和理想。然后我特别看好一个品牌，我觉得埃安未来可能会多一些，我觉得埃安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埃安的价格它真便宜啊，空间是真大呀，比如说埃安的 Y 这种啊，特别的大，你到北上广深啊，到上海去打车，很多都是那个埃安啊，配置最低最低的埃安啊，但是里面的空间，仿佛让我想起当年我开迪的那段时间，是吧？这个7、8岁小朋友在里面恨不得能站起来啊，这个很厉害，很神奇，因为我们国人的驾驶习惯现在还是要求空间的啊。虽然我认为你开车的时候，这个顶棚，别说有没有天窗，就是没天窗情况下，顶棚只要你不顶脑瓜顶啊，这个不顶脑瓜皮，你顶棚。

0: 就你头是一公分还是五公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驾驶上没有太多区别，因为你眼睛是看在前面的嘛，也没有几个驾驶者是眼高于顶一直瞅上面的，但是不是的，但是在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在实践中得出啊，在实物中你会发现人家这个头部空间很重要，头部空间卖，头部空间好的车卖的就是好，现在来看啊，与此来看这个家旅是不是生不逢时啊，它晚卖几年是不是也能卖得好一点，你看这个埃安它的头部空间特别好啊，所以它在南方市场卖的真的像销量上非常好，我觉得未来可能在咱们这边在北方市场也能稍微的起了一点，因为它价格本身也不贵啊，然后呢也算是主流品牌啊，有大厂背书，我觉得未来能稍微好一点吧。
1: 好，那还有这个现在你觉得现在这个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讲，觉得理想这两年量怎么样？
0: 二手车还是持续走高的是吧，就是从这个理想ONE开始往后每年都会能看到它的进步啊，但是在二手市场，但是你要是看前市场很明显的二五年差量了嘛，二五年理想是欠了量的啊，这个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是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卖的挺好，而且在道上啊它这个出行率很高，我经常在等红灯的时候被理想就包围了啊，往左一看啊 L 系列，往右一看 L 系列，后视镜一看，哎呀这不老的理想ONE嘛，前面还是理想啊，经常就被围住了，它的量还是可以的，但是看数据啊，二五年没有完成，而且差了不少量，不是那种哎我给二网甩点货，我给二网稍微甩点货我能完成那个程度啊，差的比较多。然后就问了一下子理想的这些小伙伴们啊，的确这个销售的这个工资上也受到了一点，绩效上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也受到一些影响，的确是差量了。而且由于这个领跑啊、乐道啊这些品牌，他们在往上走之后，导致理想觉得被分流的吧啊，被分流的，未来可能26年，我个人认为它应该还是完不成量的，但是二手车上量还是挺多的啊，没问题。从老的理想ONE到 L 的6789，到甚至我看到的 i6 刚出的 i6 的这个后市场的二手车都看到了， i8 没看着啊， Mega 也有，但是 Mega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因为 Mega 据说库存非常大啊，这个未来可能要降价，你这个时候买二手车就觉得哎呀这个时机选择的好像不太对，但是你要选择一个6789啊，甚至说我再便宜点我就想要理想，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10万左右买个理想ONE，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1: 好，那现还是理想卖的多，还是理想二手车多吗？
0: 还好，就是还好，因为它的基数大嘛，它基数足够大，什么东西一旦基数足够的时候，它怎么着，哎呀，在后市场上自然亮起来了。当后市场亮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它的性价比，它的这个保值率上，车价上就相对的比较平衡了啊，就是能给一个准价的，因为你有横向对比嘛，而不像很多生僻的冷门的新能源，你拿来之后，你别说车商啊，别说同行小伙伴他认不认识，他就不认识，他现研究，你会发现他没有研究的点。你拿了一个蓝山阿尔法极狐，我这个跟谁研究啊，我周边的所有小伙伴谁也没摸过它是吧，南方呢也不太想要啊，然后呢这个跟同行的对标的它可能能和汉进行一下对标啊，但是汉也很少，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对不上啊，所以导致你这个价格只能为了维稳嘛，那为了保证自己安全，我就会把价格给得很低啊，你就会导致你的保值率不高啊，这大概就是这么原理嘛。而理想它够多呀，我一搜理想 L9 网上可能现在长春在售10台啊，全国在售车源超300，你就稍微对比一下子，大概人家卖多少钱，我应该给你多少钱，这个就比较平衡了嘛。
1: 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玩的事，我看李师傅就很好玩，李师傅是我整个五一期间最快乐的事情了啊，是我看到最快乐的事情了，因为我看到五一之前他喊我说一起去山东，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这边要去的话呢，家里领导意思是带老人啊，我说这个你知道带着老人带着孩子牵扯的精力就会比较多啊，这个你就不能玩得很利索是吧，我就别带了，下次再约，这次就自己去吧，然后呢我就默默的在东北守了这么5天啊，别说没出城市，也出城市了，但是没出吉林省啊，待了5天啊，就很抑郁啊，没出去玩。但是今天看到李师傅，我以为他会很快乐的回来嘛，但是看到之后的状态之后，我觉得哎呀，一切五一期间我没出去玩，遗憾都烟消云散啊，就非常开心，因为看他那个状态，眼睛肿的就是吧，像挨了一个眼泡一样，我觉得很开心。这个可能就是我目前啊，最近这10天半个月，甚至是这半年以来遇到最开心的事儿。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您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 138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哪些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和我们互动。那节目之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说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 1384419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

0: 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

0: 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Benji Pompa。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春天啊，真是万物复苏的好时候啊。
1: 是啊，
0: 但是咱们这边的春天是特别干燥的，
1: 嘎嘎干。
0: 是，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
1: 嗯，
0: 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1: 缺水了。
0: 你看有没有咳咳咔咔咳嗽的？
1: 那春天必须咳呀。
0: 对啊，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1: 可不，
0: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1: 哎，这个好。
0: 再加上一个啊，现在这个时候气温不稳定，忽冷忽热呀，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情况？
1: 这时候感冒的成多了。
0: 还有一些反应呢，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1: 就是浑身难受。
0: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啊、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

0: 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二三十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六月到七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啥都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哦，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啊，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
1: 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套。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六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0: 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呀、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 做这个拌点凉菜呀、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等会呢。
0: 好嘞啊，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1: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0: 是吧？好多人都是，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不能吧，
1: 不行啊，
0: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4: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啥玩意？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沁一管。

0: 儿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1: 是，
0: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

0: 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到，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哎，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堵的话。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Benji Pompa。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乍暖还寒的春天啊，真是让人又爱又愁的。爱的是万物复苏，到处生机勃勃的感觉；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不得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啊，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啊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呦，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

0: 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
0: 像别人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
1: 啊，
0: 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万物生发的季节，
1: 嗯，是
0: 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椴树雪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这朋友在听广播呢，
1: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嗯！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1: 嗯，
0: 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好，
0: 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哎，和其他它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
1: 哎，
0: 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得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她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她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

0: 当面膜也行。
1: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但是你吃它，你在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面的营养能
0: 双重功效，
1: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0: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1: 对，
0: 是不是？
1: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0: 不一定。
1: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订货方面，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抚风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0: 是的，
1: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0: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1: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2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五一的小长假过去了，大可在这里问候大家假日愉快啊！也希望朋友们收收心，回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岗位上，让我们在新的这个一周当中拥有好的心态。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能获取您所需要的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精神领域的经济价值啊！除了精神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上的我们的财富价值啊！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可以在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啊！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互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努力，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欢迎我们第一时间来到我们抖音视频直播的好朋友们啊，蹦竹，中午好，可乐，五一假期结束了啊，开始上班了啊！没想到最后啊，斯诺克这个冠军啊，这个可乐谈到了在我们五一期间，世界斯诺克台球世界锦标赛啊，最终呢决出了冠军，我们中国的00后小将。来自甘肃的23岁的运动员啊，这个吴奕泽啊，夺得了冠军。这个五一啊，大可是基本上每天都是点灯熬油啊，全程见证了这个比赛的夺冠的过程啊，看得我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啊。说真心话，没有去年赵欣彤啊夺冠的那么酣畅淋漓，看得那样势如破竹。可以说吴奕泽呢是披荆斩棘啊，经历了这个兜兜转转，很不容易啊。这个年轻的小将啊，再次让中国斯诺克蝉联了世锦赛冠军，创造了新的历史啊，也是斯诺克50多年历史。他是1927年办世锦赛吧，这个将近50年啊，这个第二年轻的运动员啊，第二年轻的，我们恭喜啊。而且这个确实大可，你看声音呢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呢，点灯熬油啊，每天呢基本上后半夜这两场都看了啊，尤其夺冠啊，这个很精彩。应该说吴奕泽的防守是非常非常差啊，但是他以超强的心理素质和敢打敢拼的精神啊，应该说最终夺冠实至名归，实力加运气啊，也是谁都没想到啊。我们大家焦点都在赵欣彤和丁俊晖身上了啊，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强劲的小将，结果这小将势如破竹啊，也是一路艰难的过关斩将啊，斩掉了多位高手啊，最后拿到了冠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可乐说，最后决赛我看了第四阶段的前半段，本来这个想最后祝福了，没想到醒了看结果，睡着了是吧？啊，打满35局分出胜负啊，早上5点半的时候，终于分出胜负了啊。好，欢迎。

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其实从吴奕泽夺冠这个角度来说啊，虽然这是个小众运动啊，但是它也确实是一个亮点啊。我们央视的新闻呢、啊、新闻联播啊都播报了，这也是一种荣誉啊，因为他披上了国旗啊。人的一生有多少次机会披上国旗啊，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自豪啊。这个作为中国斯诺克的新生代力量啊，00后啊啊，这个是23岁，所以看到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少年强则国强，是吧？但是从我们这个节目角度，大可说了，作为一个心理咨询服务类节目的角度呢，我觉得有一件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就是一个作为23岁的年轻人，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啊，他基本上后来从半决赛到决赛基本处于逆境啊，多次落后啊，多次翻盘啊，所以说你看他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看球的人都揪心啊，都是觉得哎，这球打得也太烂了，这防守给人送球吗？哪有反手啊啊，防守我整个全程我就没见过他做过几个斯诺克啊，基本就是进攻。但是面对挫折，面对打击，面对失误，他没有后悔啊，没有跟着懊恼，没有急躁啊，也不去想最后比赛的结果，就一心一意的专注每一次出杆，专注每一次的重新开始啊。但不像有些人说哎呦完了坏了拍大腿，你这我这又给人创造机会了，我又打丢了，哎呦要不是我上一杆打丢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他连续出现失误，但是都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自己敢打敢拼的这个打法。关键的时刻关键球啊，不犹豫，不在乎结果，就打丢就丢了呗，大不了我当不了冠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心态啊，不去关注结果，不去后悔过去的失误，就一心一意的努力打好眼前的每一杆啊。我觉得这个23岁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是吧？我们太在乎结果，我们太后悔自己的失败和失误，是吧？所以把眼前的机会都丢掉了。你看最后一杆他决胜那杆，对手是知道的啊，对手打出那个防守之后，他知道他会给吴奕泽留机会，有一个中带的球，其实难度非常大，作为一个制胜局双赛点的制胜局，所有的运动员这个时候都会非常谨慎，大多数人会选择把球再送回底带，不会进攻，因为这个对手已经知道我给你个机会，如果你打进去了那我没招，你打不进去我就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如果此时此刻患得患失，哎呀我可别打，是吧？万一丢掉冠军了，你说就差这一步了啊，我还是保守点。但是吴奕泽仍然坚持自己的打法，只要有机会绝不放弃进攻，哪怕我打丢我不在乎啊，输就输呗啊，就是这样一个敢打敢拼的精神，他打进了制胜的那个中带球啊，让对手无可奈何。后来比赛结束都说这个球这个世界上只有3个人敢打啊，算吴奕泽，就是一般人他知道有球有机会啊，但他觉得这他不敢打啊，吴奕泽就敢干啊，输就输无所谓啊。他用赛前比赛说这个进决赛我也是捡来的啊，因为他半决赛本来是不应该被淘汰的，是吧？我一会儿再说说那个半决赛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分享一个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每一天我们应对工作情感的世界里，是不是大家都能保持这样平常心，是吧？输了就输了吧，过去翻篇，对吧？啊，打失误失误吧，遗憾就已经发生了，后悔有啥用啊？接下来我们还要坚持自己努力追求善良，追求真善美，我永远坚定真善美没有错，是吧？就像吴奕泽，我永远相信我敢打敢拼的精神没有错，那杆我敢打输打败了啊，打失手了，见人家翻盘了那没招，下一杆我还敢，

啊，他绝对很多人说，哎呀，防守吧，啊，不叫，啊，他就觉得我的优点是啥？我的优点就是进攻啊，打丢不要紧，下次我还打，带丢我还打，就是这种精神，最后夺冠，啊，不是说大家想说大可这么说非理性，不是的非理性，而是不后悔，也不去想结果，我只要把过程做好，我享受比赛，我的特长就是准。啊，我的特长就是进攻，我发挥我的特长，我短板就不会防守，我就防守干嘛呀？给你打防守我就输。所以生活当中，大可也希望朋友们真是借鉴这种好心态，不去老想着结果，也不要后悔过去，啊，没有任何意义。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专注在眼前，当下，是吧？此时此刻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就在此时此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也欢迎大家登录大可的抖音直播。这个可乐说，你不得不承认啊，肖恩·墨菲表现得非常好。对，肖恩·墨菲这次比赛表现出巅峰状态啊，非常全能。吴奕泽呢，他比赛到最后一局啊，分出胜负，也是真本事，也有幸运。欢迎暖阳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中午好，欢迎我的幸福啊，说妈妈住院了，岳父和媳妇儿去看了，还拿钱了啊，你看一家其乐融融，很幸福啊。格乐说最后的决赛是吧？全程关注了，应该说也有幸运啊，这个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好有运气，是不是啊？00后啊，夺得了冠军。值得点赞，也有很多人因为这场比赛认识了斯诺克啊，大可就是斯诺克的爱好者，认识了这种台球，是吧？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都向他表示祝贺啊，甘肃的人民政府啊，甘肃体育局啊都发来贺信，是吧？对他的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啊，这个为家乡争得了荣誉，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是吧？连续2年呢。啊，在斯诺克百年斯诺克史上，我们中国人连续2年拿到了最高荣誉啊，是就相当于世界杯啊，足球的世界杯是这个斯诺克台球领域最高的荣耀啊。你看我们的开山者啊，开辟了中国市场的第一人丁俊晖，对吧？他20年呢都没拿过世锦赛冠军，是吧？而我们的90后小将赵新童，00后小将这个吴奕泽，连续2年啊，将这个奖杯拿到了中国啊，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啊。很多不懂斯诺克人说：“哎呦，中国现在这个少年啊，太强了，是吧？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强，荣誉不断。”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和大可在线实时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是吧？太棒了啊！大可全程见证了啊，一直点这个熬夜看，熬了好几天，我从来不熬夜啊，因为正好赶上五一，第二天不上班嘛，要平时上班我也不看了，只看结果，但是正好赶上这个五一假期。好，感谢啊，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欢迎6396，是不是啊？00后，暖阳说了夺得冠军，对吧？吴奕泽做到了，是不是啊？可乐说了，本届讨论的下半区，吴奕泽是非常难啊，大家都不看好，因为吴奕泽对手太多了，什么特鲁姆普啊，什么塞尔比啊，这些世界冠军都在他这半区啊，而且都是顶级的选手。万万没想到啊，谁都没注意到的吴奕泽。一路过关斩将，杀到了决赛，险胜墨菲啊！因为最后一局，人家墨菲也是先上手啊，墨菲先上手啊，第一杆就打进了，他完全可以能一杆制胜啊！只是他的打这个红球链接黑球的时候，黑球给打到边库上，但还是有角度。当时墨菲有3个选择，要么高难度的去打。当然都是有进球的啊，打黑球，要么打远台的篮球和咖啡球，他都有角度。这要是换赵新童、吴奕泽，100%进攻。但是墨菲呢，43岁的老将，沉稳老练，啊，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把握
啊，最后一局了，啊，他选择了保守，啊，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啊，因为当时大家可看他那个球有三个选择，如果但凡他打进一个，就会链接起来，最后结果说不上咋回事了，啊，但是他选择了防守，啊，这就是关键时刻，我年轻人敢打敢拼，他不敢。吴奕泽坚持自己的打法，最终夺得了冠军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说说这个比赛的半决赛有一个球啊，其实跟我们心理也有关系，跟每个人人生的态度也有关系，是吧？很多网友在网上晒，就是称为他一生的遗憾，意难平啊，是吧？多年征战啊，几十年了也算是这个老将，英国老将马克艾伦。是吧？半决赛的时候两局领先，这个吴奕泽拿到赛点，而且拿到了决胜的一球。啊，当时16比15领先，还差一局，一个守摆位的黑球。啊，守摆位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你摆好了，就我们普通人啊，大家都不怎么爱玩，会只要你会打台球的啊，都能打进去，叫守摆位。啊，旁边的那个裁判员准备都摘手套了，全场的吴奕泽站边上就等着买，寻思我订几点飞机票回家呢？啊，回家跟朋友好好聚聚，拿了这个世锦赛的四强，挺开心，是吧？观众都准备起立了，啊，结束了，对吧？裁判准备摘手套，吴奕泽准备订机票，啊，观众们都站起来了，啊，行了，今天比赛结束回家了，谁都没想到。啊，一个守摆位的球被艾伦给打飞了，啊，没进，那绝对是业余了啊！就说白了，他打出那个球是很多我们现在屏幕端很不会玩球的朋友打出的水平。谁能想到啊，一个征战20多年的老将高手啊，也是绝对的顶尖高手，这个时候吴奕泽抓住机会完成了超分。啊，最后两个人进入了决胜盘，打成16平，进入决胜盘，也是艾伦先上手，啊，最后也输了。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等那个比赛结束了，要吴奕泽请艾伦这个吃顿饭啊，表示感谢。艾伦非常的沮丧，他将成为一生的阴影和遗憾。啊，就一球打进了。他就进入决赛，去完成他追逐了几十年的梦想，追了几十年呐，终于有一天要进决赛了，一球就可以实现梦想，打丢了啊！所以说，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哎呀，如果当初，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我怎么怎么的，如果我说一句话，如果我做一件事儿，如果当时我跟上，如果当时怎么怎么的。太多啊！我们一生当中太多意难平，太多留下的遗憾，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啊，所以说我们常说有句话：“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我相信这个球是他一生的阴影，他离成功是那么的近，是吧？他不是多高难的，都摆在那儿了，一条，你给我随便找一个人上来都给你打进去啊！10次都进9次的球，他给打飞了啊！自己承认我不配了啊，就我这个水平不配进入决赛，打得非常好，他比吴奕泽打得好，所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成全了我们00后小将最后夺冠，是不是啊？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可希望朋友们坦然的去面对。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要非要找一句安慰的话，那就是命中你真的就没有，啊，没有就不要去遗憾，啊，当时我看这个艾伦没有摔杆子，没有砸桌子，啊，也没有骂人，面带微笑，仰天长叹，啊，就是这是我的命，我接受，啊，对吧？赛后非常坦然，说恭喜吴奕泽，啊，他比我表现更好。
是不是？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包括这肖恩·莫菲拥抱我们的这个获奖选手啊，他表现出了英国的绅士风度，是吧？所以说，这一切呢，都让我们觉得人生啊，真是就是一场经历，一场体验，得与失无所谓，是吧？得到了意外，没得到正常。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对吧？一个叫内心自由的朋友说："哎呀，老话说得好，马有失蹄，人有失手，是不是啊？哎，一切真的。这个克洛说，马克·艾伦赛后自己也表示，这样的球都打不进，不配进决赛，心态发生了变化，高压之下，是吧？其实当时啊，他就是太大意了，因为那个球啊，大家仔细分析，他离这个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边台啊，台的边缘。"就我们常说叫边库还很远，什么意思呢？你完全可以把手架在上，因为打斯诺克人都知道，手架是最稳定的，啊，手架是最稳定的，就是把手放在台面上支起来，这是最稳定的打法。他那个球黑白球和这个边库还差很远，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手架，啊，就把手架放在稳稳的打进，他没有。他把手架在了边库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台面上，就是那边台上，这个是不对的。啊，后来这个很多专业人士说，那么远的距离，你怎么还用把手架在边库上？那多不稳呢，一出杆就歪了，是吧？他就是大意了，他觉得这球太简单了，我就别手架了，我就直接跟边库一杆进去结束，就这一下子就是一个大意，心理压力也大，啊。你看吴奕泽，基本上只要有手架的地方，他全部是手架，对吧？爱打斯诺克人都知道，不用手架的方式都很危险，啊，高架呀，啊，边库啊，是吧？是吧？这都很难打，所以说就是压力太大，一时大意失荆州啊，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是不是？哎，这个马克·艾伦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啊。明月说，我认识个网友。认识一个多月，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回老家相亲去了，我感觉好失落。您为什么要失落呀？啊，他给予你多么大的情感价值啊，对吧？我们常常说失落是因为期望过高，是吧？给予我们很高的情感的期待，啊，您的一个网友会给您这么高的情感期待吗？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抱着平常心，好不好啊？什么事儿刚说完啊？什么事儿咱们都抱平常心。人生在世，对什么事儿都不要过高的期望，对人对事儿都是如此。你只需要专注眼前，享受过程。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所有的结果都是天意啊。所以你就别老盯着结果。这次吴奕泽最大的成功，我觉得就是他不看结果。他要是盯着结果的人，最后他一个中袋球他都不敢打，好多球他都不敢打，他早就是被淘汰了，啊，他就是一个不在乎结果的人，无所谓，我觉得有机会，以我的准度我就干，干不进去不要紧，下次我再来，下次给我机会我还干，尽管我都打丢了，让人家赢了我，但是我还坚持我自己，最后这就他就赢在这上了，不在乎结果，不后悔过去。对吧？不简单，再行啊！不担忧结果，也不后悔过去，啊！我打丢，下次还来。昨天非常明显，就是比如说一个长台球，他上一局打丢了，叫人赢了，下一局他还打又丢了，人又赢了，补下第三局又出现这种长台，我还干，哎，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后悔过去，也不去担忧未来的结果，所以。吴奕泽赢了，对吧？最后决胜局那个中袋球，很明显一般运动员不敢出手啊。为啥？一旦输了，完了决胜局啊，他有很多种选择，他可以选择打个薄边放到底库上，同样很安全。他选择了进攻啊，反正打进我就有机会，打不进爱咋咋地，输就输无所谓。我已经偏得了，进决赛之前他说这个决赛是我应该说我都无所谓了。啊，输了不亏，赢了血赚。
如果每一个人

0: 在生活当中都是这么想，输了不亏，一场经历而已，赢了那我就捡了大便宜了，完事儿，是不是啊？哦，没成，锻炼身体，成了，意外惊喜，对吧？你能不能做到？无论你追逐爱情，追逐事业，啊，你永远抱着这样平常心，成了，意外惊喜，败了，锻炼身体，是吧？你能不能这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态？
1: 美丽，
0: 大可真的希望记住这句话啊！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正在去追逐事业的成功，还是追求爱情，永远抱着平常心啊！成功说明意外惊喜，失败锻炼身体。哎，永远就这样想啊！怎么着，只要我努力了，我就有收获。
2: 来点一大，
0: 是吧？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广播端呢，这时候我们播放一段广告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

0: 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2: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生活当中咱们不要去情绪化啊，情绪化就等于丢掉灵魂，你会失去更多啊，你当时失去的是心情，事实上你失去的可能还有荣耀、金钱、财富、地位、爱人啊，所以情绪化给我们带来的杀伤力太大。希望朋友们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够以笑来应对，笑看人生，笑看得失，笑看成败。那大可觉得接下来你的生活就会很精彩。事后采访吴亦泽的时候说，这个今天晚上你准备怎么庆祝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让我看中他。他说我想睡个好觉啊，因为这个太累了，一个月每天都在紧张的备战啊，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啊，那可能换你的角度来说，哎呀，我今晚得狂欢，我找几个朋友得好好喝一杯啊，我今晚怎么怎么的，不是，我想好好睡一觉啊，风轻云淡面对荣耀，这了不得啊。我就觉得未来他还会有更大的成绩。他和自己的长辈们沟通说，他说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只是开始，是吧，他未来还有很多目标，他才23岁啊，未来还很长啊，是吧，他还想成为世界第一，他还想拿到更多冠军啊，三大满贯他才拿一个，还有两大满贯没拿呢，太多的目标等待他，是吧，包括家人的幸福啊，这回有钱了可以给父母在英国买套房子了，是吧，那当然了大家说，哎呀，那点奖金算啥呀，是吧，接下来的代言各种商业活动，荣耀的背后是财富，年轻人想到的是更多的时候是进取，很不容易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感谢家人们的互动和支持啊。所以说我们大可刚才回答那个网友，叫网友啊，就叫明月啊，还是那句话，打开网的时候他是叫网友，关掉网络的时候你俩就是啥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好吗？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女儿处了一个对象啊，他们俩都是90后啊，这个是他单位的一个同事，我不满意，因为这个男孩我发现他有个毛病，他喜欢抽烟，我就不觉得我抽烟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你说这孩子就很执拗。

啊，就喜欢他，就这么一个习惯，你就认为他不是好男人了？那历史上会抽烟的好男人太多了，好吧？所以大可觉得最关键的不是他的这个习惯，而是他的人品，好吧？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积极向上的、进取的好孩子，你包括这次我们刚说的一个吴义泽，他也抽烟。那你说他不是好孩子啊？你看他讲话啊，说你得冠军了，你怎么想对父母说什么？他说我想对父母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为了我的成长，他们付出了太多，是吧？嗯，这一个20多岁的孩子说的话，是吧？很有正事儿。所以说，我觉得你他也抽烟，你能说他不是好孩子啊？啊，吴义泽也抽烟。是吧？你问他将来这个怎么花钱，怎么消费，他想的都是父母，怎么感恩自己的父母，不是好孩子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作为评判你女儿男朋友这个优劣的标准啊，还是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女儿的执念的背后，不完全是年轻的激情，可能更多是对这个孩子人品的欣赏，所以你先去了解他人品。人品咋样？是不是啊？我们的伟人抽了一辈子烟呢，对吧？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作为衡量一个男人好坏的标准，先去了解一下啊，不能是以你的喜好啊，我不喜欢别人抽烟，我看抽烟都不是好人，那你这不叫，你这不叫这个什么判断人好坏的标准，你这叫偏见，好吧？所以大可希望这朋友进一步的去了解。啊，了解女儿到底什么事感动了我女儿，吸引了我女儿。如果是她的恶习或者其他一个毛病，你坚决反对。啊，是我女儿这个叛逆心理。啊，那你将来可以去反对。但如果恰恰相反，啊，所以大家觉得什么事你先去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轻易不要去干扰。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啊。这个可乐说了啊，这个连续两届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都是我们中国人，是吧？我们中国人蝉联了世锦赛冠军，这次呢，我们大家希望都是希望赵君彤蝉联，赵君彤没有打破克鲁斯堡魔咒。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赵新彤没蝉联，中国人蝉联了，啊，这个意义更大。啊，丁俊晖说了，就属于中国斯诺克运动员的时代正在来临，是吧？你看现在接下来，人说我们的后备力量就这俩高手吗？错了，后面还有好多优秀的高手，啊，周叶龙啊，啊，这个大家很喜欢的常冰玉。啊，最近有点崭露头角的，才17、18岁的蓝玉豪，啊，王信博，啊，这些小将都很厉害的啊，年纪轻轻，身高臂长啊，打球非常的精彩，有技术，是吧？也有心态，还有好多，包括这次大家看了范征一、庞俊旭，是不是啊？江俊啊，这太多了，所以说好，现在英国人着急了。说我们这个传统的垄断项目现在马上会被中国人垄断了，啊，我们的后辈几乎看不着几个亮眼的新星，他们的00后、90后这么多人才啊，是不是？去年呢，我们的常明玉打肖恩·墨菲，7局4胜制上来4连鞭，肖恩·墨菲得了1分。那肖恩·墨菲最后比赛结束，肖恩·墨菲站起来给他鼓掌，给我们的常明玉也20出头。他说太精彩了，大可那场比赛看了，连续4杆过百，4连鞭，4-0完事儿。肖恩·墨菲都傻了啊！全场就上手一次打了1分，剩下全掉人给搂了，1杆制胜。因为中国的小将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才啊！当然了，这次乒乓球表现的不太好啊，我们另一个非常优秀的项目啊，人家说这个。斯诺克会打成这个乒乓球了啊！90后、00后、90后冠军赵新彤，今年00后。

遇到这个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打到了世锦赛第三轮，啊，最后面对前世界冠军宾汉姆被人给刷了个9-0，也正常，他才17岁还是18岁 啊，但打得非常好，很有潜能。长鼻玉不用说了，长鼻玉就是不稳定，啊，防守跟那个吴亦泽一样做的不太好，啊，他心态要是好点，那就厉害了。赵新彤最大的优点就是一是技术好，啊，敢打敢拼，出杆快还准。第二，心态特别稳，啊，就是外国人运动员评价赵新彤，就是不急不慌，稳稳当当啊，云淡风轻就把我们赢了。莫雨飞说，你看他很儒雅啊，好赢我们很轻松啊，就是这样。巡回赛10-4。战胜维克林，10-1打胜希金斯，10-3又战胜特鲁姆普，很了不起啊！那接下来下个赛季一定很精彩啊！接下来我们期待6月初开始中国斯诺克公开赛这个重新恢复了啊，最高奖金25万英镑，乘以9就是人民币啊！我们期待着接下来这个赛季一定会很精彩，我们有两个世界冠军了啊！赵新彤现在也走向成熟，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精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斯诺克，很有意思啊，很有竞技的这种有看头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每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趣事啊，包括这些兴趣爱好，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多元化啊，不要总是纠结一个领域啊，不要揪着情感不放，揪着事业的成败不放，是吧？打开你的视野，生活就是一场体验，多元去体验，不要在一个问题上钻牛角尖儿。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抖音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大可说了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了啊，那么今年是我们第17个年头，刚刚过完17岁生日，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也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同时呢，我们去年开节目当中开设了投资理财的话题啊，我们现在话题比较散啊，比较多元，就是提倡多元化的生活，让大家呢把注意力不要老盯在死抠在什么家庭情感纠纷啊，事业这个挫折打击，是吧？那都是一场经历，你不要把它过度的放大啊，你还有很多生活方式，你还有很多乐趣，你还有朋友，你还有你很多的这个自己的爱好，是吧？你不要把这些东西都丢了啊，这样的话你生活一旦多元化，为什么大可在这里头融入了很多兴趣爱好的话题呀，有趣的体育赛事啊，有趣的网络新闻呢，也包括这个投资理财呀，就是告诉你生活很精彩，别钻牛角尖，好吧，别做极端和偏执的事儿。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投资理财的话题啊，今天要看暖阳也来到直播间了啊，这是我们的投资者。大可也希望所有在投资这个市场上的朋友一定要坚定信心，当下的市场积极做多啊，这个提高仓位啊，但要选择正确，主要的方向还是两心啊，两颗心，新时代的心还有芯片的心啊，大家在市场里朋友都明白大可说这两条主线啊，前不久在新的这个新时代这个新这个赛道上，大可曾经帮大家选了一个赛道，如果您一直在这个赛道里，现在已经挣很多钱了，好吗？3月16号，大可帮你选，当时笃定的告诉大家抄底，坚决买入，那时候还大跌呢，是吧？我们这里面好多投资者，这跟随大可抄底，现在赚不少了啊！你要是买对，买正确方向，有一位朋友赚了5个涨停板啊，还有很多朋友赚了我大可的账户现在是20%，是吧？当时很多人说不可能吧。哎呀，大盘跌成这样，那两边干仗飞来飞去打导弹呢，啊，我们这怎么还让我抄底呢，对吧？当时我就说听大可一句劝，抄底啊，我就笃定还告诉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啊，现在回头看，我告诉你这个板块和方向是不是赚的老嗨了啊，有个别股票都已经涨了10几20几块了，如果你选对了现在没少挣钱，好吗？

0: 所以大可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向您输送更多这个话题啊。说大可有什么资格跟大家提这些呢？因为大可在这个市场里，在投资理财这条赛道上19年啊，19年经历了太多，看到了太多，也有太多的经验跟您分享啊。为什么3月16号那天我笃定，我说大家赶紧抄底，那时候大盘大幅下挫，大家都心里一片慌张啊，感觉没戏了。哎，我就告诉大家买哪个方向，现在看是不是赚不少钱了啊。所以现在主要的两个方向就两颗心啊，你就围绕这两颗心就干就完了，好吧，找好这两颗赛道，不追热点，努力白费啊，一定要跟随当下市场的热点啊，然后呢注意控制仓位，每天做预期管理，管理好自己的系统啊，学会知止，什么时候达到自己的预期了，说大可你看这个我的股票已经赚了20%了，赶快抛了啊，说我的止盈位就在那儿，那就抛掉啊，别把止盈位设得老高了，我等到100%再止盈啊。根据你的策略，如果你是短中线选手，见好就收，如果你说我是长线的，那你就不用看，你一周看一眼，一个月看一次就行，你就守着五月线，它不跌穿月线你就一直拿着，爱咋咋地，好吗？啊，所以说根据每个人的策略，像大哥说这个见好就收是指短中的朋友，说我就赚个差价啊，那你就见好就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在这里希望朋友们啊，如果时刻关注大可节目，不仅在这里可以获取情绪价值，找到一份心理的这个慰藉，找到自信和勇气，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还可以找到赚钱的机会，是吧？如果3月16号我们的听友们都听大可的去抄底那个方向，当时有个网友在这个我们的家人这里说，大可你说那方向我知道是啥了，咔就打在屏幕上了，我说你说对了啊，如果那个时候你们去抄底，你看看现在赚多少钱了，哦，已经赚不少了，对吧？所以说大家这个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从去年到现在，如果我们一直跟随大可的节奏和方向，您现在一定是挣钱的啊，挣了还不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在这里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这在市场里投资者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可的分享，在这里获取您所需要的情感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说个纠结的事啊，和男朋友认识不到一年啊，现在想到分手又下不了决心啊，主要是他有一些好吃懒做的这个习惯啊，有的时候还没担当啊，但是呢他对我挺好的，旁边的人劝我说这样的人过日子会很累，我也有一种感觉啊，舍不得呢就是他对我的好啊，看不惯呢就是他生活的恶习。对你好的人很多，适合你的人却很少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呢先别盯着好，因为处朋友没问题，如果成家立业长相厮守过日子又是另一码事儿。如果你看不了他的习惯，那你就做出正确的选择，好吗？习惯难改，人是习惯的奴隶，结婚之后他仍然好吃懒做，仍然是那样子，没有啥变化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接受啊，好吃懒做也并非是什么多恶劣的行为，但就是你能接受就行。你说大可，我相中他的家庭，我相中他的工作，我相中他的人品，相中他的健康，相中他对我好，那你就忽略没有完美的人，对吧？说大可，我就想找一个生活习惯好的，那他不适合你，选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选择，好吗？没有最好啊，只有适合就是最好。很多朋友说我要找一个什么形象好，气质佳啊，工作优秀啊，人品也到位啊，等等，哎呀，完美无缺，没有，你说那是梦里有的梦生的人啊，不存在，世人都有缺点，有缺点他才是人，没有缺点那个是骗子， 所以大可很欣赏一句话，没有瑕疵的美玉一定是赝品，没有缺点的人一定不是人啊，他一定是个骗子，或者叫一定不是个好人啊，没有缺点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人。你可能觉得就大可这话矛盾，不矛盾啊，说明他是个人，他很真实啊。我们选择另自己的人生的另一半的时候，他一定是有缺点的，有缺点他才能称之为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就看你能不能包容。什么叫过日子？过日子就是欣赏优点，包容缺点，而不是说我欣赏他的优点，我还想改变他的缺点，我让他做一个全身都是优点没有缺点的人。那您别结婚了啊，那说明您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您就好好和自己过一辈子吧，好吧？因为你说这种人没有啊，这个星球上至少我的认知内我没看这个星球上有这样的人，好吧？所以过日子过的就是缺点，你能不能适应和解包容啊，这是前提啊，你不要试图改变，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总想试图改变别人的人，大家觉得你活得太痛苦了。人生有两大痛苦，改变别人想改变自己啊，这是最痛苦的事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事儿啊，顺势而为啊，尊重别人的缺点，所有的日子过的就是缺点，你能适应和包容对方的缺点，这日子可以过到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今天节目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欢迎更多好朋友每天上午头十二点打开视频直播，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啊！感谢啊，感谢可乐全程关注，感谢这位叫幸福008的朋友助力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明天上午头十二点，大可抖音直播，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谈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行丹粉。订购4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行丹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行丹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叫强，
5: 我是蝈蝈。
4: 哇，这个5天的假期之后，感觉人整个这个朝气蓬勃了起来，对对对，
5: 是吧？
4: 这个五一小长假大过怎么样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开心的、激动的、难以忘记的事儿啊？
5: 是这样的，其实难不难以忘记不好说，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放假嘛，是为了让大家松弛下来，整个的在一年四季当中的这个紧张忙碌里边能够有一个缓冲。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五一的5天小长假，对于多数朋友来说都能有机会，别管远还是近，能出去走一走。因为这个季节对于去爬爬山，去看一看大自然是最美丽的。我是去哪儿了？我没远走，因为我这5天假期里边有2天值班，我都特别的幸运。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算班，你知道吗？就只能自己上，找不了任何同事，所以只能自己值班。然后我来说一下，我并没远走，但是我开了去了一趟331，此生必驾331嘛。我好像驾了好几个、好几次，这个怎么的了？
4: 就是感觉全国到处都是此生必驾，
5: 对，
4: 又必驾。
5: 新疆那边的事儿，我都不记得是多少了，我就知道是车独库公路。
4: 对，就是都是此生必驾。
5: 但是我来说一下啊，独库公路超级美，美到让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它因为它的地貌特征实在是变化太大了。一个阶段你看到的是起伏的山、山脉，然后呢这个山可能还是它很突兀，一部分你看到的是那个喀斯特地貌，就大概是这个，因为我一下子记不住了。但是就是让你场景的变化在这一条，大家都知道其实 长途驾车不是很轻松的，
4: 心情很累的。
5: 对，当你看到场景的这种变化，就带给你，我始终认为就是什么能带给人感触呢？反差。你当你在一个这个一个的环境下的时候，有反差，视觉也好，还这你的体会就会很强烈。三三幺在这个季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的，可能我去的时候是尾境了，人家那个去的时候是头境，所以那个可能比较塞车吧。但是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车，特别美。美到什么样啊？大家，我就很多年前吧，十多年前就去过嘛，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远途，就是咱们到长白山的这样的一个秘境的，似乎是秘境啊。但是原来的时候公路并没有修得多么漂亮，我这一次去才体会到公路修得非常的棒，
4: 再次感慨了
5: 两边
4: 基建的能力。
5: 太强大了，小强，两边公路整个都是以长白秘境为这个文化指引嘛，然后他给你一步一步的，比如说给你讲一些故事啊，有一些小的插曲啊，音乐公路啊，等等等等。最重要是一路上你看到的山，我的天啊，秋天的山它可能会很绚烂，但是我跟你说，在这个季节的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秋天的山可以称为黛吧那种颜色，但是现在的山就是嫩绿色的，那个嫩的让你觉得牺牲的力量，整个这个崇山峻岭之间，你看到都是满眼的嫩绿色，就是有着那个嫩潮潮的那种感受啊，
4: 鹅黄的那种绿，
5: 对，
4: 一切欣欣向荣，向上生长的，
5: 对的，就是让你的心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舒服，你知道吗？
4: 我之前我还觉得说，哎，十一是不是感觉更舒服？但是后来想想，还是五一得劲儿，为什么？
5: 对的，
4: 因为五一呢，一切都是新的，
5: 是的，
4: 刚刚尤其东北这边步入了这个春夏之交，
5: 就是为什么我们俩感慨这么多啊？我始终也是觉得，因为东北的一年四季分明，太分明了，就是冬天的那种大家都知道那种，虽然是洁白，但是它也是枯萎的嘛。
4: 对。
5: 然后呢，进入到春天之后，那种新生力量带给你的视觉上的那个晕染，哎呦我的天哪，就是非常打动人。然后春天呢，你看山特别美。然后我还去了哪儿呢？吉安这边的鸭绿江嘛。
4: 那也是没少走啊。
5: 它是属于边境线啊。然后带小朋友们看了看这个隔岸的这个朝鲜，然后虽然都是我们这边呢是朝鲜族嘛，然后那边呢也是这个
4: 朝鲜民族，
5: 对的，朝鲜民族。然后但是他的住的这个房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哎呦，你知道就是一江之隔嘛，江就是他的界限。然后大家看到渔民在那里面去捕鱼，你知道，哎呦，我当时就想买那个鱼，可是渔民说我刚下完网，得明天四五点钟起网，就是这样的。那可真是鸭绿江大鲤鱼，
4: 是，
5: 我就在想，小强，我当时馋懵了，你知道吗？站在那个岸边。但是他基本是人家那里面补完了之后马上就送到市场上去销售。
4: 我假期去了趟沈阳，然后呢非常切身的体会了一下那是怎么说的，就是中国娱乐圈四大玄学人设之一，而且真的是没破，就是萧敬腾的演唱会。
5: 哦，
4: 萧敬腾呢号称雨神，然后呢是他每次演唱会都会碰上下雨的场景，之后呢我们这边朋友说哎那看看吧，一看5月2号说哎显示是晴天，
5: 但是见怪有
4: 余，我说行、这个不被雨拍看演唱会也是一种很幸福的状态。
5: 对，
4: 然后到沈阳的时候呢，中午吃午饭的时间点沈阳特热，然后呢天湛蓝湛蓝的，我说哎那今天真的是阳光明媚。结果等到下午跟朋友们就来回吃啊，来回溜达喝咖啡啊，各种走啊，天就直接开始阴起来了，说哎怎么多云太冷，然后开始刮风，然后演唱会7点开始，
5: 你是如何进行到的？
4: 不知道，我都觉得天可好了，那个白天，就等5点的时候，嗷都开始刮大风，然后天就黑了。正常那个点沈阳是那个天还太阳没下去呢，天就云彩多到已经黑了，黑完之后又开始刮大风。过一会儿呢，说是不是要下了？结果把云吹散了，能看到星星了。
5: 那很棒啊！
4: 我说可真不错呀。演唱会开到9点多开始下雨，
5: 怎么的？
4: 开到9点多开始下雨
5: 啊、哦？那还好啊，就7点多、就是、然后开始是吧？然后开到9点多，
4: 就是大家都以为说今天雨神的人设立不住了。然后呢，这个沈阳文旅还给这个内场，我们在内场的票，每人准备了这个雨衣什么之类的东西。
5: 哦、我的天哪！
4: 开始
5: 这成本又高了。
4: 开始说垫屁股，这个也用不上。结果等后面真的开始下了，等我们出来，那雨下的，我的个妈！说就这么准吗？
5: 但5月2号，我回忆一下，好像长春是没有雨的。
4: 对。沈阳白天也没有，
5: 我值班，所以我印象蛮深刻的。
4: 就是我的个妈呀，就是那天吓爆了。后来，
5: 好吧，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这就是你难忘的呀，
4: 太难忘了。
5: 难怪你说大家有什么难忘的、嗯、我没有什么难忘的，就是感触蛮多的，蛮深的。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反而让我觉得平静下来了。平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别去过得很繁杂。我觉得以前啊，一到假期我们家就走啊走，走得很远，累得疲惫不堪。但是现在我就觉得稍稍停下来，让自己有个舒缓，你才能够回血，你知道吗？你才能够再继续啊。然后呢也不用那么远走了。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要不得不参与一些这个活动啊，那么你就去远行一下啊，让自己顺便呢去放松一下。除非你有大段的，你完全就时间这个自由了。
4: 春天马上要迎来一场极大雨，
5: 长春这两天是有雨的。对，
4: 据新华社消息，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夜间重点把握天亮时的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也就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我们能看到流星雨。
5: 但今天晚上我不知道能不能啊，就是正常来说长春有雨，明天也是阴转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4: 长春现在显示5点有个70%的降水概率，之后就没了、哦、然后之后开始多云。
5: 嗯、哦哦、对，
4: 反正看看就是后半夜应该是差不多能看着。
5: 天啊、嗯、好吧，后半夜。
4: 然后呢这个、我想想啊，那今天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的口号，
5: 对，
4: 是
5: 我们
4: 一起去看流星雨。
5: 对，一起去看流星雨，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这个电话
4: 一定
5: 是
4: 要在李华泽的小程序上注册的、嗯、啊！现在大家看我们那个美食娱乐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李华泽这个小程序那个码了。
5: 对，
4: 扫一下码直接一顿点确定就 OK 了。
5: 是这样，
4: 那这个手机号，因为上周的时候就有朋友说那个号没注册上，后我先给挨个打电话说赶紧注册、哦、然后才整上大家五一吃得很开心、嗯、那今天呢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今天将会有6份66元的代金券
5: 攒着的，你知道吗？
4: 对，因为昨天前天节目没上，所以说到今天周三连续3天6份的66元代金券给大家备上、
5: 嗯嗯、
4: 发送一起去看流星雨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你的手机号码、
5: 嗯、
4: 发送过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抽选6位朋友为你送上李华泽礼物。
5: 是的，我来说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候因为跟家人行行走走的，我还特地去了趟哪儿？去了趟中东的那个高粱铺韩国米高打糕他们家、
4: 嗯、
5: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内容，非常喜欢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其实之前有个店是在哪儿呢，是我当然我认为现在应该不只是两个
4: 店，
5: 对啊，是好多店。我是之前去过的是重庆路店，重庆路店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好停车、
4: 嗯、
5: 然后呢现在开到了中东大市场的那个贴近就是东环城和卫星自由大路那边的6号门的里边、
4: 嗯、
5: 我觉得这个美食区特别精彩，就是你想吃什么都有，什么品牌都有，
4: 真是
5: 他们家也开在这儿了。然后我真的真心扪心自问啊，就是因为打糕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朝鲜族的那种打糕吧，传统的东西。然后呢你像驴打滚啊，花生驴打滚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有干果碎，它会特别的就是饱满干果碎，再加上我个人非常爱吃水果糯米糍，水果糯米糍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啊，原味的加上紫米的，我的天哪，原味的奶酪加上紫米的那一款简直就是爱得不得了。
4: 嗯，糯米糍那个部分我个人有强烈推荐的吃法是啥呢、
5: 嗯、
4: 外面它最后会蘸一层那个什么什么巧克力
5: 碎
4: 啊，或者什么那个威化碎之类的、
5: 嗯、
4: 我建议大家不要蘸那些东西。
5: 嗯，
4: 你去蘸肉松，
5: 哎呀，
4: 海苔肉松跟里面水果的味道放到一起的那种甜咸综合比例就特别香。
5: 哦，其实我主要是喜欢的是它的那个奶酪和这个水果在里面。当然我，
4: 它那个奶酪用的品质可真的是很好，包括它那个奶油小方啥之类的，
5: 对的，
4: 很棒。
5: 奶油小方，它的小方里边的馅料很丰富，有榴莲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然后我没说嘛，在他们家我最爱吃的糯米糍就是那个原味的奶酪加上紫米的，
4: 嗯，
5: 太好吃了。这不就是原来咱们在网上才曾经订过的吗？就是那个叫
4: 不
5: 很相似，
4: 比那个要皮儿薄多了，因为那个皮儿一厚你吃满嘴都是那个大面糊的感觉、
5: 嗯、
4: 但是它这个那个外面一层米糕就是看着很薄一层，但实际能包裹很大的馅料，捧在手里基本全是

0: 奶油和水果的一个组合，
1: 就是你基本是两个手捧着吃才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吃完这一个之后，就是半饱一顿饭不用再吃了，我的天啊！但是太过瘾了，我就是中东这个店能开，我觉得我更期盼是他们家往南再往南开一开，我更开心，开到静月才好的，我喜欢身边随处可见，就是这样的店，它应该是社区店啊，大家方便随时走，随时买的那种。哎呦，这个经开，然后呢，静月真的是特别开心。希望他们能来到啊！
0: 是，进入了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吃的这些事儿，稍后回来。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果果，然后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朋友们都这个有了什么样的有趣的内容吗？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加入到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大军当中？
0: 我这几天啊，就是去一趟沈阳，然后因为我30和1号两天上班，2号这天起来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就感觉说时间隐隐的，感觉快要不赶趟了。
1: 因为路上会很塞
0: 的。往沈阳去的火车的轻轨上
1: 啊，
0: 往沈阳回来。然后去吉林市的各种就是车上，反正就是我这几天这几趟火车全都是这个，就是
1: 人很多，
0: 狗撵一样，就是踩着点进去，都非常非常的准时。
1: 是因为路上塞车还是怎么？
0: 完全不是，就是我自己时间安排有问题。
1: 哦，明白。但我觉得现在出行啊，去坐这个公共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对，不要真的就尽可能的不要长途的去疲劳的驾车啊，因为它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呢，你坐坐高铁呀，然后它的时间很快过的，所以不会让你感觉到丝毫的疲惫，这个假期就会过得很轻松。
0: 尤其说是一说到这个沈阳，现在。高铁1小时03分，
1: 简直了，
0: 我的妈呀！
1: 是，如果要是开车，你想到沈阳，没有3个小时打底是到不了的。
0: 对，在堵车啥的。
1: 对，
0: 来吧，现在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中奖名单分别是壮琳达，然后是金夏、阿斯顿，赵岩，江南，哎，还有个是谁的？
1: 看一下回复啊，
0: 这个。
1: 是的，
0: 似水
1: 骄阳。
0: 恭喜以上的六位朋友。
1: 也就是说，中奖的朋友，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界面上是能够收看得到一条回复的，就是恭喜您中奖，有个明确的语文字提示。
0: 对，就是包，因为啥呢？微信公众号这个东西，它有什么毛病？如果你48小时之内不跟我说话，我
1: 跟我们说话的话，对。
0: 然后呢，就是导致上周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发完之后也没看自己中没中奖。
1: 是的。
0: 完了之后，等我要回复的重要信息的时候，
1: 回复不了了
0: 显示呢，说那个。 哎，对方四百小时没跟你说话，你不能主动去骚扰人家。
1: 是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啊，既然你已经发布了这个想要获奖的内容的话，那么你就要及时的观看一下。然后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也是在本周日的时候才能够开始使用，我们是集合了一周的信息才能够给品牌方一起来给大家开通，千万不要错过了，就是他们家的东西。哎呀，巨好吃，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五一大家真的在路上或者是你在行走过程当中带着它了吗？啊，当然有的朋友会方便，有的朋友不一定方便。
0: 我以前真的非常的不喜欢吃鸭头这个项目，
1: 嗯，
0: 我觉得那玩意儿又没啥肉又很难缩，
1: 嗯，
0: 结果呢后来发现不是鸭头不好吃，是我之前吃的鸭头呢都不是适合我的口的东西，
1: 嗯，
0: 就以前吃的都是干锅鸭头，干锅鸭头那里面肉呢
1: 没肉，
0: 它肉本身就是少，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干完之后很多皮儿绑在骨头上下不来，但是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那个鸭头就是因为它是这种就是卤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浸泡感汁水饱含度非常高，
1: 嗯，
0: 而且用他们家的这个万能卤汁卤完之后那个鸭脑鸭眼睛包括那个鸭腮帮那个肉，吃起口感就是口感略有不同但实际都是一样的，那个香甜带点这个微辣，你缩到嘴里就往外就不不不吐骨头就行。
1: 是这样的，李华泽热卤鸭或热卤鸭头他们家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猪手啊，然后素菜豆角饺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巨爱吃那个蟹柳，虽然它没有螃蟹的成分在里边，我特别爱吃，因为它吸味儿。
0: 对，
1: 哎呦，那个味道在里边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
0: 我是一号那天下班，
1: 嗯，
0: 然后呢去我们家附近那个北方市场，
1: 嗯，
0: 打包的李华泽回家喝了点小酒，
1: 嗯，
0: 啊，感觉好开心呢，
1: 是吧？就是它呢是属于甜辣的，你说就是它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对，对于东北人来说，李华泽为什么太适合东北人的口味了？过辣的受不了，过甜的受不了，
0: 嗯，
1: 可是它就很综合，又有滋味，又让你觉得它的那个辣椒的小刺激感又很有一点点，李华泽热卤鸭头真的是现在啊门店特别的多，我其实是去了哪儿呢？世光路上，也就是我们单位身后那儿。就特别干净，一走一过的，然后我去取的东西吃的，
0: 嗯，
1: 最主要的是我想给大家分享，就他们家那个万卤的汤煮面条巨好吃，
0: 是
1: 下面条
0: 尤其煮方面太棒了，
1: 是的，
0: 这次在沈阳我想想我都吃啥了，
1: 嗯，
0: 第一顿吃了一个热油羊头，
1: 哎呦，
0: 我说我的妈呀，这什么东西羊头拿五香卤去给它那个卤好了，
1: 嗯，
0: 然后呢上桌的时候呢来一勺子热油浇到皮开肉绽，啊，但是整个那个羊头的那个肉啥的就可香了，
1: 嗯，
0: 一个超级小的这个小清真店在沈阳的宜家旁边，
1: 嗯，
0: 然后呢晚上看完演唱会出来十点多说吃啥，说找夜宵吧，
1: 嗯，
0: 去吃了个奉天烧烤，
1: 嗯，
0: 哎呦这嗓子
1: 没关系，你缓解一下。
0: 那个，
1: 你缺酒了，老蒋。
0: 不不不，就是昨天酒喝太大了。奉天烧烤，我说敢叫这名呢，一般都有两把刷子。完，
1: 嗯，
0: 一看呢，就是大众点评也是2026的那个必吃榜的那个入围榜单的那个名单。
1: 嗯，
0: 我说尝尝嘛，坐那还没等尝东西呢，店里服务员先拿那种那个超大搪瓷盘子，
1: 嗯，
0: 拖着一盘子薯条出来挨桌抓。
1: 嗯，
0: 我说这是啥？说免费吃的。他把薯条炸了之后，加了一点糖稀，
1: 嗯，
0: 加了一点辣椒，
1: 嗯，
0: 做成了糖衣烧烤料外壳的口，
1: 嗯，
0: 然后炸了薯条，我说这东西就不错呀，感觉吃那玩意儿都能吃半饱。然后
1: 这东西咱不也吃过吗？
0: 但是咱没见着哪个店能自己免费送啊？
1: 啊，对，不会免费送，基本都是它是一道菜点的需要。
0: 嗯，对，然后点，但是这种挂糖一户的，好像也很少见。之后呢，又给我们拿了一盘西瓜，
1: 嗯，
0: 切了三小片西瓜。过一会儿，好像拿了类似虾条之类的东西。
1: 嗯，
0: 我这都免费，都免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烧烤店吃了啥呢？吃了他们家那个八零年代小鸡肉串，
1: 嗯，
0: 那种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在那个校门口炸那种五毛钱还是一块钱一根鸡肉串，
1: 哦，
0: 挂的户炸可酥了。
1: 嗯，
0: 然后呢，炸的那种那个用炸过的干辣椒包裹着的那种嫩牛肉的那个小牛排，
1: 嗯，
0: 然后那沈阳所有家都有鸡架吃了，
1: 嗯，
0: 然后吃了个香辣鱿鱼没过瘾，又吃了个照烧酱烤鱿鱼，
1: 嗯，
0: 点的什么生蚝啊，点的什么这个小海鲜啥做的也都不错，
1: 嗯，
0: 我说这店就是 就一个店吗？说是对，就这一条街上这几个店。我说但是东西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0: 凤田烧烤。
1: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喝到的羊汤啊，这是我在一个叫做不打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神奇的名字？嗯、是一个特别小的镇子上，其实就是因为我知道快到了丹东这个方向了，啊、它的羊肉做特别厉害，大家都知道全国的最好吃的羊是在新疆，然后呢，接下来在我心目当中，我认为好吃的羊其实是在海南，
0: 嗯，
1: 结果。我哎呦，我觉得我去那个店呢就跟个小卖部一样，你能理解吗？可是你知道人家那羊汤多少钱一碗吗？就这么一碗
0: 啊、
1: 嗯、二大两就二两碗还要大一些那种海碗，对，三十。
0: 嚯，
1: 小小你能想象吗？三十
0: 啊，
1: 那都不是一般的不便宜啊。
0: 料多不多呀？
1: 结果喝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太值了，我的天哪，要比新疆的羊好吃太多了。然后我来说啊，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特地跟他了解了一下，他那一只羊的成本，那一只羊杀完了之后的成本就2000多块钱、
0: 嗯、
1: 他整个的盈利也就500-600块钱。
0: 他们家用、
1: 就是、
0: 用的也是大马士革羊吗？
1: 不是的，叫做荣山羊
0: 啊，
1: 特别好吃，对，非常有名。当然他那个 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那个地方他的山水实在是太好了，就是那个羊他怎么可能不好吃、
0: 嗯、
1: 但是丹东市里你虽然他打着也是吃的那种羊汤，但是可能会不一样，他因为他量太大了，
0: 对，
1: 之后都供不上嘛，他、
0: 嗯、
1: 那个羊可能产量没多少，就是山羊，巨好吃，我的天哪，羊肝儿吧，我想，我觉得我一般情况下对于肝脏类的不是那么特别强，因为牛肝你要说它没什么太大味儿吧、
0: 啊，
1: 还好，尤其是一般它都会凉拌嘛，加辣椒油什么，你吃不出来什么味儿、
0: 啊。
1: 这个羊肝是甜的，是天然的甜，
0: 啊、
1: 你能理解吗、
0: 啊？
1: 就是它是淡淡的那种甜的，回甘的，特别细腻，很好吃。我曾经吃过其他羊是没有这样的感触的。
0: 我之前
1: 巨好吃，
0: 就是人到一定岁数真的是会解锁不同的这个口味。我小的时候打死不吃肝、
1: 嗯、
0: 什么猪肝、牛肝、羊肝啥都不吃。但是现在我觉得说，哎，那玩意儿挺好吃的。
1: 哎呦，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美味是什么，旅游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去把心放下来平静一点，去看看山看看水，别那么拥挤。当然我看了一下，我没去本溪那个溶洞啊，我看了一下本溪的溶洞，我的天哪，人简直多得到排队打地儿得一个小时。嗯，
0: 我去了趟哪儿呢，我回吉林，这次朋友过生日，然后首先冷面是一定要吃一个，然后今年的这个夜市没吃上，当时着急也是，好像下雨还是干的，夜市没吃上。
1: 开了，
0: 据说说吉林夜市原来不就是鲁家牛排吗？
1: 嗯、
0: 说现在又出了个华姐牛排，说更好吃。我说我的妈，一下勾起了我的食欲。
1: 吉林市夜市牛排啊，我们来说，你说它有多神奇？
0: 很简单，
1: 但是对的，就是用本真的食材蘸上那个面包碎炸的，
0: 嗯、
1: 就这么简单，东西吃就是很好吃。
0: 然后吃饭呢，吃的那个店叫做北庄伙食店儿。
1: 嗯，
0: 我这名起挺好玩的，它就是在之前吉林市的这个。那片应该叫北极、
1: 嗯、
0: 北极的那个旁边
1: 北极街、哦、
0: 对，然后我说北极那边不都清真店吗，说对，但这是一个汉族店，
1: 嗯，
0: 菜做的确实还挺不错的，然后人很多、嗯、
1: 明白，
0: 就是哇哇的那个屋里那个状态。
1: 我觉得这个五一啊，餐饮迎来了一波非常棒的这个狂潮吧，就是大家出去旅游嘛、
0: 嗯、
1: 就是这样，要吃吃喝喝走走停停。哎，我来解锁一个我最近遇到的我认为巨好吃的兰州拉面，在中信城的这个地方，就在中信城的密集的这个什么早餐铺啊包子铺啊旁边、
0: 嗯、
1: 我有一天早上跟小朋友去吃，说大家选什么呀，说最后说想选神老头包子吧，因为毕竟有粥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包子嘛、
0: 嗯、
1: 我抬眼一看旁边开了一个兰州牛肉拉面，我说哎呦我的天，我说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我没见到，我都开了一年多了，人家他跟哪儿啊，是就是他们是老乡、
0: 啊、
1: 跟那个咱们曾经去的那个在福祉大路上的那个
0: 啊
1: 恒丰国际的楼下的那个不也叫
0: 西部盛海，
1: 对，西部盛海嘛，他们都是老乡。然后呢，这儿就是夫妻店，两个人，店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他们一看就是这个回族的朋友，然后在那边做的，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那个汤底实在是太好喝了
0: 啊！
1: 因为他家 就是兰州牛肉拉面，反正我愿意吃的是汤底，它那个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只要有这个功夫的，好像基本都能做得到。但那个汤底实在太好喝了，我觉得跟西部盛海他们很相似，就是但是规模没有西部盛海那么大啊，就是一个小店，就跟早餐铺似的那么大的规模。我看他们家有什么就是炒面呐、啊，什么刀削面什么，每样看着都好馋呢、啊，我的天呐！但是我觉得能在这个家附近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味道，我简直太开心了。
0: 行，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
0: 六位朋友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继续还有两份来自于
1: 李
0: 华泽
1: 肉
0: 饼
1: 鸭
0: 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用餐的名额。
1: 没错，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一百点一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

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

0: 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速帮普法时间，
1: 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担责？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那么，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8: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五点钟，各位下班路上啊，五一回来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呢又赶上雨天，大家行车路上呢一定得注意安全啊。然后速邦律师时间一直在下班路上给大家在法律方面进行一些专业的律师解读，无论各位遇到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此时此刻打来热线电话858156888585815699，今天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傅律师五一假期这个有没有出门啊？
1: 哎呀，五一假期呀、一直在上班啊。
0: 也不敢走，尤其是五一的时候可能大家休息了，然后可能就是到所里咨询的比较多是吗？
1: 还可以，
0: 确实也是这个五一期间很多朋友出行，然后这个各方各面嘛，也是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闻，就是交通，这个大家开车啊，路面上这个车流量都特别特别大，车流量一大呢，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的这个隐患，也是本月啊，本月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我们吉林咨询广播共同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咱在路上开车呢啊当啷啊，平安无误的被人撞了，完下车之后对方耍赖，咱这边呢因为一撞车这一下大脑空白，嘴也跟不上趟了，然后具体这个事故啊是特别闹心，该要赔偿啊，要多少赔偿啊，是特别难受，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到了，就是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些糟心事儿啊是让人焦头烂额。那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不管各位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立刻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其实大家添加这个微信之后，这个防患于未然啊，防患于未然，因为什么呢，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如果是出现了纠纷，这个处理一定要特别及时，千万不能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啊！不管是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啊，你别自己扛，拖着拖着容易出问题。

0: 这个时候发现，哎，我手机里有专业的律师微信，这个就没问题了啊。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本月交通事故方面的纠纷、责任划分等等相关的事宜，我们的速帮律师都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做您最坚实的法律后盾啊！傅律师啊，我看最近这个就是天气，尤其是昨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季节风也大。前一段时间我就这个停车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打怵，我说是有的时候看这个树啊摇摇欲坠的有一些风险。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停在这个路边啊，这个树被风刮倒了，掉枝子了，把我车给砸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说这个车辆呢没有商业险呢，没有全险呢，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找到相关的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进行索赔吗？
1: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停在那个正规的车位上，然后路边的树它也是那个一个正常的，它是如果要是说的正常的树，它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危险的，如果大风刮了，那它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那你是没有办法找这个赔偿的。假如说你这个车停到道边上，然后这个树它本身它就是老化了，或者是有干枯的，有死的部分了，然后就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它没尽到这个管理义务的情况下，如果有被也是被虽然是风刮的，但是如果他要是正常情况下他并没折，但是由于他这个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枯枝啥的折了，把树车那个磕碰了，这种情况下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0: 啊。也就是说这种恶劣天气而造成的这个健康树木的折损，然后导致我们的车辆受损的这种情况，它通通归类于不可抗力，是吧？
1: 对，它是自然，它属于一种自然灾害型的。
0: 那我除非就是咱们的车辆有正常这方面的商业保险，才能够找到索赔哈。
1: 对，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树在这个就是相关的管理部门没有妥善管理的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那种情况，它如果要是造成后果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明白了。
1: 嗯，
0: 各位朋友啊，就是本月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交通的纠纷啊，交通事故纠纷，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就是为大家来解决行车路上遇到这些糟心事儿、这些问题。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本月啊，专业律师免费为大家支招。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我借给我朋友10万块钱。他当时吧说是为了那个方便做账，让我把这个借条给写成他表哥的名字。实际上吧，我这个钱呢是转给他本人了。你说现在吧，他不还钱。还说那个借条不是他的，让我找他表哥去要。然后呢，他表哥呢又说没收到钱，他不管。我现在想问一问，就是我应该跟谁要这个钱呢？
0: 明白啊，那让傅律师给你好好讲一讲，傅律师。
1: 正常情况下，这个借贷关系是，谁借款谁还钱，谁出条谁还钱。像那你这种情况下，就有点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借款人和这个出条人，他不为同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你可以举证证明，就是说，比方说你那个虽然是他表哥出的条，但是钱呢被那个就是你这个朋友他接手了，他接过去的。这样情况下，你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他是实际使用人。你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证据好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出条的人和那个使用钱款的人一并告成这个做成被告来起诉他。这样的话就有这个有利条件，就是啥，他能查清你是谁借的款，谁用的钱，这样你就可以那个找到实际这个还款人，也可以。

0: 果他俩说不清的话，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说他俩都是借款人，那也可以由他俩共同偿还，就看你当时那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情况，然后是怎么讲的。他表哥就是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出条是不是他本人出的。
1: 嗯，这位女士。
2: 哎，我听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我有点没太听清。
1: 啊，
2: 他那啊，
1: 你问
2: 他那个，我当初吧也没有啥证据呀，他就是为了方便做账嘛，让我把条就让我就把钱转给他了。当时那个借条写的是他表哥的名字，只有这个口头上的，也没有什么。当时也没留下什么东西啊，
0: 那你就给他俩做成共同被告，然后那个在那个开庭的时候就能查清，他是那个收款人，那个是借款人，那你就把他一起告了。然后你那个条是他表哥写的名字吗？还是他代写的？
2: 他代写的。
0: 那他代写的你也这样告，如果他表哥要是没有写的话，他会那个抗辩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没出这条，或者是鉴定一下这个笔记是谁写的，因为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你有转账记录嘛。
1: 嗯，就是你把这俩人一起告上啊，
0: 对，
1: 都告上。
2: 对，我告他们俩。
1: 嗯，对，
2: 单告一个。
1: 对，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有些什么东西。不成立，就是有一些字句，就是我不太。就是那些证据不太足。
1: 对，你两个一起告上就可以了 啊，这个问题不大，傅律师给你讲了啊。
0: 对，因为你有转账，
2: 那我加一下
0: 你的
2: 信吧。
0: 你有通话这些证据什么的，然后他这个如果是他表哥出的话，他表哥也能说清楚，如果要是他自己写的，那就属于他个人借款，就由他偿还。
1: 嗯，行，那这位女士啊，这个问题呢，后续如果说你在起诉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准备起诉之前，最好是准备起诉之前，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起诉过程当中，你这个再出现啥问题的情况之下就麻烦啊。起诉之前咱有100%的把握，然后一下子一击必中就完事了。你起诉之前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找着我们了啊。
2: 好好好，多谢，
1: 不客气，哎，再见啊，
2: 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哎，再见，
2: 谢谢，
1: 哎，傅律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在这个借贷的过程当中，民间借贷的过程当中，这个借条不规范而产生的事后的一些罗乱哈。
0: 对，是这样，特别是这个亲属朋友之间，他们在借款的时候总认为说是朋友啊关系好或者亲戚呢没问题，但是一旦要是到了他不还钱的时候，你主张权利的时候，那就会相当麻烦。有的时候如果你要证据不好，你可能还承担败诉的结果，那你的钱都要不回来。所以你在这个借款的时候一定要规范这个借据。你这个怎么说呢，你就是先小人后君子，肯定要比你这个一开始你就这么大方那么大方，后期你君子也做不好，小人也做不好。
1: 对，再一个借条这个东西它也是正规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咱有了借条，你不管是借款的那一方还是说这个就双方吧，他心里他都有一个安慰。你比如说啊，那我要说让你写借条，你就觉得我不讲究了，那你这个人有问题啊，你借我钱，你管我借钱，这个出发点好像就让人担忧，是不是啊？
0: 对，我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借大笔这个钱款的时候，尽量用转账。如果你要是说的给付现金这种借法，那你就在欠条上写明说借的是现金，现金已收到。不然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大笔的这个转账，大笔的这个借款，他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他都要看着你有没有转账。如果你要没有转账的话，他对方要再不承认，你还是麻烦。所以这个借现金的时候一定要写上现金，然后还要写的收到。
1: 明白了。傅律师，我们在这个微信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还真的问，就是关于转账这个事儿，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他说律师你好，我把自己呢我有几个微信号啊，有一个闲置的微信号啊借给我朋友用，他说管我借，我就借他了。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干啥用来着，后来我才知道他用我这个号啊

0: 转账走流水儿。那我就是把这号借给我也没有获利，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触及到法律，触犯法律？
1: 嗯，那你这个微信号如果要是说你是实名制的这种情况下，你借给他用了，你虽然可能是说最后查清之后你可能不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但是他也你也会招来很多麻烦，所以说尽量的就是说你自己使用的账号啊，或者和银行卡什么的都是一样的，他将来是可能越来这个东西越因为你看现在有时候规定你自己使用的账号他有的时候还可以做遗产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注意，不能轻易借给人。现在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微信账号有的时候他你要是转账啊或者是怎么使啊，他都要求你实名制，
0: 嗯，
1: 所以不要轻易借给他人使用。
0: 你就因为你实名制了之后这个号但凡是出点啥问题，你都没法证明这个不是你干的，是不是？
1: 对，一旦触犯法律了，或者是用这个号转账转的钱都是一些那个犯罪所违法所得了，那你就要可能要受到牵连。
0: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目前为止哈，你的这个朋友没拿你这个号犯罪你就没事儿，他如果转账走流水啊，走的这个钱不干净，那你这也逃不了干系，是不是？傅律师，嗯，
1: 所以我们不用的号尽量就是把它消了，销户。
0: 对对对，
1: 嗯，
0: 一定给注销了。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大家有很多兜里或者家里包里有很多这个不用了的银行卡啊，当初可能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办的，后来又不用了，还房贷的银行卡结完了之后，那一直在那放，千万别就是嚼折了拉倒。就
1: 对，尽量上银行去把它注销了，然后那个，因为你要是丢失了被其他人用了，你也会引来很多麻烦。
0: 对啊，就是跑一趟，抽出一天的时间，他他他他他这些银行去不用的全都给注销了，你手里留一个两个就灵活用的得，千万别整太多了那些卡啊，尤其是你用不着那些啊，你搁这放着
1: 是这样，嗯，
0: 你说你放着干啥？你也就能。用个啥呢？冬天车窗上霜的时候拿着刮刮霜，是吧？犯不着，它都是有潜在的危险的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啊，我们的热线号码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速邦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的亲属啊，重病昏迷。已经达到了没有办法自主做决定的这种程度了。然后现在呢，家里这个直系亲属啊，就这几个孩子呢，意见不太统一。那我这方面呢，单方面就是想放弃过度的这个治疗。我想问问，在法律上我有没有这个决定权？
1: 嗯，他一般的，你要是想这个放弃这个治疗这个权的话，那得首先有那个医生给你下这个病危通知，然后呢就是说医生判断之后认为说你没有这个抢救价值了，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征求家属意见，说你们那个同不同意放弃治疗，所说的就那种拔管。如果要是医生没有建议的话，那我们就是家属自己他是不允许你自主的就是决定不放弃治疗的，这个是对这个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除非医院给你下这个放弃治疗这个通知，或者是征求你家属意见的情况下才能放弃治疗。
0: 嗯，因为治疗呢，那一定得交给专业的医生，那医生对于这个治疗还是就是放弃治疗，得是从专业的医学角度上来进行考量，而不是说我想怎样而

0: 怎样的是吧？
1: 对，医生认为放弃治疗的一种情况，他基本上就是他已经濒临死亡，就是没有抢救价值的情况下，他才做出这种决定。嗯
0: 嗯，所以这个事儿你自己还是别做决定啊，别做决定啊。这是我们的律师给你的意见。那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个人合伙做生意，然后呢，我是属于技术股。啊，我是属于技术股，我没投钱，但是呢也正常的和大家一起分红。然后呢这几个投钱人就觉得我这干的挺好，完了吧就送了我一辆代步的车辆，上下平时上下班开着。现在呢说关系处的有点僵了，开始闹矛盾，他们就要把这个我的这个车呀啊代步这个车呀要回去。但是我想当初呢是他们送给我的，现在他们要回去，我想问问我可以坚决不还他这个车吗？
1: 嗯，那这种情况他是一种，如果要是他们几个送给他的，那他是一种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如果要是说的你确实是个人赠与行为，你已经实际过户了或者在你名下了，然后你又长期占有使用了，这种赠与的话，那它应该是撤销不了的。
0: 嗯，就是可以不还，前提第一是这个车确实现在已经过户是你的名儿，
1: 对，在你名下使用。
0: 那看来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啊，然后前期又没说这个车是那个给你的一个福利啊，公司给你的福利，那公司给你的福利呢也是属于就是给你，
1: 对，那也是，那也是一种那个不能拿回去的这个福利。
0: 所以你要是不还可以，就是前提是车这个绿本上的名是你的，过户了到你那儿也可以，可以不还，倒是啊，倒是没啥问题。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行车路上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说，哎呀，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的被撞了啊，下车对方还耍赖，咱这边呢脑袋一片空白，出了事故是贼拉拉闹心啊，压根儿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所以说，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些糟心事让人焦头烂额。那所以大家别着急，我们吉林资讯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行动，在本月我们就是开始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啊，不管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啊，还是想要计算一下赔偿项目啊，只需要拨打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来支招啊。特别提醒啊，交通事故的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能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不管是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了，千万别自己扛啊，别自己扛。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啊，做你最坚实的法律后盾。那傅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停车是属于正常的合规的停车，然后呢小区高空抛物把我车窗给砸坏了。但是我现在找不着这个扔东西人呢，这监控也照不着，也发现不了啊。我想问问这个损失我应该要谁来赔偿，物业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责任？
1: 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高空抛物的话，你要是能确定是在哪个楼，具体的是哪个楼或者是哪个单元抛下来的，但是你又不知道是哪一户的情况下，那么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单元这些户，列为共同被告来起诉。如果就是说有证据能认定是哪一户的话，那就可以由这一户来承担。如果是说的你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这些户里头共同承担或怎么样。
0: 啊，
1: 这个对，他会

0: 说有这种问题，但是一旦你要是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确定一户，那就是应该是那一户承担。
1: 反正就不管怎么样，高空抛物啊，导致车辆受损呢，人身受损呢，不可能是找不着人，是不是啊？不可能是没人赔。
0: 对对，但是一个物业他也有退，他也有管理责任。他如果要是说由于物业没有尽到这个管理责任呐、啊，也告知责任呐、啊，或者是那个做到这好的宣传啥的，他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高空抛物这个造成损害，这个咱们国家就是早已就是，加入这个法律这个条款的规定了。像你作为物业的话，你也有这个宣传呐、啊、教育这个。义务，看你就做没做到这些义务，然后你平时是不是管理到位，是不是监管？
1: 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这车指定是能找着人给你赔啊。具体怎么操作刚才就按照傅律师给你讲的啊，一步一步来就行了。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在那个一个医疗美容机构吧，我做的双眼皮儿，但是就是现在那术后吧，就出现明显的那个不对称了，然后还有那个疤痕增生，局部吧现在是红肿发炎，已经就是挺严重的，就影响我的生活了。
1: 嗯，
2: 然后我这边找机构吧，我就要求修复嘛，要不然你就给我赔偿啊。
1: 嗯，
2: 然后对方说吧，是我个人那个体质问题，嗯，不是他们那个手术失误啥的。现在就是啥呢，也不给我退费，也不给我赔偿，就来回我找了好几回了，但是人家就是各种推诿，啥也不管。
1: 嗯，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律师，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让他给我赔钱呢？
1: 嗯，傅律师，你这个情况他应该咋整？
0: 这种情况你可以正常维权那个主张权利的，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你，他认为说你这个皮肤你是一种瘢痕体质，做了以后容易那个结疤呀或者不好或怎么样，那你正常你应该在这个做手术之前你把这个给检测出以后，你把这个风险要告知这个当事人。如果人家就是我愿意自己承担风险的你就做，如果要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他可以选择不做。如果你都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你做完之后造成这一系列后果，那你是有承担，你应该承担那个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对呀，
0: 嗯，
1: 但是他们说的那个，就是说，什么什么个人体质啊，敏感体质啊，不就是这没有这说法是吧？
0: 就是有的人他会是一个疤痕体质，就是我一拉口一做手术我就会有疤。那么你在这个做医美的时候，在医美之前，你可以就是询问，你也可以说你问人家这种情况有没有，然后你需不需要做一个检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做不做？这个他得有告知义务啊。他这个也不告知，那作为这个当事人一方，他如果不懂的情况下做了，那他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明白了，傅律师。啊，这位女士啊，就是啥呢？这他说的那个什么，哎呀，你的身体啊，怎么怎么地，你不用听他说那些，那我就来。
0: 你不要听他说，对，你就把证据。
1: 那我就来割双眼皮来了。那你割不明白，那就是你的事儿，是吧？你赖我，那你赖我，那你当初你别给我做呀，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嗯。
2: 那我要是真说我的体质有啥问题？他之前做之前他又给我检查又啥的，那他都也没告诉我呀。
1: 对，他这个就是一个甩锅，是吧，傅律师？
0: 嗯，对，
1: 嗯，
0: 但他这种不是，因为他不是那种说是我做不做疤，我急需治疗，我急需抢救，我做不做疤也做的这种手术，那是没办法。你像这种医美，它本身就是为了美，那你做完了有疤之后，那任何人他都不会做呀，是吧？
1: 嗯，我花着钱遭着罪就是为了变漂亮，然后呢你没给我变漂亮，让我遭了血大的罪，这种情况之下就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你这个放心吧，律师今天你打进电话，咱们的律师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所以具体如何操作，那后期呢线上节目时间有限，你可以线下添加我们的速帮微信啊，2463456，然后这个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行，
1: 那
2: 谢谢律师。
1: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好，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八五八。

0: 856885581515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宣传。
1: 天赋铸成，匠铸理想人居，书香铸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1: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然后如果说有事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此刻拨打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我的伴侣签订了，在私下签订的，爱情忠诚协议，说谁出轨啊，谁过错，谁就净身出户，赔偿巨款啊，这种私下手写的协议，如果说啊，真的是这个发生那种事情的情况之下，打官司作数不，傅律师？
1: 这种协议它是，如果要是说你双方都愿意自愿遵守，那你可以说他那个在离婚的时候法院法律啊这些都不干涉。但是如果要是说有一方就是不认了，反悔了，那他这个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所以你在离婚的时候，假如说这他给你写了，那在你离婚的时候你拿出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我俩已经约定好了，然后就这么办，对方说可以也同意，那法院也不干涉。如果要是说对方反悔了，他不同意了，说这个财产还必须重新分，还得依法去分割啥的，那么这个他就是没有那个任何作用的，他不起任何作用。
0: 明白，就是这种所谓的撂狠话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啊，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对，
0: 他只能做一个道德约束啊，是吧？所以就是你该写写啊，该写写，但是你心里有个数，这玩意儿呢他没有办法，这个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话啊，他如果又不认啊，没办法约束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问这个，我离职之后啊，我离职之后就使用我原公司的这个工作经验那一套打法战术套路，自己创业做了同类的这个同类型的生意，完了这个我的前老板呢就看我干的挺好，然后就说我呀这涉嫌泄露商业机密，然后就说让我转向。我想问问这个，我用我原来的工作经验，这个也算作机密吗？傅律师。
1: 他这个正常说，如果要是说他属于一种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原工作单位工作期间，你跟单位签了一些就是竞业协议，然后说的这个你在几年之内不得从事这个同样的工作，或者是就是像他现在所说的用经验做的这个业务，如果要是有这个规定，而且这个单位也给你的这个赔偿补偿，就是你他不允许你做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他是会给你一些经济补偿的，他也给你的补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做这个工作和你原工作内容一样，又使用原来的技术等等，那他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没有签任何协议，你只是在那个单位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不干了，然后你又出来自己干了，这个他是感受不到的。他是没有办法干涉你。
0: 对，因为经验也好啊，还是这个你实际的操作也好，他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这是你的水平，是能力，是吧？
1: 就是看你具体的是啥内容，它涉及不涉及到你原来签那个协议里的内容。
0: 对，就是看你有没有协议吧。刚才傅律师也跟您讲了，就是但凡是这种涉及到一些竞业协议呀、就是签这些东西，你签完之后就说白了，签这个协议你的工资待遇就高，是不是傅律师？
1: 他一般的签那个协议，他目的是为啥？一般的这种情况下都是哪种情况？一是单位的核心技术可能你掌握，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单位花钱对你进行培训了或怎样了，然后他就会限制你在这个离职之后的一些行为。 如果要他限制的内容很具体，他会具体写上具体的内容。如果有这种内容，而且你干这个后期，你干这个业务正好是你限制内容的，那他可能会要这个追究你。如果要是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你就是凭经验，你又干了，又不是他限制的。这个他是干涉不到的。
0: 嗯，反正就是看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就是别的都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上，傅律师也经常能看着哈，就是什么啊，这个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员工，现在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大佬啊，我辛辛苦苦的啊，花了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啊，包括那个资金来培养出的人，现在你跳槽到我的竞争对手那儿去了，你怎么怎么，他顶多也就是一个道德谴责，但是你就是没有协议的情况之下，是不是？
1: 对
0: 啊，对，所以呢，这个事儿啊，就看有没有协议，没有协议，那他告不了你啊，他也阻止不了你。如果有协议的话，就按照协议顶着办就行了。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呀，我现在有一个保险合同，就是我家亲戚吧，农村，他开着那个拖拉机，手扶拖拉。
0: 嗯，哎，电话信号断了。
2: 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啊，刚才说手扶拖拉机啊。
2: 喂。
0: 哎，听到，说手扶拖拉机你亲戚开，然后交通事故了，是不？
2: 嗯呐，他那个啥，他是次责，现在人没了，人没了。我想说，交通这边我没有什么纠纷了，因为都处理完了。
0: 嗯，
2: 现在是我们有一份意外险，一份意外险不给我们索赔，然后他跟我们说的那个不索赔的点在哪儿呢？说这个拖拉机两个轮这个拖拉机说我们没有驾驶证，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没希望了。
0: 哦，傅律师。
1: 嗯。那他就那你就看看这你这个拖拉机是哪一种，是农用的还是哪一种，那上路需不需要证？如果要是说的他是不需要证的那种，那你保险，你正常说你保险公司你在给那个投保的时候他会审查这些东西的，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他也不能给你投啊，他要是说给你投了让你交了，那他就证明他应该是那个承担这个保险责任的，就看你这个。
2: 我投保这个不是车的意外险，是那个意外，就是人身意外保险。
1: 人身意外险的话，那他正常说人身意外险，只要是说的出意外了，那他在他这个保险范围内，那他不能追究这些事儿，他只是承担他的理赔责任。至于需不需要证，有没有证，这个应该是行政部门来追究的。
0: 嗯
2: 啊啊，那律师你对他帮了我大忙了。那个咱们在哪儿？我可能需要把这个份合同拿过去，你们帮我。我跟保险公司已经协商不了了，可掰了。
0: 嗯、明白、
1: 啊，那可以拿过来看一看
0: 啊。建设街啊，不是那个建设街1469号啊。你来之前呢，你可以添加微信，然后预约一下时间。
2: 好的，
0: 记号码2463456。
2: 2463456。
0: 嗯。对，
2: 好，
0: 因为合同这种事儿，咱在那个电台，咱们这么说，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得到。
2: 嗯、
0: 然后、
2: 嗯、
0: 看到之后，咱就精准了，好吧？
2: 嗯，好的，感谢，
0: 不客气、嗯，哎，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啊。就像刚刚的这位朋友，他虽然说是跟保险公司有关，但是呢，一切的事情的起因，它还是一场交通事故，那就妥了啊！像本月，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咱们吉林资讯广播开展的公益行动是什么呢？就专门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免费的咨询通道，来找律师。啊，都是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不管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计算这个赔偿的项目啊，因为啥呢？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咱也不可能说咱经常咱说这话就多那啥，咱每一个交通事故都是小概率事件，发生之后啊，咱都懵，下车之后都迷糊，都不知道该咋办。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就容易拖拖拉拉，然后反倒是错过了最佳的处理维权的时机啊。你手里微信上有咱们一个律师微信， 发生了这类事情，马上找专业的人，立刻有专业的指导。这就咱发懵很正常，没问题，但是你手机里有一个不发懵的专业律师，这个就好办多了啊。防患于未然。那如果说已经燃了啊，不管是需要写伤残鉴定的，还是想要计算赔偿项目的啊，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就是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您支招啊，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

0: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速帮普法时间，
4: 办健身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拒。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3: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0: 异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亲戚啊，挂靠我的社保用我的名字代缴五险一金，然后钱呢都是他自己出的，那他只是借用我的名额啊，我想问就是我这么做后期会不会有法律风险？
8: 像这么多那一定会有法律风险的，因为他是他用你的名字去领社

0: 保，它也是一种骗保行为。因为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有可能他自己这个不符合这个办社保的条件啊。然后你不符合办社保的条件的人，利用他人的名字去办的社保，而且去领取，他是一种虚假的那个这个身份。那么他也是有那个涉嫌到哦骗保这个法律责任的。
1: 嗯，就这个玩意儿，你该是谁就得是谁呀、啊。他为啥不用他的？那他的指定是办不下来呗。傅律师，刚才您讲就是这个，他属于有骗保的这个嫌疑是吗？
0: 对呀、啊，如果他自己的身份不符合领取社保，那他用别人的名领取，或者他领取了双份，那他肯定是触犯法律的，而且可能是涉及到刑法。
1: 啊，涉及到刑法，就是说，那他这事儿不小啊。那这位朋友啊，这个事不小。傅律师，但是他这个事儿，如果说真要是查到他，然后出现问题的这个情况之下，大概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的程度呢？
0: 他那个如果要是他已经领取了的话，那么他要把这个所有领取的这些社保金都要退还。然后如果要是他是那个是那种就是轻微的没达到这个犯罪程度的话，那他也会要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如果要是严重的罚款了一类的处罚，如果严重的涉及到触犯刑律了，那他会有缓刑啊、实刑啊都有可能
1: 啊。所以这位朋友啊，马上抓紧时间，趁着你要是还没出现什么情况，你赶紧把这个事儿停他啊。就是生活当中其他的事儿是，就是别总想着说，哎，我钻个空子呀，或者怎么着，这空子能是那么好钻的吗？是吧？
0: 就现在确实是，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这个网络大数据一查都会查出来。
1: 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先进了，像原来啊，都是靠手写啊，一张纸一张纸的这个合同，一张纸一张纸的协议。现在可不是，想要查你太容易太轻松了，千万别想着说钻空子事儿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这个了啊，而且有特别大的风险，吃亏的还是自己。
0: 而且就包括你这个把你这个身份信息各项东西借给他人实施犯罪的，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1: 抓紧时间把这事儿停了啊！抓紧时间停了，你该这个还人钱还人钱，该交罚款交罚款啊！那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傅律师为大家做的解答，那我们明天见。
0: 好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 砖，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

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

0: 时进行咨询了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走进这所美丽的学校，共同探讨的话题是森林育新、自然启智。这所学校啊，它所处的位置呢，离市区稍微远一些，但是在当地却非常的有名啊，是力旺在喀伦湖第一所学校，也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向往的一个森林学校。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王宇智老师，他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年级主任、班主任、英语教师，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英语专业八级，长春市二道区骨干教师，多次指导学生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奖，多次荣获省市教学大赛一等奖，多次在国培、省培活动中做示范课、研讨和观摩课。让我们有请王宇智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那除了王宇智老师呢，王宇智老师班上五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他们都是六年级的同学，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有请的是孙艺萌同学，欢迎你。
5: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你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昌旭言同学，欢迎你。
6: 老师好，听众好。
3: 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吕浩林同学，欢迎你啊。你的话筒在这边啊，可以过来这边说。
7: 老师好，观众好。
3: 好啊。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隋静轩同学，欢迎你。
8: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李思佳同学，欢迎你。
9: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李思佳同学的妈妈黄鹤楠女士，今天也会参与我们话题的分享，欢迎你。
10: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还有我们的隋静轩同学的爸爸隋立健先生，欢迎你。
11: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八位嘉宾，也感谢啊为我们提供服务啊拍照的几位，还有三位家长，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来自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老师带领的五位同学、两位家长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说一说森林育新、自然启智。首先呢，我们也是请王宇智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王老师
4: 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那我是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的王宇智。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由九台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学校啊位于山水大路和后港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湖与城的项目。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二家托管校。那它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学校坐落于喀伦湖畔西侧，环湖路以西，总用地面积是5.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投资约2.35亿元，策划54个教学班，其中小学部36个班，初中部18个班，可容纳1620名小学生和900名中学生。那它的教学理念呢？森林样态的教育，让成长如林间万物般自然舒展，摒弃整齐划一的规训，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特节律。有人如乔木向上生长，有人似灌木扎根沃土，有人似藤蔓柔韧攀援，以自由为壤，以探索为光，包容为风，让知识在体验中生长，个性在滋养中绽放，每个孩子都能在多元的生态里长成独属于自己的蓬勃模样。办学的特色，学校构建丰富的校本课。

0: 课程设有 STEAM 融合课，像七巧板课程，融合了数学几何与艺术设计，以训练学生空间思维与创造力，还开设了西班牙语外教选修课等，拓展国际视野，并且有烘焙教室、欢乐农场等劳动与美育的课程，同时打造了一小时阳光大课间，结合了 AI 可视化的体育教学，保障了学生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的时间。办学的模式，学校与长春力旺实验学校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实现了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5个一致呢，即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目标、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2个共享是教育教学的基地资源、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师资概况，学校部分学科带头人和第一批教师均来自于力旺本部，九台区新招聘的老师也需要在力旺本部实训，实训合格后才能到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任教。
1: 哎，听了王宇智老师的介绍，我们对这所森林学校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我们知道长春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就居全国的前列。那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呢，它的森林覆盖率又居很多学校的前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提到森林啊，我们会想到多元共生的包容，是自然生长的自由啊，也是向阳而生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把这个森林理念班级的教育实践者，也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啊，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就一起再聊一聊他们顶呱呱的班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啊，要想深切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活力和特色，一定要走进他们的课堂。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哈，请我们的王宇智老师带领着我们去看一看你们顶呱呱的班级，好吧？
0: 好，谢谢小明老师啊。其实森林班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咱们班的孩子、家长和我一起种出来的。今天能和大家分享，也特别的开心啊！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啊，请出班级里的小树苗，也就是5位性格各异的同学，喜欢观察自然的孙艺萌同学，还有擅长动手的生态小达人昌旭岩同学，曾经内向如今开朗的李思佳同学，非常爱思考的问题大王隋静轩同学，还有负责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吕浩林同学啊，也欢迎大家啊。然后呢，是咱们班级的土壤守护者2位家长代表，李思佳的妈妈啊黄鹤南女士，以及隋静轩的爸爸隋立健先生啊，欢迎大家。其实我们的访谈呢是不分先后的，就像森林里的树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故事。首先呢，想问问王老师，当初怎么想到把森林育新、自然取智、自然启智作为班级的理念，这和普通的班级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最初呢，是因为看到了班里的孩子们的这种差异焦虑啊，有的孩子怕自己跟不上，有的觉得自己没特长，甚至有家长问我能不能让孩子和别人一样认真。但其实森林里也是没有2棵完全一样的树啊，松树笔直，榕树盘曲，小草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绿意啊，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一样呢？所以啊，森林班级的核心就2点：一是育新，像森林包容万物一样，接纳每个孩子的性格节奏；二呢是启智，用自然里的真实体验代替了枯燥的这种灌输，让知识长在这种观察里、动手里。比如我们班，没有这个排名榜，但是有这个成长树，每个孩子的树叶上写着的不是分数，是比如说这周观察到了蚂蚁搬食物，帮同学们救活了多少这种植物，这种小事儿啊，慢慢的孩子就不怕和别人不一样了。
1: 王宇智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啊，它是一件一件的生动的事实。那具体怎么落地呢？比如英语学科怎么和自然相结合呢？王老师
0: 啊，其实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啊，英语其实特别适合这种自然启智，我们从来不死记硬背的单词啊，而是把单词种在了班级的角落，阳台上的这种植物角，每个盆栽都挂着这个英语名牌，孩子浇水的时候就会念啊 sunflower 向日葵，或者是这个succulent 啊、多肉、啊、我们还会搞一些
1: succulent 是多肉的意思啊、
0: 嗯、
1: 我今天还买了一盆多肉、
0: 嗯、那你买了一盆 succulent、
1: 嗯、好 succulent、
0: 嗯嗯、我们还会搞一些自然的这种英语剧场、嗯、比如说让孩子们扮演一些小松鼠、嗯、用英语说我要收集 acorn、
1: 啊、
0: 橡果、嗯
1: 啊、
0: 过冬、

0: 作者观察落叶后用英语写这个 leaf diary、树叶的这个日记啊，尤其咱们秋天最近这个树叶、
1: 是在树叶上写吗？
0: 啊，对，之前孙艺萌同学，我们在座的孙艺萌同学、特别害怕开口啊、后来他扮演了这个小蝴蝶、用英语讲自己的这个从Caterpillar 变成了 butterfly 的故事啊，那现在也敢主动的在课堂上领读了啊，领读了。
1: 这个方法特别好啊，那个不是孙艺萌同学在说话，是小蝴蝶在说话。
0: 对，
1: 您讲的这些呢，让我们知道原来英语还可以这么学哈。那接下来呢，森林模式下的班级德育和治愈管理，咱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0: 好，那我接下来说一下啊，小明老师，那核心的逻辑呢，其实是以生态共生，各展其长为核心。像森林容纳乔木、灌木、草本般，尊重学生的差异啊，实现了这种德育养性。治愈赋能的这种协同发展啊。那第一个我想说一下，德育管理滋养了这种森林品格，共生共长啊。比如说价值观扎根，立森林公约，师生共定这种互助的、尊重的、责任等底线规则，代替了那种强制的要求，让德育内化为自觉。
1: 对，咱班的相当于班规啊，叫森林公约，是大家一起制定的，
0: 对，
1: 体现了民主。
0: 对，尤其是孩子们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开了一场班会呢，孩子们也是自己总结出来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在这个森林的这种生态平衡下，我们就是制定了这种啊。那还有就是差异共有，差异共育啊，精准的这种滋养不同的植株，针对内向的学生我们设定了倾听岗，外向的学生设定了这种帮扶岗，用多元评价发现每一个学生的这种品德的闪光点啊。还有第三点就是生态的实践，比如说搭建了共生场景，开展了这种小组的公益、班级植物角养护等活动，让学生在协作中学会这种包容啊、担当啊、责任啊和感恩等等啊。
1: 好，
0: 还有这个比如说治愈的管理，那怎么管理呢？我们要激活生长的这种潜能，各显其优。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分层教学，适配生长节奏，按学科基础设基础层的、提升层的、拓展层的这些任务啊，允许学生跨层选择，像森林给不同植物匹配阳光雨露一样啊。第二种就比如说自主探究，打造了这种养分循环，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让学生围绕兴趣组队探究，比如说自然观察呀、科技小发明啊等等，教师仅作为这种引导者啊，而不是这种灌输者。
1: 让他们更多的去自己思考、自己探究。
0: 对，还有这种多元评价，让看见了每一株植物的这种价值啊，摒弃了这种单一的分数排名，用成长树记录了这种知识掌握、探究能力、合作表现等等等等啊，凸显了这种个体进步与独特的这种优势。
1: 哦，你看啊，老师呢虽然介绍的相对简短，但的确是做了很多事情。从德育上要滋养森林品格，共生共长，每一件事儿都体现了对孩子的那种尊重包容，然后让他们呢自由的去探索。在治愈管理方面也是力求激活生长潜能，各显其优啊。特别是你们那个叫生长树哈、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也不知道排名呢，是吧？
0: 是的，
1: 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多元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更多潜能的激发，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可能英语成绩特别好，能达到年级的前三名，但是这个小孩呢能把树照顾得特别好，是不是？
0: 对，
1: 生物探索能得到满分啊？好吧啊，多元的评价，多元评价下的孩子他就更多的自信。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听听孩子们的故事啊，从孩子们的视角呢，看看森林班级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从孙艺萌同学开始吧，是吧？然后说一说呢，有一本特别的叫《观察日记》，孙艺萌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比如上周我写了班级窗边的向日葵，今天发现向日葵的花盘又转了一点，从东边转到了南边。王老师说这叫向光型，就像我们遇到困难会往温暖的地方走。但我发现有一颗小向日葵长得矮，被旁边的绿萝挡住了光，它没有放弃，反而歪着脖子找光。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怕写作文，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现在我会像小向日葵一样慢慢找到自己的光。比如写自然里的小事，王老师说我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
1: 你的日记里有生命的温度，我觉得王老师这评价特别好。那孙艺萌同学从向日葵里你学到了坚持。

0: 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昌旭岩同学，你是生态小达人，班级里的生态瓶是不是你牵头做的呢？
1: 嗯，是我做的。
0: 啊，好，给我们说说吧。
1: 对，之前我数学不好，觉得自己没用。王老师说，你动手能力强，是班级里的工程师，让我带大家做生态瓶。一开始我特别紧张，怕搞砸。结果孙一萌帮我查资料，说生态瓶里要有水、水草、小鱼，还要有消化细菌、分解粪便，就像班级里每个人都有作用。李思佳帮我算水草和小鱼的比例，说这是生态平衡，就像数学里的等式。后来生态瓶里的小鱼足足活了三个多月，我也慢慢发现，原来数学不是书本上的数字，是帮生态瓶算账。原来我不是没有用，只是我的作用和别人不太一样。现在我的数学成绩提上来了，因为我知道每个学科都像生态瓶里的一部分，少了谁都不行。
0: 哇，真棒啊，你的小鱼都活了三个月了，现在怎么样？
1: 哦，现在死掉了。
0: 就活了三个月是吧？好的，截止到发稿日期，我们小鱼但是它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因为我们的生态总是平衡的，是吗？好，昌旭岩同学呢，真的是把生态平衡啊，怎么说呢，探索到了极致，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李思佳同学，因为之前呢，老师说这李思佳同学呀很聪明，但是他很内向，现在呢敢主动发言了，我想采访你一下，哎，是什么改变了你呢？
2: 在上次王老师搞的一次自然英语剧场，以前我不敢说话，怕说错，连回答问题都要低头。有一次王老师搞自然英语剧场，让我们选自己喜欢的动物扮演，我喜欢蝴蝶，但不敢举手。王老师悄悄对我说，蝴蝶破茧的时候也会害怕，但它只要飞出来就会很美。后来我硬着头皮扮小蝴蝶，台词是，我曾经是小小的 caterpillar， 很丑，但我慢慢爬，慢慢等，终于长出了翅膀。说的时候我声音发抖，但同学们都鼓掌。孙一萌还说，你真像蝴蝶一样温柔。从那以后我觉得不一样也没关系，就像蝴蝶和蜜蜂都有自己的声音。但我不仅敢领读英语，还主动帮班里内向的同学准备小剧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破茧的勇气。
0: 嗯，好的，谢谢李思佳啊，你的这个感悟啊，我也觉得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很有收获呢，李思佳？
1: 有。
0: 好，希望你越来越自信吧。那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除了要做小蝴蝶，你还想做什么呢？
2: 我还想做就是其他我喜欢的动物扮演角色。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小蜜蜂。
0: 小蜜蜂哈、好，咱先从昆虫开始啊。好的，那李思佳呢，不仅自己飞起来了，还帮别人，这就是森林里的互助。接下来呢，我们在采访的是隋静轩同学，他呢被称为问题大王。那我知道隋静轩同学肯定问过王老师很多奇怪的问题，是吗？隋静轩。
3: 是的。
0: 好，那请你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3: 我以前总问为什么自己必须这么做，比如老师让我们小组合作，我觉得自己做更快。有一次我观察学校门口的蚂蚁搬家，看到有的蚂蚁搬大颗粒，有的搬小颗粒，还有的蚂蚁会帮搬不动的同伴。如果只有一只蚂蚁，根本搬不走食物。我把这个问题的发现告诉王老师，王老师说，班级就像蚁群，不是谁比谁厉害，是谁能帮谁。后来我们小组做自然手抄报，我负责查资料，孙一萌负责画画，昌旭岩负责写文字。一开始我觉得孙一萌画得慢，后来发现他画的树叶特别特别像，手抄报竟然还得了奖。现在我才知道，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像森林里的路不是只有一条，和别人一起走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吧？哎呀，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感悟啊真的是很有深度啊。比如说看问题 不光是一个角度，是吧？一个问题最后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设想的那个结果，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啊，就像森林里有好多的路。

0: 啊，最后我们要采访的是吕浩林同学，因为吕浩林同学呢是班级森林角的护林员，每天呢都细心的照顾这些植物。哎，我想问问吕浩林同学，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跟我们说说吧。
1: 我觉得王老师总帮我，以前我总忘事，妈妈说我的责任心呢，王老师让我当森林角的护林员，我一开始很开心，但没过几天就忘了浇水，有一盆的多肉叶子都蔫了，我特别难过，想放弃。王老师说，森林里的树也会遇到干旱，但只要及时浇水就能活过来，就像犯错不可怕，改过来就好。后来我每天定闹钟浇水，还和隋静轩同学一起查多肉浇水指南，慢慢的那盆多肉又长出了新的叶子。现在我不仅照顾植物，还会提醒同学别碰含羞草，它会害羞，甚至在家里帮妈妈照顾绿萝。我觉得责任心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一次两次，是每次都要做的事情，就像班里的事，不是某个人的，是每个人都要用心去做的。
0: 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细心的沉淀呢，是得不出这么多感悟的啊。吕浩林同学啊，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今天正好买了一瓶多肉，就是层层叠叠的那个叶子的那种啊。那你能告诉我得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它比较好呢？
1: 多肉它在沙漠里面也能存活，
0: 嗯，
1: 一般有忘了一天没有什么大关系，大概三天浇一次就行了。
0: 三天浇一次，那会不会太频了呢？
1: 我也不确定。
0: 你也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我那多肉多大是吧？啊，好，谢谢你啊。我也会参考你给的意见。那五位同学啊，都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他们的故事，从向日葵学到坚持，从生态瓶学到合作，从蝴蝶学到勇气，从蚂蚁学到包容，从多肉呢学到了责任，这就是森林育心带给孩子们的力量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家长的观察，孩子在家有哪些变化，让家长们觉得这个森林班级是真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请两位家长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也欢迎大家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

0: 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是力旺红恩学校的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郎文荣校长还有我们的徐红松老师呢，刚刚介绍完啊，对于课程、对于学校一些特色啊，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这个课程丰富多彩，那还有4名学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啊，是7年1班的。崔浩然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他对学校生活的一些感悟。崔同学准备好了吗？开始。
3: 主持人，各位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鸿门学校7年1班的崔浩然，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到直播间。在这里我想介绍我们的学校鸿门学校，这虽然是一所新学校，但同时也是一所很有底蕴的学校，因为它是由力旺学校体系开枝散叶的分校，因为它是继承了吉大附中传统，继承了力旺学校理念的一所基因优良的好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都是研究生学历，还有的老师以前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们学校有很多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个特有的理念，先学好如何学习，再学好习。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一大幅图画，这可不是单纯的壁画，而是14种符合认知逻辑的高效学习工具。这些学习工具中有关于自我分析的，也有关于合作沟通的，也有关于高效自主学习的。这些学习工具中有番茄钟学习法、菲曼学习法、七步学习法，它们都对应着我们成长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如何规划时间，怎样分配注意力，怎样通过教授别人知识来巩固自己的

0: 所学和领悟。在小学时，我们从没有在学习工具的角度上去训练自己，而到了力旺鸿门学校，我现在感觉到人的优秀往往就在这样的能力上。还有就是自学能力吧，我们的学校非常看重我们的自学能力，在每节课前，老师都会发给我们一张自学任务书。这张任务书首先是一个知识库，它包含这节课讲的全部知识。在老师开始讲之前，同学们会先用任务书自学，先自己思考。这样当老师在开始讲课时，由于在讲授前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知识的思考，我们学起来就变得非常轻松，一听就会了。还有就是我们鸿门学校的老师们的上课方法也和我小学的时候不一样。每节课老师讲话的时间都很短，很多时间都是让我们自己讨论自学。老师们上课的方法叫做高效期缓教学法，第一步叫做导引，老师会领着我们用一系列的问题导入这节课。第二部分是学思，由我们自学阅读教材思考理解。三是议论部分，我们组内讨论自学的内容，解答老师给出的问题。四是展示，讨论过后由同学展示本组的想法与答案，其他组可以补充或质疑。五是评奖，到了这个环节老师才开始总结，开始讲解知识。六是检验，老师会出题，同学们当场作答，评估学习程度。第七环是练习，学以致用，把知识带入一个真实问题上来巩固。我们鸿门学校使用这个学习法，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活跃，不再乏味，大家的参与感都很强。同学们讨论展示，锻炼了思维，使学习知识变得有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好玩的特产呢，那就是取名字鸿门学校的鸿门币，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货币，可以用它来兑换礼物，汇率是50张鸿门卡可以兑换一张鸿门币。可以兑换的礼物有物质类奖励，比如说书籍、足球、毛绒玩具，也有精神类奖励，如免写一次作业和校长共进午餐，让老师帮忙实现一个问题等。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通过好的课堂表现来得到鸿门卡，为了鸿门卡，有的同学甚至追着老师回答问题呢。总之，在鸿门学校，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思考。我们的学校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滋养着我们成长。我是力旺鸿门学校7年1班的崔浩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下次再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浩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帅气的小伙子啊，真的是特别爱鸿门学校。然后你也有追着老师然后去回答问题，为了赚取鸿门币吗？是吗？
0: 是
1: 啊。你赚了多少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0: 没多少，20来张。
1: 20来张，这个数量在你的同学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中等吧。
1: 中等啊，还有更多的是吧？
0: 嗯，
1: 好，加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力旺鸿门学校7年2班的严雨欣同学，是吗？啊，严新宇同学，你看，严新宇同学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说这个积极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鸿门学校7年2班的严新宇，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们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这里有清晨的铿锵足音，有武术场上的飒爽意气，有陈志武的青春律动，有书香中的灵魂七夕，还有亲子赛场上的欢愉交响。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如同颗颗珍珠，串联成我们最珍贵的成长星河。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眼角，校园就被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唤醒。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早操跑操。记得第一次听到绕操场10圈的要求时，我心里直打退堂鼓，跑到第3圈时呼吸急促，双腿沉重，正想放弃，身边的同学却用眼神鼓励我一起加油。如今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额头的汗水已经成为我们青春最鲜活的记忆。跑操不仅锻炼了体质，更培养了我们的韧劲与团队精神。跑操过后便是充满力量的特色武术课，握拳、出拳、踢 踢腿、扎马步，每个动作都需要专注与力道。起初

0: 马步扎不稳，出拳胳膊酸，是老师一遍遍纠正。武术讲究的是精气神，动作要打出底气。我们跟着练细节，扎马步挺直腰背，出拳收紧核心，渐渐动作标准了，眼神也坚定了。当众人齐整出拳，那份自豪无可替代。武术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还教会我们做事情要踏实，打磨细节。除了日常的早操时光，国庆期间的作业打卡活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国庆假期里，老师发起了每日作业打卡活动，每天完成适量的学习任务，比如背诵一首古诗，做一套数学练习题，写一篇简短的日记，然后在班级群里打卡分享。为了能按时完成打卡，我们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假期时间，早上完成学习任务，下午去户外活动，晚上和家人一起聊天。这样的打卡方式不仅让我们在假期里没有荒废学业，还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卡，我们看到了同学们的努力，也激励着自己不断进步。当假期结束，看着自己满满的打卡记录时，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原来坚持做好小事也能积累出大大的进步。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学校的趣味运动会。不同于传统运动会的紧张激烈，趣味运动会是充满热闹与协作的快乐。比如在车轮滚滚比赛中，我们钻进彩色的履带，喊着统一的口号向前挪动，有人脚步快了就轻声提醒，有人慢了就伸手拉一把，哪怕履带偶尔跑偏，大家也会笑着一起调整方向。趣味运动会没有激烈的竞争，却充满了团队与协作。在比赛中，我们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集体力量。当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欢笑时，那种温暖的记忆会永远刻在青春里。晨跑中吐纳的朝气，武术中涵养的精气神，晨之舞迸发的活力，打卡间恪守的秩序，阅读中沉潜的智慧，以及趣味运动会中传递的欢愉，这些不是普通的校园日常，而是我们学校以温情、特色、成长为经纬，编织着育人的图景。每一段经历都是学校送给我们的成长厚礼，每一次努力都蕴藏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也欢迎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的校园，感受这份美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严新宇同学的这个介绍，他的文笔特别好，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他这一个多月的校园生活，也吸引着我们前去观望。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咱们力旺鸿文学校生物教师啊，也是德育管理干事崔浩前老师来说说德育管理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事。好，崔老师。
2: 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长春市关中区鸿文学校德育管理的一些做法。对于德育管理呢，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学校可能是严格的班级纪律评比，有的可能是每天的卫生检查。其实对于初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长久下来，学生真的能自我约束，达到德育管理的目标吗？这个可能有一些偏差了。所以力旺鸿文学校的管理工作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融入到各项学校活动中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晨跑与晨会。学生每天到达学校，书包放到指定区域就开始了晨跑，每天跑步的距离大约是1000米。其实作为生物老师，我很有发言权。青少年呢正处于青春期，而青春期呢是身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同学们加强体育锻炼，对于这个同学高中乃至大学的身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记得在本部力旺中学的时候，初中的学生毕业了，到了高中，回到了母校跟老师反馈，力旺的孩子运动会上总是出彩的，力旺的孩子普遍体育运动都很好。我们力旺高中在学业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是在坚持跑步。我们的鸿文学校也是，每天早上郎校长和领导们都会陪伴着学生晨跑。我记得开学有一个小男孩有点微胖，最开始坚持不下来，现在不仅可以跟住大家了，而且还瘦了。晨跑不光是身体锻炼，让同学们获得了好身体，更是对学生耐力和意志力的锻炼。 跑完步后我们还会进行晨会。在一楼大厅我们可以看到两面文化墙，一面是关于国之脊梁众多科学家的介绍，一面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介绍。开学我们的郎校长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师生共读国之脊梁这本书。开学以来一个多月，同学们都围绕着国之脊梁的科学家进行了晨会分享。那这本书讲了什么呢？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稍后徐翔同学会对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以及对他的影响进行分享。我们学校每天日积月累的晨会分享，对于一个学生的精神和学习的内驱力是帮助很大的。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个鲜明的故事，让同学们对爱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立德树人是我们新课程标准的根本任务，而晨会的分享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品德教育。其次，社会实践是最好的课堂。21世纪的人不需要的人是那种只有成绩好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九月末我们发出了社会实践的倡议书，希望同学们在国庆节期间进行不低于4个小时的社会实践。两个班的班主任都进行了动员，国庆节期间他们进行了水果快递的包装以及秋收的社会实践。同学们最开始很兴奋，嘴里说着不累，太简单了。但是后来枯燥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动让他们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理解了父母工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学校的学习生活。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嗯，好，听了崔浩前老师的介绍呢，又把力旺宏文学校那丰富多彩的校园呢打开了一角，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德育的教育哈。下面呢请徐一翔同学来分享围绕国之栋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徐一翔同学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宏文学校7年级2班的徐一翔。初次翻开国之脊梁，墨香里跃动的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人物小传加精神解读的形式，将40位共和国功勋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中国地质力学之父李四光踏遍山河寻找石油，到茅以升主持修建中国首座现代化桥梁钱塘江大桥，从赵九章开创中国卫星事业，到华罗庚在煤油灯下钻研数学难题，书中最动人的不是罗列他们的成就，而是捕捉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平凡瞬间。李四光用拐杖敲开岩石的砖柱，茅以升亲手炸毁自己设计桥梁时的痛心，这些细节让国之脊梁不再是课本里的冰冷名字，而是为理想拼尽全力的赶路人，也让我们读懂所谓脊梁不过是在国家需要时选择扛起责任的普通人。在书中所有人物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故事最让我心潮澎湃。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着科研资料，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与顶尖实验室，毅然回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要用知识为祖国造导弹、火箭，让中国不再受欺负。”回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完整资料，连计算工具都只有算盘。钱学森却从未退缩，他带着年轻科研人员在简陋办公室画图纸、算数据，常常通宵达旦，为测试导弹发动机亲赴戈壁滩选址，在风沙里吃干粮、住帐篷，核对数据时连一个小数点都不肯放过。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钱学森热泪盈眶。这一天，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钱学森的贡献可远不止于此，他提出的钱学森弹道更是为中国导弹技术指明了方向。这种助推滑翔结合的弹道能让导弹像彩浪般滑翔，既增航程又难拦截。2019年国庆阅兵中，采用该弹道的东风17导弹首次亮相，让全球反导系统束手无策。93大阅兵中压轴出现的东风5C洲际导弹更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都源于钱学森的努力。从回国到两弹一星成功，钱学森用20年为中国航天奠基，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读完他的故事，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决心。以前我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如今想起他用算盘算导弹数据的坚持，便会重 新拿起笔，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自己，更是接过脊梁的接力棒，让中国更繁荣强大。这本书还意外提升了我和同学的表达能力，在学校的每天晨会上，都会随机抽取几名学生来介绍国之脊梁里面的一位人物，老师会提前一天告诉大家明天要分享的人物，让大家可以有所准备。起初同学们都紧张的说不出话，在反复打磨后渐渐能生动讲述，如今晨会成了固定节目，提高了我们表达交流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在阅读与写作上，我们的进步更加明显。以前读文章囫囵吞枣，写作文堆砌

0: 节传递真情。现在的我们早已不害怕写作，反而觉得这是表达心声的最好方式。合上书页，钱学森眺望东方的身影仍清晰在目。国之脊梁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为祖国拼搏的英雄，更让我们学会坚持，懂得责任，还提升了表达与写作能力。它像一盏灯，照亮成长路，也让我们懂得平凡的我们只要心怀信仰，努力奋斗，终能成为国之脊梁的传承者，为祖国添砖加瓦。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徐一翔同学，我觉得听了徐一翔同学的介绍，我都非常有感触，也很有启发，很受启发。你像我们用这个晨会上跟大家一起交流，孩子呢从最开始的非常僵硬，语句呢也非常的简单，到现在他居然不害怕写作，而且好像爱上写作了，是吧？你看他刚才说的，说我以前在写我的榜样的时候，我不再说我会说什么钱学森很伟大，而现在呢再让我写我的榜样，我描述他回国时紧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我们力旺宏文的老师挺了不起的啊，在这里也代表我们的家长同学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这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有很多同学写作问题啊困扰一辈子，是吧？那么把写作包括演讲都融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啊。谢谢。那徐一翔同学呢分享围绕着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下面呢请七年一班的王玉雪林同学继续分享对学校社会实践啊有哪些感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宏文学校七年一班的王玉雪林，今天特别荣幸能走进约会班主任，和大家聊聊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我的学校宏文。说起来特别奇妙，这所学校就像有股魔力，短短一个多月就彻底让我把心留了下来，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寸时光。其实这份爱早在开学前就已经悄悄萌芽了，那时我们还没入学就发起了线上21天古诗词自律打卡活动，这是我和宏文的第一次对话。刚得知消息时，我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提前参与新学校的活动，仿佛已经离他近了一步，忐忑的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给老师同学留下不好的初印象。刚开始的打卡任务是每天背诵一首小诗，后面的打卡越来越有新意了，老师渐渐拓宽了内容，加入了画诗和写诗。画诗时我会把大漠孤烟直的辽阔画成金黄的戈壁，笔直的炊烟。写诗时哪怕只是几句稚嫩的短句，老师也会认真点评，说我把雨后的小草写活了，这可太合我的心意了。我从小就喜欢和古诗词打交道，以前只是默默读默默记，而宏文的打卡让我能把对诗词的喜欢画出来写出来。原来诗词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还能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热爱，这份收获比背会10首诗更让我开心。那21天的打卡，我不仅收获了诗词的知识，学会了思维导图，更收获了一份温暖的认可，让我对新学校的期待又多了好几分。终于盼到开学了，走进宏文的第一天就被校园里的文化墙吸引住了。学校里的每一面墙竟然都会说话，尤其是笑脸墙上贴着我们第一届学子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亮晶晶的，这是属于我们和宏文独有的印记，特别珍贵。在宏文的日子里，精彩的活动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去北湖公园开趣味运动会，在阳光下跑跳呐喊，汗水都透着开心。前两天还去了长春城市规划馆，跟着讲解员了解家乡的过去与未来，心里满是自豪。但如果说最让我成长的还是11假期的快递点社会实践活动，那一天的经历比任何一堂课都能让我明白责任与感恩的意义。活动开始前，快递点经理先给我们做了培训，详细讲解打包装框的步骤和要求，我听得认真，还觉得这活一点也不难，可上手才知处处都是讲究。打包鸡心果要轻捏果子套进泡沫网里，再挑大小相近的摆进泡沫箱，保证数量一致，最后才交给阿姨称重密封。看着成果，我的心里满是小小的成就感，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不只是商品，

0: 还有别人的辛苦。更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是休息时忍不住冒出来的念头，像小锤子一样轻轻敲着我，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时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索取不懂体谅的小孩，终于看清了爸爸妈妈付出的理所当然背后全是没说出口的温柔与担当。原来这场实践不只是让我懂了劳动的苦，更让我学会了心疼爸妈，学会了把感恩放在心里也放在行动里。这就是我的学校红文，它从不会生硬地教我们道理，而是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体验，让我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老师的温暖，收获了同学的友谊，更懂得了感恩与责任。如今红文 7.1 这几个字早已不是简单的班级名称，而是我心里永远的家。在这里有我成长的脚印，有温暖的回忆，有让我变得更好的力量。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在红文学到的知识与勇气好好努力，不辜负学校的用心，不辜负老师的鼓励，更不辜负这宝贵的青春韶华。我也相信我和红文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篇章，而每一篇都会写满热爱与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漂亮的，然后才华横溢又充满深情感恩的这位小同学王玉雪林同学，感谢你的分享，也是我们四个同学中唯一说我们约会班主任的这个同学啊，欢迎你再来。那么听了四位同学、两位老师，还有我们郎文荣校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对这所处在长春应该是西北角的这样一所神奇的学校、崭新的学校也充满了好奇，好像是买房子就可以是吧，去到那里去读书。他们是公立学校，在中车集团附近是吧。好的好的，那谢谢我们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分享。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所学校它的教学的特色啊，它的整个的管理包括同学们的这些感受老师们的对课程的这些理解都让我们心生向往。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着重的感谢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对本次节目的全程的策划和组织，感谢啊。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也代表我们的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明天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林，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除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

0: 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王老师，上节目之前呢，我听到您非常严厉的语气在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怎么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上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 娜娜，说实话啊，其实这件事的原因呢，说起来也不怪我们工作人员，实在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们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它太少了，这个是主要原因。这数量一少啊，报名的人就多，难免呢就会出现纰漏。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是因为啊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于大姐，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啊，是因为啊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于大姐，她想参加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可是这于大姐呢年纪大了，动作迟缓，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于是呢她就让自己的孩子给她报名。年轻人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啊利索痛快，结果这于大姐她儿子不了解生物新药，所以呢报名的时候特别谨慎。本来啊于大姐想申请三个周期的药，可是她儿子只给申请了一个周期，但是于大姐她不知道，她还以为是三个周期呢，结果昨天接到药一看数量不对呀，马上打电话给场外，这边啊不知道自己，这边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这边啊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申请的，那边又不知道于大姐原来的想法，哎，之间就产生了误会。后来啊把这误会啊都给说开了，两方面情况啊都讲清楚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怎么呢？于大姐所在地区国药保元泰没有了，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啊，哎，就是连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不足了。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呀，她可是知道这个国药保元泰。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她可是知道国药保元泰对于疾病治疗意味着什么，她更知道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助的力度有多大。你多申请一个周期用药，不仅能保障后续的治疗，更能节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用，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这一着急，早上就把这个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我趁着刚才啊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赶紧跟场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啊，我这一着急，这说话难免就重了啊。不管怎么讲吧，好在之前呢有一对老夫妻报名啊，哎，报重复了啊，报重了就是。那么经过这个审核发现之后啊，恰好余下三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和八大盒国药保元泰，那么就把这余下的转给了于大姐，这个事儿就算圆满的解。这个事儿啊就算圆满的解决了，就这么个事儿啊。我呀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那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极其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最后的仅剩的这部分国药保元泰，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就有可能申请完毕，包括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在一克2块钱推广福利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幅度用药补贴，今天

0: 也将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是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抓紧了。我非常认真的讲，我别的不说，国药保元泰这是多么难得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生物新成果。单说乾隆长寿膏这次的用药补贴这个力度有多大，各位听好了啊，可要听好，是在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之上还补贴用药，这之后意味着一克连两块钱都用不上。你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有，所以说这叫空前绝后的机会。讲到这儿啊，真的我是非常的感慨，在这个时候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什么呀，有这两个生物新药针对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开展双向治疗，那是一边救命一边治病，相当于啊生命上了双保险。我还是那句话，行动行动，抓紧行动。当然呢，还有的朋友啊对福利政策不是很了解，把握不好，在此呢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听好了啊。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在一克两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
1: 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了，就像王老师所说的，所剩不多的国药保元泰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申请完毕，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场外进行沟通，只要还有名额马上申请，一分钟都不要犹豫了，多省钱治大病的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当然啊，大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们都要感谢王老师您啊。
0: 那么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搞科研的初衷啊，永远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很多患者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从中受益啊。比如说，这其中有一位老患者，他叫冯玉英，我讲讲他的情况啊。冯大姐她不容易，不到35岁就守寡了，独自养大女儿，结果6年前女儿查出了肺癌。女婿一听媳妇儿得了肺癌，带着积蓄出走了啊，了无踪迹。冯大姐年过半百之人呐，为了给女儿治病，真的是卖房子借款，借遍了亲朋好友，最后女儿还是去世了。这对冯大姐来说啊，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但是呢，她觉得做人要讲信用，坚决要把所有的外债都还清，于是开始四处打工啊，当起了保姆，干上了钟点工，天不亮就起床，到雇主家买菜做饭，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啊。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劳动所得早点啊还上欠下的外债。雇主看他一把年纪了，有些于心不忍呐，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苦，你这简直是在拼老命。其实你说冯大姐她累不累呀？啊，她累，她能不累吗？她不仅累，身体还不行啊。身体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就有这个心肌。

血的病症。长期这么一劳作，病情明显加重，总感觉到这个心慌，胸口在隐隐作痛。有那么一次，在买菜回来的路上昏过去了，好心人叫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方面的知识。可能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呢不是很了解，对吧？我告诉各位啊，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给堵上啊，这样血栓呢就掉不出来了，就避免了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要8万到10万左右。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呀，她哪治得起呀，说什么也不治，开些药回家了啊，坚决出院。结果各位听好啊，真像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左边身子还总发麻，她就害怕了，因为很明显呢这是脑梗的前兆。但是呢咱们要说什么，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一个老邻居正在服用乾隆长寿膏，原来这个邻居啊是心衰的老病号，但是现在人家出去啊跳广场舞了，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心眼好使啊，好心人是吧，人心善啊，就分了一部分给这个冯大姐，说如果说要是用上之后有效果啊，咱们不妨啊用一用生物新药来治病。听我讲啊，结果就用药仅仅7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这个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正好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他的想象，他当即啊就申请了3个周期的用药。哎，这几天呢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他说心脏抖动、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呢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啊，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给还清。讲到这儿呢，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其实这一点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乾隆长寿膏它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啊才会贵如黄金，一克需要57美元。而我们的国药保元泰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儿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

0: 法用金钱来衡量。如今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是非常之大。听好了，国药保元泰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而且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呢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它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正如节目开始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保元泰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不好？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

0: 神龙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五大和国药保元泰，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汪老师啊，您好。
2: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
3: 汪老师，我这太激动了，我是天津南开区的，今年68了，老朋友了，也是现在这不听说有能免费得国药保元泰了吗？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这回您看，您先把做研究中的国药保元泰呀、啊、都拿出来了，给咱们这些老病号的，这次太感谢您了。
2: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这不连着打了2天电话申请名额，都一直没报上名啊。您看是不是打场外电话啊？但您这可不可以报名啊？
2: 您看看啊，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咱们呢要想报名的话，想申请必须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的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应该说句心里话啊，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啊就会申请完毕，乾隆长寿膏呢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记住，在1克2块钱的推广力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啊！我告诉您，赶紧抓紧报名，争取用上乾隆长寿膏。现在呀，1克连2块钱都用不上，而且国药保元泰咱们免费领取。
3: 老伴儿啊，你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我先给汪老师说说这事儿啊。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得回您再呀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2: 好好好，您用上乾隆长寿膏了？
3: 用了1个半月了。
2: 那现在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太满意了，这效果呀，我跟您说呀，太霸道了。
2: 可不是您一个人这么讲，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到这2个字，霸道啊。你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3: 我这病啊多了，冠心病查出来呀、啊，都9年多的时间了，还有轻度的心衰，发展的也很厉害呀。
2: 都心衰了啊？
3: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心跳的都特别快，心慌，有的时候心口啊闷疼的，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都到了167了，低压呢还100了，还不能激动，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反病，而且呢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抻，就感觉呀、啊、这个腿呀、啊、跟过了天似的那么抻。
2: 你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心衰之后有3大表现，一个呢就是这个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啊，另外你憋喘不？
3: 对，憋喘。
2: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你刚才还谈到啊，说你胸口经常闷痛，属于心绞痛，你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啊？
3: 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反2回，有的时候呢好几天反一回，它没有规律。
2: 那你这个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3: 吃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什么是丹参片啊，心血康啊，这无麸心脑康吃的多了，跟您说那也好几个药了。
2: 啊，吃很多药。血压高吃什么药？
3: 血压高啊都吃硝苯地汀、利血汀这2种。
2: 哦，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呢？这血压
3: 一般。

0: 都在135啊140，低压呢90-85，有的时候啊就高上来了156啊，低压都到了100了。
1: 反正就是只要不吃，这血压就升高是吧？
0: 是的，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啊，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高。
1: 你头晕不晕呢？
0: 头晕呐、啊，走路脚底下都没干呐。
1: 哦，你这个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呀、啊。你刚才说用了一个半月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0: 减小最快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一块，用上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了，感觉到胃里了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没以前呢、那么胀那么难受了，晚上睡觉呢睡的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7-8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那家伙只能睡4个钟头的费劲啊，这段时间呢，您别看时间不长，1.5个月的时间，确实效果感觉到非常的神奇。现在心慌憋闷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现在呀，它都改善了。
1: 好，非常好。
0: 现在呀，都有所改善，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喘气啊，比以前呢也痛快了，睡觉睡的也踏实了，明显的感觉到胃里啊吃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呢、老是翻酸水啊胃胀啊那么耐受了。所以说找着好药真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1.5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立竿见影啊，效果也极好啊，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啊，现在我都连我老伴啊都给我点赞呢、我跟您说这治病啊还得用上国药准字，效果有保障啊。
1: 嗯，是的，没错啊。记住了，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直指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您呢说的太对了。
0: 是啊，现在我就感觉到心里啊踏实了。我早着这心脏病他是甭老犯心绞痛了，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
1: 嗯，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啊，10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啊。
0: 哦，
1: 没有必要了啊。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支架啊它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那下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命救急，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你下支架啊，能保住命能救急啊。但是咱们负责的讲啊，你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心脏冠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血流畅通无阻、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就不会出现心绞痛，更不会引发心梗啊。你说你这个血管畅通无阻了，你还有必要下支架吗？啊，
0: 嗯，
1: 哎，你自己想，不用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乾隆长寿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乾隆长寿膏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这位朋友听我讲，到100天咱们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下什么支架啊？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不快也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有问题的。
0: 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一块石头是乐地了，这回赶上啊重大疾病啊可处久坐啊，能给多给咱乾隆长寿膏，还能免费送这国药保元泰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呀，那就是好上加好嘛，这不就是没错的吗？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空前绝后的机会。咱们说实话，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这个机会。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1: 谢谢王老师，我给老伴儿啊，一起抢名额，就是多抢回点了。
0: 好好好，按部就班啊是不行的，一定要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不多说了，我也祝你能够成功报名。
1: 谢谢，好，王老师再见。
2: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了。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王老师啊，您好。
0: 您可等了半天了啊，您好，您好。
3: 哎呀，可不是嘛，您这电话不好打，哎呀，找您的人太多了。告诉您好消息，这个特别救助真的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的是及时雨，尤其是国药保元泰，您真是大爱无私嘛，一点都没留，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这样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真的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0: 哎呀，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普通的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把国药保元泰都拿给大家，一点都没有了，真的，这回啊我全都奉献了，而且我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3: 我一定把名报上了，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药，前天就给我送过来了，所以说我寻思起来呀，想想我都高兴。
0: 好，高兴就好啊。这样，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3: 好，没问题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咱们这个乾隆长生膏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感觉身上好多地方都挺好。我这个主要是啥病呢？主要是个高血压，有个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的是怎么说呢？吃降压药控制不住啊。换了好多种这个降压药嘛，有时候就是两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也下不去啊，高压150，低压100这个样子。成天就是我就感觉啊，我的头重脚轻嘛，走路都是飘的，脚就是。头就是晕晕乎乎的，头重脚轻这种感觉。然后我这50来天用下来吧，你看啊，高压降到125了，低压18-17了。我自己也觉得挺好。另外就是这个血压一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3天吧，我配合着这个国药保元泰，哎呀，降压就更好了。
0: 哦，很好啊，我替你高兴啊。
3: 谢谢谢谢。另外我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肺不好。我是从小大概是4岁的时候吧，出了个水痘，发高烧吧，就得了个肺炎了，就引起那个肺炎了吧。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喉咙就是气喘，哎呀，有时候吧就感觉这个气就上不来。在2019年的时候吧，就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慢阻肺。
0: 慢阻肺，那这更严重了。
3: 哎呀，可不是嘛。今年就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慢阻肺啊都到了中度了。就是好像是发展往前发展越来越严重。我总觉得胸口憋闷，上不来气。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还疼啊，那疼的那个感觉我都没办法给你表述啊。有时候这个气上不来，哎呀，就这么使劲就深深的，哎呀，就这么抽几口气才能好一点。
0: 那么你在家里

0: 吸氧不吸氧？
1: 嗯，气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这是开始，后来没招了嘛，儿子给我买的喷的药也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儿子就给我整了个吸氧机，气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里吸点氧。
0: 我刚才就估计啊，你得吸氧，如果不吸的话那是非常难受的。
1: 可不是嘛，确实难受。哦，你确实上不来，马上给我憋的就不行了，就好像要憋死的那种感觉，那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出不了屋呀。现在我这用了50来天啊，嗯，现在我这个气儿，你听我说话，气儿也能上来了啊。我跟你说话，你能够连续说这么多了。
0: 哦，是是是。哎呀，这个我绝对相信啊，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说话呀情绪饱满啊，底气十足，思维清晰啊，真的说话连续啊，还挺快的，讲的有逻辑有根据，说的很好，我能感受到你康复之后这种喜悦，感受到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这真正的变化。
1: 嗯，是呀、啊、是呀、啊、确确实实我也觉得我今天都开朗了啊。你想嘛，原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哦，心情不好不说，胃肠也不好了，像这个大便啊，不是干燥就是跑肚拉稀的，后来哈、啊、慢慢还得了这个慢性结肠炎了嘛，就是整天啊这个肚子吧嘶嘶拉拉的疼，吃饭吧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的瘦，浑身也没劲儿。啊、你说我这用了50天乾隆长寿膏，现在大便正常了，嗯，合适了，也不干也不稀了，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嗯，这50多天时间变化挺大，我自己觉得身上有劲了，照镜子我脸上这个颜色也好看了，好像还长了点肉，嗯，确实是这样，你看说话也能上来气，也不憋。像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轻松的家务啊，收拾一下房子什么的，做些简单的饭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老师啊，我乘坐上您这个大船呀、啊，奔向健康的彼岸，是指日可待了。我越寻思越高兴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么说可能更合理呀、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啊。你看啊，咱们坐上了乾隆长寿膏这艘健康的大船，再挂上国药保元泰的风帆，借着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东风，你说咱们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
1: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好了，还是有文化，我这没文化都不知道怎么说。
0: 您刚才讲的很好了，您说治病啊就得选对方法，哎。没错，是不是选对方法就可以呀、啊、战胜疾病，你方法不对呀、啊、努力都白费，那是治不好病的，因为咱们100多种生物态能够进入细胞，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进行组织进行修复，进入细胞之后啊，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国药保元泰，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好了，我跟您说老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了啊，嗯，不但说我这治得好，我妹妹也用了啊，嗯，现在吧她的用药时间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嗯，我给到她几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她说她用的也挺好，他说这个脖子啊现在转动啊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清醒了呀，胳膊现在能抬起来，能洗个脸梳个头啥的，挺高兴，他说哎呀这几天用得好，所以他前几天啊他还出了趟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说嘞，嗯，让我赶紧给他也把门报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而且花钱还不多，这药

0: 是好，真正的致敬。所以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我想啥了，就想老师啊能不能帮帮忙呀，给他也报个名。
1: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再说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这部分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我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难得的机会空前绝后。
0: 是呀是呀，确实是。
1: 嗯，这位老姐姐啊，您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该讲的我都说完了啊，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抓住把握住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哦，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泰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呦，等了半天了，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邢台南河的，我叫这个张卫刚。
1: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么回事啊，我家是农村的，我是呢4天前呀给你通过电话。就是我父亲啊，他脑梗啊，躺到床上整天胡言乱语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照顾他，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记不记得我呢？
1: 啊，我有点印象。一个呢，你说你是邢台南河的，这个我有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他干什么都不配合。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当时跟我讲说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对不对？
3: 对对，王老师啊，您说呀，非常对。哎呀，您说现在咋的呢？你说我现在啊都活不下去了，我真的想让你给我帮帮忙啊。
1: 哎呦呦呦呦，这位朋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心里不舒服。什么情况？
3: 我现在在医院跟你们打电话呢，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她也病倒了，你说我这是怎么整啊？这
1: 哎呦，老娘也病倒了，这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啊。
3: 嗨、哎，这平时啊我母亲照顾我父亲还挺累的，就是最近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哎送到医院的时候这血压就已经200了。说他啥呢？哎呀，他也特别遭罪嘛，难受。哎，说他，你说，我说你早点去看，他不，他忍着，他不说。哎呀，你说就没注意，一头栽到地上了。
1: 老话说的没错啊，叫人有旦夕祸福。真的，这位朋友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你母亲又出大事了。别着急，你告诉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3: 76岁了。
1: 好好好，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位朋友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讲一讲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3: 现在他的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呢命是保住了，可是右边身子呀，哎呦，不能动弹了，偏瘫了。但是他说话还行，这几天呢一直睡，说几句话呢眼睛就睁不开了，在床上啊是又拉屎又拉尿的。王老师啊，这几天我就想啊，你说我这老父亲一个脑梗我照顾着就熬不住了，你说我老母亲他又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两个人偏瘫的老人，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1: 哎呦，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位朋友啊，真的，你先稳定一下情绪，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第一个啊，听我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啊，知道吗？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边就剩你了啊，两位老人都这样了，你说你再挺不住， 你在塌腰。

0: 这家不完蛋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呢，咱们尽早的进行啊有效的治疗，不能盲目的乱治。你母亲是高血压，然后出现这种情况，她现在认不认人呢？
1: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呢还能说，但是说两句话就不行了，总是没劲儿，总是睡觉。上回你说我父亲。

0: 还是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我母亲手术钱呢都是我借的，也不怕您笑话呀，就是出院之后呢，我连买药的钱呀都没有。你说这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就指望着这次就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克不到两块钱。我这啊打进电话，我求求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1: 哎呀呀呀，这位朋友好好好啊，听王老师讲啊，还是稳定情绪啊，咱俩都通上电话了啊，我帮助你啊。你父亲母亲听我讲，马上使用上乾隆长寿膏，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泰。听我说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啊，要有信心。我呀先给你吃颗定心丸，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咱们首先来说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了啊。咱们首先来说这个溶酸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你们听好，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溶酸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我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啊，尿基肽、链基肽，还有啊纤溶肽啊，同时还含有多种啊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陈旧的、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这个过程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洁精能够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啊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你讲，多种净血肽呀，那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呢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乾隆长寿膏还要做到什么？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还有 PQQ 生长肽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啊修复再生脑细胞、脑神经。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啊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啊，我们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
0: 哦，谢谢你王老师，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谢谢你啊。
1: 听我说啊，你呀也别太着急上火啊，上火也没用，你把情绪稳定好，省钱治病的事就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哎，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哎呦，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1: 哎，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再见了啊。
0: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泰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王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我一直盼着能跟你说说话。王老师，我是山东潍坊的，我今年75了，我就是用了您这个乾隆长寿膏见效了。我一听到现在啊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我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可是我怎么听说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吧？
0: 没错啊，那么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得打电话跟当地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啊。
1: 嗯，
0: 最后一天了啊，你这样，您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1: 哎，好，王老师，我是有这冠心病也好多年了。为了治我这个病呀，真是度日如年呀，这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这个说我给我折腾的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疼起来啊，我就一点也不敢动，一动啊就受不了。哎呀，没用乾隆那长寿膏之前吧，我说话的没有底气。哎呀，这个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是打针又吃药，动不动还得住院，这些年啊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哎呀，检查啊说我这个胃啊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一天到晚的反酸啊，胃胀，还有这个肠息肉，大夫说的啊也要非常非常容易恶化。哎呀，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我这吓得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那时候啊，我说两句话我就说不了了，再加上啊，我这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呀，躺着都腰疼，哎，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呢？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关键啊，你整个疾病发展过程特别典型，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正确的方法，否则那个后果是我们呢没有人愿意看到的。那科学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什么呀？是细胞病啊。啊，
1: 嗯，
0: 什么导致细胞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细胞是因为缺少了钛他才发病，细胞病了，我们的脏腑器官才生病，人才会得病啊，他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健康，你就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就必须要给他补充所需要的所有的钛，我们就用补钛来治细胞。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多肽，然后通过高科技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肽都是最小的分子量，只有80个道尔顿，完全可以直接的穿透细胞核，然后入血直达病灶，强力快速起效，快速的化毒化栓化结化水，然后修复我们的细胞，唤醒我们沉睡的细胞，加快细胞的新生，3秒钟入血，3天症状减轻，3个周期血液干净，3个周期细胞换新，3个周期脏腑四肢百骸功能恢复，3个周期病情病症基本消失，是以往各类药材效果的100以上，吃药打针30年真不如乾隆长寿膏3个周期。
1: 哦，哎呀，真是，确实是这样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我用了没多久啊，这腰就能直起来了，没有那么疼了。这吃饭这胃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用到30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气啊够用了，也不喘了，也不怎么疼了。哎呀，这个精气神也有了。真是帮我们治病又帮我们省钱了。虽然我现在啊康复了，但是啊我还是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一是这个力度啊最划算。另外啊我还想再好好的巩固巩固。说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呀。而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要再错过了就麻烦了。
0: 其实

0: 以您现在的康复情况来看啊，您一次性订购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这个啊、肯定是最划算的，对吧？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来衡量一下。
1: 哎，王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大家好，我是施展。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聊科举。过去我在节目里面讲到科举考试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科举考试呢，对于应试者的自然条件的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的。虽然科举考试的一大进步就是官员的选拔通路呢，不再借由过去是由长官推荐，无论你是做好人好事也好啊，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也好，不通过这个事儿来选拔官员了，你可以自己报考，而且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带着你的身份证明你去考试就行了。哎，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呢，还有许多职业的后代是不允许被报考的。当然我因为在节目里边曾经讲过，所以在这儿呢就不跟大家赘述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下我的往期节目来听。我们乍一听呢，会感觉这种限制报考的这个动作其实是违背了科举考试的进步原则，对吧？你只要符合条件你就可以来报考，那为什么还要再限制你的身份呢？但是仔细一想想呢，这仿佛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因为读书取士，参加科举考试最终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呀？是要做官。而那时候的那个地方官呢，好多都是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你很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一方的父母官，这时候你的出身就显得有一些重要了。因为假如你是什么娼妓呀，或者说职业的戏曲演员的后代啊，等等等等，这些在传统意义当中呢，不是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职业的后人的话，那么你在当官的时候恐怕会招来一些非议，朝廷呢也认为你会影响到朝廷的严肃性，于是才会有这类职业的后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我们以清朝为例啊，就我刚刚所说的什么娼啊、优啊、造吏啊，造吏其实就是指衙门当中的那种当差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当差呢？这个呢，我个人理解啊，一方面呢是在衙门当差，可能见过很多社会的阴暗面。那么在理解问题的时候，恐怕呢和普通老百姓呢，和普通读书人呢又不太一样。或者是呢，他们因为和许多坑蒙拐骗偷的那些社会底层人员接触的比较多，就怕他们一旦成为了官员，或者他们的后代成为了官员之后，在中间徇私舞弊。因为有这样的关系网嘛，就容易受牵连，容易受拖累。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几类人的后代不能报考。在清代的时候呢，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报，就是三代以内不行，你的子孙得是三代以后才能够有资格报考的。除此之外呢，对于这个考生的身体状况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要求。首先你得相貌端正，你还不能有一些什么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原来曾经听朋友举例子说明，觉得特别逗啊，说这个宰相刘罗锅，假如说这个人物真的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是一个驼背的话，那么恐怕他连最开始的这个科举他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说后来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了。剩下其他的一些患重病啊、身体残疾啊，在清代呢，这些人都不能够去报科举考试。但是事情既然是规矩啊，有规矩，那就有反规矩的人。有没有例外？

爱呢？还真有，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先得说一下啊，这个故事呢未必是真的，因为它出自清朝野史大观。这个书呢，你看人家就告诉你这是野史了，所以呢，这里边的可信性不太高。但即使是野史，你听着呢也觉得这仿佛呢也挺合道理的。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呢？说清朝的道光年间有一个人叫郝京官，他是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那时候也没有这说法，就是演员吧，大腕儿啊，角儿是角儿。上了岁数的时候呢，就带着一生的积蓄啊，50,000两银子回老家了。老家在山东，说来也巧，就这老先生回山东的时候呢，就赶上那一年啊，山东大灾，遭灾的老百姓生活非常的困苦，民不聊生。然后这个郝京官呢就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的钱就拿出来赈济灾民，一赈济两赈济呢，这钱呢就花光了，50,000两银子全都投入到救灾的活动中去了，没剩啥钱。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他的这种事迹啊就报上去了。你看地方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这简直是奇事啊，50,000两银子那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朝廷得对这个人有回馈啊，有各种各样的表彰，然后呢又感激，然后又感谢，大会小会的表扬。在这其中呢，当地官员呢就准备向朝廷提出说，能不能给这郝京官呢给他个官衔，就给他个职位，是不是？你人家付出了这么多，你看你总得给人一个至少哪怕是一个名誉的这么一个位置啊。哎，就准备把这个事儿往上报。但是在这之前呢，总是还要跟郝京官说一下，就是讲说，先生，我们准备要做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一说，这郝京官呢就把这当地的官员这好意就给拒绝了啊，说这不行，那、啊、不，我不要这个。这个官员一看，你这你不要这个，那我们总得报答报答您呢。您为您的家乡付出了这么多，对吧？要不然的话，你等朝廷的赈灾款，一个是不一定就那么充足、那么及时，是吧？另外呢，就到手不一定有多少了，对不对？那您看我们怎么才能够给您一点报答？这郝京官就说了，他说：“我希望呢。”能够允许我的孙子郝同池参加科举考试。请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像他这种身份在清代对于科举考试的这种限制呢，是三代以后才能够参加科举。但是现在呢，人家郝京官说这是我孙子，那正儿八经是三代以内，那把这个要求提上来，当地的官员呢也不好拒绝，于是就替他给皇帝打报告。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允许郝京官的孙子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这事儿呢就算是把这第一关门槛就给迈过去了，但是不应允你参加了科举考试之后你能得到通过，就是你还得靠自己。结果呢，这郝同池呢也算是比较的争气，考中了进士。这就这么一个事儿。这个说得上呢是清代科举考试那种严格的身份审核制度的一个松动吧。但是呢，我开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事儿呢它确实听着这很合乎情理，对吧？哎，但它毕竟是记录在野史当中。虽然他记事记录的非常的清楚，说郝同池他取得进士的这个年份呢是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而今天再去查相关的资料，在这一年呢确实有这么一位叫郝同池的，名列二甲，是第47名，考的这分数确实是不错，成绩确实是很好。但前方都一样了，到后来出现一个问题，郝同池是哪人呢？按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说法，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的说法呢，他应该是山东人，对吧？报考是应该在山东考的，甭管他爷爷郝京官之前在哪儿闯荡，这50,000块钱是在山东花的，考也只能在山东考，到别的地儿人家不给你这面子，哪怕是有皇上的批复，
你也没有必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考去。

对吧？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历史故事里边那位郝同池他的这个学习成绩。那真实历史记录当中的这位郝同池呢，他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士。也就是说年份对了，考场的考次也对了，名字也能够对上，但是背后的籍贯对不上。这就让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不过说回来，确实呢，在清代的时候，对于这种明文进行规定的官员的这种身份的审核，到了后期的时候啊，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严格了。比如说啊，有一个人叫梁章钜，他曾经在南省公余录区别应试当中呢，就讲过自己的看法。他就说，他说现在因为一个人的出身不清白，你就不让他参加科举考试，这个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不让他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而且是三代都不让报，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谁假如不是生活所迫，都不愿意去做那种被别人瞧不起的工作，谁不愿意被万人敬仰啊，谁不愿意每天站在 C 位啊，谁不愿意被人捧着呀？但是不行吗？对吧？这人本身就已经比较惨了，好不容易活下来，你再不让他的子孙去报考科举，是不是有一点太不近人情了呢？而且过去呢，受限于医疗条件，很多人的寿命并不长，婴儿的夭折率也非常高，而且科举考试呢还不允许让女士来报，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也不允许报。那这样一来，就很有可能就这一家子从此以后就绝后了，就灭门了，没了，对不对？三代就这么出了一个或者两个男孩还有心思参加科举考试，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有可能这个人家就这一支血脉永远没有机会通过读书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了。这其实对于一个全民素质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好事，反倒是限制了这种教育的普及，对不对？因为他只要是这个身份，他就明白我考不了，考不了我还为什么要学啊？就像过去我们经常会讲，那些大贵族好多都是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勺的，我不需要努力，将来荣华富贵都是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呢？对吧？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道理。你生下来就不需要努力，你就也许不会努力了。你生下来就知道努力没有用，你同样不会进行努力的。于是呢，梁章钜就提倡说，我们能不能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假如有一些确实非常优秀的孩子啊，确实非常优秀的考生，他的出身呢也许不怎么样，但是呢以为朝廷吸纳人才为原则，我们不能让这类的好苗子就此就埋没了。哎，这是清代的政治家啊，后期的政治家所提出的这么一些观念观点。我个人感觉啊，在具体实操上可能也确确实实会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对这个考生身份包括考生的出身就这些内容呢，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放点水。因为毕竟在这里边呢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首先是恻隐之心，你高高手可能这孩子呢就有机会参加考试了。其次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梁章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了清朝的中后期的时候了啊，这个后期的那个状态了。到那时候大清王朝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科举考试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些很严重的外交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在这个时候你再限定人才，这其实显得不太合适。还有一点呢，就是考生如果真想报考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找找人呗，使使钱，使使关系，我求一个考试的资格难道很难办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呢，就未必会。

0: 会成为严格的限制考生就在这个清朝末前，我们不能说它最鼎盛最严格的那时候，我就说靠后啊，在这个时期未必就能限制得了考生的自由报考。而且我相信敏锐的朋友估计都已经想到这件事了，哦，这个考生他是昌幽造吏的后代，那我考试的时候我不在知道我家庭底细的那个考点那儿报不就得了吗？对吧？还是我刚才说的，我山东的，是不是？当我一看，哎呀，我在这儿我都认识啊，我们祖上是在这开青楼的，大家都认识，是吧？你不让我报，好，我不在山东考了，我跑广东考去，行不行呢？到广东还能知道山东的青楼是我们家开的，知道我是青楼之后，这现实吗？哎，这事儿成不成呢？这话搁今天来讲啊，这也算是高考移民了，行不行？今天咱们就先把话就撂这儿，行不行呢？我们下一节实战侃历史，咱们再接着聊。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呢，我们说这科举考试，我有一段仿佛是口误啊，我说这个科举考试呢，你想不在本地报，你想到外地报去，说这事儿有没有啊？这不就是有点像这个高考移民吗？对吧？有这么一句话。但其实呢，我们得说呢，科举考试跟高考不太像，因为现在的高考是考完是上学，但是科举考试呢，考完之后你就有机会做官了，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它在报考的时候有一些制度和今天的高考非常相似，就是你只能在自己的家乡考，搁今天来说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你生活在哪儿不重要，哎，你得回自己户籍所在地考试去。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科举考试做这样的限制，就是想要平衡一下各地的考生的水平和能力，因为各个地方受教育的水平还有这个学子的实力啊，整体实力它都不太一样。以明代为例，我们都知道江南的这个学习氛围特别好，它的学习水平特别强，而清代呢，福建的学风特别盛。那么各位其实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二流的学子，哪怕你是一流啊，咱不提三流的那种，就这样的学生，他呢在本省考，他就不一定能考得出来，因为各个地方取士他是有录取比例的，他给你规定人数，就是排多少多少名往下一掐，后面你再好我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对于那些中等学霸就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顶级学霸那就不用想了，娶一个人也得要他呀，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于是就有的人就动脑筋了，我呢能不能到别的省市去考，我到那些教育水平远不如我所在的地方的那些省份去考试去，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水平到那边去，那我就是高手了，这顶级学霸了，我容易考出来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呢，很多人就动心思，他要想要到别的地儿去考这科举考试。但是你想，咱们都能想到的这个事情，规矩制定人他们想不出来吗？肯定想得出来啊，也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如果可以随便乱报的话，我定这规矩干嘛呀？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跨户籍的报考就成为了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可是不合法，那也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事实上呢，科举考试有诞生这个制度以来，或者说我们得说这样的一件事，就只要是有制度，就一定会有人会违反制度，而且像科举考试这种，那是决定未来前途的事儿。所以即便是可能违法可能出事儿，也仍然会有人去做这件事儿。远了不说啊，咱就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我不是说他作弊违法，他们家就出事儿了。这事儿呢出在鲁迅的爷爷身上，

鲁迅的爷爷是一个进士啊，鲁迅的爸爸呢当时是秀才，就因为他们家考试的时候舞弊，结果呢鲁迅他爷爷这官被拿下不说，判了斩监候。斩监候的意思呢，放今天来说就是死缓。鲁迅他们家呢应该也是上下通关节，爷爷在监狱里边待了七八年，哎，这是后来给放出来了。可是鲁迅的爸爸就比较倒霉了，秀才被革掉以后呢也很受刺激，因为他其实呢算是当事人，没多长时间就在家就病死了。那么这个案子是一怎么个案子呢？就说实话，说是鲁迅他们家舞弊了，但其实这事儿呢还没成呢。那这是怎么一个过程呢？就这事儿说起来呢感觉就是特别憋屈啊，特别憋屈，而且呢就有一种呢就是倒霉催了的感觉。怎么讲呢？就是鲁迅他爷爷啊原本也是在外地当官，平时也不回家，然后家里边呢长辈去世，爷爷就在家丁忧。过去丁忧是官员一种尽孝的制度，你就在家待着吧啊，你不用去再上班去了，一待好几年啊，是这么一状态。在家丁忧呢主要是闲的，所以呢我估计啊这老先生也是感觉借机会想为家族带来点啊，带来点这个福利啊，带来点福祉。对，哎，正好赶上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这一年的浙江的乡试，鲁迅的爷爷呢就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一回在浙江主考官啊，就那个正主考官一把手是他在考试的时候他考科举同榜的进士。那个时候呢这叫同年啊，这个关系都挺近的。我们也讲过，就是在过了进士之后，这些人呢都会相互之间彼此来往。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未来官场上的同事，官场上讲究的就是相互照应，所以这个他还是有这人脉啊，有这人脉熟。而我们说了，这老先生呢就想给自己家里边人呢谋点福祉，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反正我估计他是聊天的时候就给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呢，周边的那个有一些邻居啊什么的好信儿啊，说你看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呢今年也有孩子参加考试，要不然咱们这么的，既然您跟那位大人熟，咱使点银子，是不是让咱孩子通过乡试不就得了吗？找个人，跟今天话来讲找个人啊，考试照顾照顾，然后说我们愿意出10000块钱啊，洋银10000。老先生一听呢出10000，哎呀，这个数是应该是啊，按照这个潜规则应该差不太多了。说他倒是不想挣这个钱，他也是寻思什么呢，就借这机会拿这五家人出的这钱把自己儿子的事儿也给办了，是不是？我鲁迅的父亲也应该在这一年考试，是吧？就是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考试呢能够准一点，所以这老先生呢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这个就亲自动身去找这主考官去。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主考官员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的这种休息包括他的这种住宿都是比较封闭的，所以这周老爷子呢仿佛就见不着啊，不方便能够见到这位主考官。于是呢他就手书一封，把自己这事儿说清楚，然后呢就把说这10000块钱这事儿也说清楚了，说我不方便去，这样我让我的随从有一个人叫陶阿顺啊，记住这名字，我估计鲁迅他们家人恨死这人了，就是说这陶阿顺是一随从啊，说你去把这个信你给那位主考官送去。但是陶阿顺呢，你想下人办这个事儿，他有时候他不太准，我们也确实想不太明白这个鲁迅他爷爷这什么思路啊。总而言之这事儿就漏了，漏了之后闹得满城风雨，把鲁迅他爷爷逼得没招了，只能跑到官府去驻守自首去。您说这倒不倒霉？自首按理说换个宽大，但也被判了，我们刚刚讲了是以斩监候啊，这在监狱里边待了七八年，一直到了光绪27年的时候这才出来。所以您看从这个小故事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铤而走险要在科举这件事情上舞弊的人呢，他也真

的不少啊，甚至有一些呢都是这官场内的啊，自己人啊，就办这个事儿。黑暗的旧社会嘛，那还说什么了，对吧？那么有没有成的呢？哎，我跟你说还真有成的。我跟你讲第二个故事。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叫张謇，他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他是状元出身，我在晚清兄弟连，包括讲清朝最后一段时间的那个专辑里边呢，应该都提到过他啊，张謇，张先生。他就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呢，就舞弊了。但是他的这个舞弊呢，说起来呢，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最后的结局呢，也远没有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鲁迅他们家那么恶劣啊，那么严重，情况没那么恶劣。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呢？张謇他们家呢，是江苏海门人，他出生在海门长乐镇。按我们所说的这个规矩，你要报名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在这个当地去报。但张謇他们家呢，属于冷籍。什么叫冷籍呢？就是三代没出过做官的，或者说呢，三代里边没有人中过秀才、中过举人的这样的家庭。说他是冷籍，这种冷籍呢，在报考的时候啊，费用比较高。反过来说呢，如果你不是冷籍的话，那报考的这个费用它是有优惠的。张謇他们家呢就不认这个事儿，你看我为什么要多交这个钱呢？就想省这钱，这怎么办呢？哎，张謇的私塾老师呢就给张謇他们家就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是江苏省的如皋县的人，这人啊也姓张。他说他有个兄弟的儿子刚刚去世，所以为什么私塾老师要把这两家牵线搭桥，就是希望呢能够促成一个给张謇他们家省钱的这么一件事儿。办法呢就是让张謇顶着刚刚去世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份去报这名，当然了还得叫张謇，因为人家也姓张嘛，对不对？只是认同一个爷爷，哎，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呢就是冒籍，其实就是作弊，但这不是省钱吗？这张謇呢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以如皋人的身份参加考试，结果他就考中秀才了。哎，考中秀才之后，本以为这是一个好事，是吧，我省了钱了。哎，没想到呢，这如皋的老张家这哥几个就开始不断的敲诈张謇的父亲。为什么？说你看你们家啊，这不是冒籍了吗？冒籍这是重罪呀，啊，重罪，我要给你举报出去，那你们惨了。你看鲁迅他们家爷爷啊，贿赂斩监后，就这个你不报斩监后，你也得是一个重罪，你也得是一个大刑，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看你是不是得给俩钱啊，啊，我们给你保守秘密啊，就是敲诈。张謇他们哪寻思还有这事儿啊，那你要钱你就给吧，认倒霉吧，是不是？但没想到这事儿没头，今天敲完明天敲，经常敲，都快把张謇他们家给敲没了。那后老悔了，我当时不如认认真真的我多花点钱，我就走这正规这渠道，我何必到现在我被别人敲诈呢？哎，到后来几乎倾家荡产，眼瞅着这个家就被人敲没了，张謇没招了啊，就是破罐子破摔了，已经不厌其烦了，于是向官府自首。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你那个自首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些从轻的处理，对不对？但是张謇呢，应该说在考试当中还是给考官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地方官包括处理这件事情的浙江学政，都觉得张謇确实是一个人才。说这个人才也没犯什么太大的错误，无非就是想给家里边省点钱。你要说他考不上到这块来，就占人家名额，那这是另外一个性质。这张謇确实可以啊，这有才华，考第一嘛，是不是？就这个分放哪儿他都考第一，对吧？因为后来人家是状元嘛，所以呢就把这个情况呢就向礼部提出来，

你看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就是不处理他了，或者说呢，就我们现在呢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让他回到原籍继续考试，如果考成了，那这事儿呢就是咱们从轻处理啊，怎么处理到时候再说，如果考不成，那他确实不是人才，那咱们再说下一步的。结果礼部呢就认同了啊，认同了之后，张俭呢这就以自己的这个，因为他之前也是用自己的名字嘛，就以自己的身份继续的在自己的家乡海门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一步一步的考下去，高中状元，后来啊不断的发展事业，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啊，有这么一个人的崛起。但是你回头想想，假如张俭当年不是就想省那些钱，是吧，你也不至于落得如此麻烦。所以还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有时候我们讲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们不是说瞧不起这个没有钱的，对吧，因为我们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假如你的经济状况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拮据的这个状态里边，或者说呢你把这个金钱呢算计的太细致了啊，就总而言之你太在乎金钱的时候，你的思路你的眼界往往会受到限制，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在看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非常的全面了啊。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叫做利令智昏呢啊，拿张俭这事儿咱们就引发了这么多的讨论。回到咱们的主题，科举考试其实呢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限制在里边，这些限制呢在我们在节目里提过以后，您再回望历史，您可能会觉得呢哦，根据我们给您提到的这个思路，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限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它是为了怎样怎样所以才怎样怎样，它有一个因为所以的关系。可是呢如果我们回归到历史发生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恰恰巧不小心是被这个规矩规范在里边的那一批人，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被不公正的对待了呢？那么回头再去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又会发现其实制度这种事物没有完美的。当你能够认清楚这件事物它不可能完美的这种事实的时候，我们再去读历史，会不会就会少一些戾气呢？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一些关于治水的神话传说，比如我们曾经专门和大家一块分享过古埃及的尼罗河水泛滥对古埃及整个的文明带来的影响。西方的宗教故事里呢，也有分海水，也有方舟等等这样的关于水的传说，十分的宏伟。而中国古代大家很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些水能给人类的文明带来怎样的影响，过去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今天不再赘述。而我要讲的呢，是一个水离你的生存区域比较近。

近。这种情况下，除了你要防水患之外，其实呢，它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灌溉农田的方便啊，再比如说呢，其实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古代真的生活在水边的那一部分人，他是不太缺鱼吃的。不信您看，无论是从考古发现，还是今天留下来的许多文字，都在向我们提示着中国古代的先民对吃鱼这件事情呢，已经驾轻就熟好多好多年了。尚书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禹绝九川，有鱼鳖，使民先食。意思呢，大概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因为他的方法呢是改变了河道，所以让许多原来沾不上水边的地方呢，也能得到水了。有水呢，自然就会有鱼、有鳖，还有虾什么的。所以老百姓呢，他就能吃得上鱼这种美味了。还有呢，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有那个出土的陶器啊，那个陶器上边会有鱼的图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陶器所产生的那个年代，那比尚书还要早很多。在那个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吃鱼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进步，鱼的烹饪方法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烹饪起来可能相对会简单，在《诗经》里边就有这样的句子，叫谁能烹鱼，盖知抚琴。这里边这个烹啊，其实是烹饪的烹，然后盖知抚琴呢，这抚和琴都是古代的炊具。抚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啦，过去讲的那个项羽的破釜沉舟那故事，就是把做饭的大锅给砸了。具体这东西长什么样呢，现在很难说。不过直到宋代的时候，人们对于这种炊具仍然不陌生。范仲淹就有这样的句子，叫做虎豹卷绦掠，鲸泥头抚心。我们就看后面那句话就行。鲸啊，鲸鱼的鲸，很好理解啊。当然他不管吃的是不是鲸鱼，他肯定是说的是一种水产，是一种鱼。泥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娃娃鱼。当然了，范仲淹呢，他也不是在教你怎么做饭。而这句诗经里边这词儿原意大概是说，谁能够把这个鱼做得好啊，做得好吃，那我心甘情愿的，我愿意给他刷锅，我愿意给他洗这个炊具。所以从这个句子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诗经成书的年代，做饭做得真正好的人其实就已经很受欢迎了。当然在历史上呢，也有很多关于做饭的故事。原来我们讲过易牙，其实还有一位刺客叫专诸，他要去刺杀吴王僚，然后呢为了能够接近这位吴王僚，他就投其所好，知道这吴王愿意吃鱼，他就在名厨那儿学习了做鱼的方法，然后把这个鱼的肚子里边啊藏了这匕首，在上菜的时候他是亲自送上去的，把这个食物呢端到吴王僚面前，再把手伸到鱼肚子里边，把这匕首掏出来，这把吴王僚就给杀掉了。不过古人所吃的鱼啊，搁现在来说，可能很多朋友呢未必喜欢。为什么呢？你看孔子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叫孔鲤，鲤是鲤鱼的鲤。为什么他要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呢？不是说这孩子五行缺水。根据司马迁的解释呢，他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是这么写的，他说孔子生了一孩子，然后鲁昭公就送去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呢，为了纪念这个荣耀的事情，你生儿子很正常，但是国君能送你礼物，这个是并不常见的，所以就给儿子呢起名叫孔鲤。这告诉我们，在古代，至少还是那句话，在孔子那个时候，
鲤鱼，这是一种比较高尚的食材。其实甭说是那个时候了，即使是今天，您到市场上去买那种真真正正的野生的鲤鱼，而且还得够一条大小的啊，不能太小，你得达到，我记得当年谁告诉我说得六七斤左右的时候，就这个鲤鱼仍然价格不菲，它和我们在市面上买到那种普通的养殖鲤鱼啊，养殖鲤鱼这个概念是不一样。

今天因为养殖业比较发达，所以人们追求的是野生的。但你放在古代，养殖业没像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呢，这饲料什么的也跟今天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这鲤鱼呢还是可以的啊，品质是可以的。包括蔡邕啊，蔡文姬的父亲，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你想想蔡邕那种身份，别人打远处来，上他家这儿来做客了，然后给他留了一对鲤鱼，他都能把这写到诗里边去，可见在古代那这鲤鱼的这高度大概是什么样子。也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江里边河里边那么多，你就去打就得了呗。不是谁都有打鱼的本事的，而且像我刚才所讲，这个鱼它得品相还得好，然后它这大小还得够，你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礼送给别人。还有一点，过去也没有什么冷链啊，没有什么运输啊，你就凭人力，你想把这鲜鱼送到高贵的人的手中，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据说吃鲤鱼的习俗呢，一直到唐代仍然非常的盛行，但是因为这个过去古人都讲要避讳嘛，对吧？这种故事也特别的多，所以这个你看李唐皇室姓什么呀？姓李，这鲤鱼的发音和这个李姓国姓它是有冲突的，所以朝廷曾经下过好几次令，就不允许去捕鲤鱼了。哎，越是这样进捕进捞，就越显得这鲤鱼尊贵。在《酉阳杂俎》卷十七当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叫国朝律，取得鲤鱼即易放，仍不得吃，号赤宦公，卖者丈六十，言鲤为鲤也。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是有一个姓氏上的这么一个禁忌。那也提到了说，这个国家有法律规定，你这逮着这鱼呢你不能吃啊，你逮着这不算你的毛病，你得给它放了，哪怕说你逮上来半死不活了，那你也得放了，按照法律规定你得放了。但是你就说实话，坦白说，你就自己在船上出去打鱼去，你就逮着了，不吃就得饿死，你偷偷吃了也没人知道，这事儿就这么地了。但是你拿去卖那可不行，让人逮着打你六十杖。而且正像我前面所说，越是禁止的老百姓越想吃，因为这个东西它保护动物啊，对吧？你甭说别的，你看今天我们新闻里边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山珍呢，哎，就被人就很奇怪的就给吃了。当然这个又俩事儿又不能放在一块儿，因为好些山珍的那玩意儿它不是你日常餐桌上的东西，它和这鲤鱼还不一样。哎呀，所以很多东西也不能理解。再比如说2020年以后的这个蝙蝠，原来他们真有吃的呀，我真是见过，那真是太吓人了。但是吃的人，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说这个吃蝙蝠怎么怎么样的，那确实大有人在，这个讲不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到唐代为止，吃鲤鱼或者说吃这种淡水鱼它仍然是一个主流，对吧？您能看得出来。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淡水鱼和海鱼就多起来了。我想这个和交通环境、运输环境以及捕捞的器具的进步，这都是有直接联系的啊。补一句，我们的民间俗语当中有一句词儿叫臭鱼烂虾。我曾经听过这种解释，就是那鱼啊运到内陆地区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新鲜了，鱼是臭的，那虾是烂的。但尽管如此呢，如果你烹饪好了也是可以吃的。那有人说那玩意儿还能吃吗？这没办法，真的离海远。比如说像今天好多在长春我能买到的那种水产，你要搁在海边的人看，他估计他就觉得这玩意儿还能吃吗？但是运到我们这儿呢，这是还是条件受限，现在是能看到了，好一些了，比过去强。但是再往古代，因为这运输的能力不行，所以为了让内陆地区也能吃到这个海产，也能吃到这个水产，所以人们通常会怎么做呢？就把这个鱼啊做成鱼干儿，这个在古代呢也有种说法叫响，叫鱼响。其实这种方式在今天许多南方的城市仍然在使用，只不过他们就已经不再是追求为了运输方便，而是去追求这个鱼。

鱼的这种晒干之后的这口感了。像很多人有的喜欢吃新鲜水果，有人就喜欢吃罐头，有人喜欢吃鲜肉，有人喜欢吃肉丸子，有人喜欢吃香肠，这是不同的口感。但是在古代，在过去，那可真的就是为了储存才想出来的办法，有点类似于我们东北的酸菜啊，这东西你说它的营养价值各方面，你跟这个新鲜的菜比较起来，你没法比。可是，过去你没得吃，你是没有办法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响呢，是在宋代的时候出现的特别多的一种制作方式。根据《孟良录》的记录呢，在宋代杭州城内外，光卖这个鱼响的店就有上百家。今天您看这个香港的电影电视都还能听到那个词儿叫咸鱼翻身，是吧？说明这不可能的事儿，但是还做成了。其实过去人们吃鱼呢有 N 多种办法，除了我刚刚所说的晒成干啊，还有呢生吃的。今天我们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呢，有吃那个生鱼片的习惯。通常我们吃的这个呢，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这类可能要多一些。但其实你要是真的靠海边，你打上那个比较新鲜的、比较干净的鱼呢，好像挺多种鱼都可以生吃，配的料也各不同。我个人就见过用盐醋的。然后南方一点呢，可能会加一些酒，现代一些的做法呢，会在里面加一些柠檬汁儿。至于说像什么烤鱼啊、煎鱼啊、炖鱼啊、蒸啊，那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一些吃法了。然而即使是这样，每一个厨师的手法不同，秘方不同，出来的这个味道就不同。比方说在我们东北，受河北菜和山东菜的影响，我们做菜喜欢爆锅，就是要把这个葱姜蒜，或者说你自己喜欢哪个，就单独把这油烧热了之后，这个料放里边爆一下，认为这个爆香它有意思。所以你看在东北很多人家做鱼呢，他要把那鱼先煎一下。我觉得啊，原因就是第一呢，这鱼也许没有那么新鲜，第二呢就是北方人啊，东北的可能就喜欢这个味儿比较重一点。我第一次听到垮炖这个词儿是在北京，当时已经忘了去哪儿了，朋友带着一个农家院似的，像农家乐那样的地方，那个鱼做过了之后上来，我吃了也挺好吃，那手法看着的也跟东北做法差不太多，颜色挺深的，味道也挺重的，料也挺多的，但是那个口感就不一样。然后我就问老板说这怎么做的，老板说这是垮炖。我说什么叫垮炖呢？老板给我的解释就是这个鱼下锅之前不过油，就是不用油煎，那更别提用油炸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地方的做法。那要是再说到南方，做法就更多了，因为毕竟南方呢水产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即使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生活的习惯，还有各地不同的风俗，然而在许多民间认知当中呢，有全国知名的好东西，比如说螃蟹，全国都知道有几个地方特别有名气，大米东北的有几个地方特别有名气，这个鱼也是有几个地儿特别有名气，这个茶也是。然而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制作手法的不断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个茶好像哪块都能够弄出点好东西来。你喝这茶也是口味挺好，喝那儿也不错，你有一个开放的心，你总能发现好东西。那么在最初的最初，这些地方特产怎么就变得全国著名了呢？其实这个和皇权时代各地出产的这些好东西都要上供给朝廷这种制度是有关的。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各地的珍贵的鱼品就都要有上供的定额，你不上供是不行的。到了清朝的时候呢，也延续了这种制度，所以你会看到呢，有些地区的特产它越来越有名气。不过呢，根据我对吉林省的一些地方志的
一些查找和学习，我会发现呢，很多上供的东西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它不光是吃的，原来我跟大家说过，东北有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蜂蜜，还有各种进贡的山珍。其实这个为什么是要进贡呢？这个和当年满族的贵族他们所生活的家乡的这种习惯有关系。而除了这些吃的以外，我看到最好玩的一种进贡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草。

个草拿来干嘛？它不是为什么牲口？你说你在东北弄这个草，你到北京去喂牲口，这成本似乎显得有一些高，是吧？那么这草进贡到京城是干嘛呢？其实我特别想留一个悬念来让大家想一想，这样你先想一秒钟，一秒钟之后我来公布答案。好了好了好了，不卖关子了。进

0: 的那种砂纸没有。那么这家具做好了，我要当贡品，或者说我要给贵族使用，我要把它处理得非常的细腻，怎么办呢？就这种草，因为它晒干了之后，它就有那种像倒刺儿，或者说是比较粗粒的这个纤维，而且呢它还不是特别的粗，就这个草进贡到宫里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用的。所以这也算是我在了解地方志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玩的发现吧。所以其实学历史也好，看这些杂书也好，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收获，它会变成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经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阅读，都能够在了解这些前人的生活的时候，留下一些点点滴滴的快乐。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说这古人也囤菜，而这个囤菜呢，和我过去说到我们东北一个习俗，就到了冬天要囤一点冬储菜不一样。古人的这个囤菜啊，我们以北京为例，它纯粹是为了过年。为什么呢？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北京这个城市啊，跟别的城市不一样。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元朝的时候，它都是都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北京的物资供应呢，就是比别的地方发达的，按说不需要囤什么东西，但是过年例外。大清朝的时候，正月十六以前，铺子是全都关门的，什么你也买不着。为什么不开门呢？前面说过了，这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过年的休息的这个习俗有关，也是呢，没伙计开店。啊，即便是有那种老板说很勤勉，说没伙计我自己也开店，这个也不好赚着钱。因为啥呢？因为第一，人们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习惯没有养成；第二呢，家家都囤吃的，家家都囤年货，怎么就非得在过年的时候上你这儿来买呢？所以就是开门你也未必能有生意，这传统就这样，所以大伙儿干脆就关店。关于这件事情啊，各位可能也许年轻的朋友没感觉，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大年初三或者是初七之前吧，好像初三之前商场都不开门。你不像现在三十晚上初一早上那都开门，过去没有的啊，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的。我看这个资料里边就讲说，这作者啊曾经亲眼看到一小姑娘大年初一家里边吃饺子出来买醋，买不着，站在这铺子门口哭的这可怜呐。这作者说怎么办呢？那就来吧，你上我家来吧，把这小姑娘领家来，把自己家的醋呢给这小姑娘倒了一碗，让这小姑娘拿家去吃饺子。你就知道当年就买不着东西这事儿有多严重。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我还真体验过一次，就前两年。前两年有一次我去旅行的时候，就赶上某地啊，根据他们的风俗习惯，斋戒。哎呀，真是白天那个各种买卖全都不开门，你想吃东西那简直太难了。除了你的住的这个酒店的日常伙食之外，你想在酒店点餐都点不着。你想象一下啊，那时候正好呢赶上和我同行的伴侣呢身体不舒服，我想就给他买点什么，哪怕买个冰糕啊。嘿，我在那小岛上啊到处找，就没有营业的小超市啊，就说是小超市，其实就是一跟车库一样，就有一个帘儿啊，你在那儿买东西。走了半天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我去的时候那老板非常惊讶，说怎么还有人到这来买东西来呢？我就指我要买的什么方便面呀、冰糕什么的饮料，那卖给我了，卖给我，我明显感觉到他非常的不情愿。那好吧，卖给我，想既然是这东西能买，那能买着就行呗，我再溜达一圈看看到别的地儿再买点。溜达一圈之后呢，别的地儿真没有，我就想这凉饮料挺好，我再买一个回去，是吧，我放在冰箱里备着呗。 对吧？因为等到晚上大伙儿都能吃东西的时候，我再买，那可能我中间还想吃啊，是吧？

我就想回去再去找那小卖店，找那小超市去买。结果啊，真的啊，我一点都不夸张，那个街上因为就没有行人，只有我自己。我在从那个店里出来之后，那小老板呢就躺在，老板娘就躺在那铺子门口，那有个躺床就搁那看，应该也是很好奇。等我再转身回来，明显就奔他家来的时候，他发现我这个意图了，可能也就剩50米左右，扑棱一下从这躺床顶上起来了，然后咔咔就把这他那卷帘门就给放下了。等我走到剩3米5米的时候，人家卷帘门就关严实了，把小门一开，瞅了我一眼，啪，小门关上了，意图非常明显，我不卖你东西了。哎，就是你想买没有？买什么吃的没有？啊，当然这个是当地的人的习惯，我们得尊重。可是这个事情呢，在我脑海当中就留下一个印象。今天我在说这过去啊，说过年的时候。这铺子不开门，买东西买不着，哎，一下子就把我这个回忆就给勾起来了。那么在那个年代啊，说过去买这年货，哎，过年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要买吃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年货，你可以不嗑瓜子儿，你可以不喝饮料，不吃冰糕，可是你不能不吃饭呢，对不对？北京城拿这资料的作者的话来讲了，在初六以前，你连油和醋都买不着，偶尔有一些临时的小摊儿，你还得碰，谁也不保证他能不能出得来。如果家里边没有粮食，家里边没有吃的东西，那你就是要挨饿的。所以当年北京城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得预备出够半个月吃的东西才成，这叫什么呢？这叫预备年菜啊。据说在当年，年菜这个词儿很普遍，大伙儿一提就能明白啊，啥叫年菜，就是把过年时候要吃的这些东西呢全都得准备出来，一直得准备到正月15。这概念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我们家也这么干啊，虽然现在呢，哎呀，有好多年没有这么囤过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京城当年的过年，很多老百姓的日常习惯，这些细节你不说你还真不知道，有些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哎，不讲呢恐怕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剩菜，你看今天啊，我们都知道说这剩饭剩菜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要吃啊，尽量不要吃。那么从口味上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菜热乎的时候，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一旦凉了它就变味儿了。虽然有的时候呢我有一点偏好，某些菜就喜欢吃凉的，但是再热一定是变味儿的，再热第二遍那就更别提了。即使是啊备有盛名的我们东北的这酸菜，还有那乱炖，说这热一热更有味儿，豆角热一热更好吃，那都是，哎呀，那都得非常谨慎才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在过去的那老北京，哎，他们在春节的时候，乃至于在初五之前，这他们做的那个菜都可以反复的热。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手法跟旁着不一样，平时呢可能有个熬炖煎炒，到了过年的时候好多菜啊它都是蒸出来的，一顿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哎，现吃我现蒸，它不走味儿。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当年北京的风俗是新年的这个初五之前不允许动刀啊，初五呢也有破五的这说法，到破五之后才能够动刀。这个讲究说起来好像我也在现实生活当中听过，但记不准了，因为我们并没有严格按这执行。不过呢说这有几天家里边不倒垃圾这个事情好像还在执行，是不是说破五的时候才能倒垃圾呢？这个不好说了。那这么想，过去家里边没有抽水马桶，你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哎，再见。
1: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

0: 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79集，
0: 算是赵山河走运。据说那天表哥到的时候，赵山河他们刚刚走了不到5分钟。赵山河前脚刚从烧烤店出去，表哥后脚就进来了。当三人走到烧烤店门口的时候，表哥看到了他最怕见到的警察，几个穿着一身绿的警察，焦虑焦虑的。表哥那天遇见的正是刚刚当上市区公安局刑警队第3分队队长的严春秋。注意，严春秋不是市刑警队的，他是市区刑警队的。市刑警队的队长是副处级，市区的刑警队大队长才是副科级，而严春秋还不是大队长，只是个分队长，官职可谓极低。究竟有多低呢？可以说是中国最低的官职，没法再低了，级别大概和副村长差不多。但是中国好像还没副村长这个官职。虽然这个官职极低，但是手中权力可不小。当时全市的中心商业区都在市区刑警队第3分队的管辖范围之内。赵红兵的饭店、富贵的夜总会、费四的录像厅、李四的游戏厅，全在严春秋的管辖范围之内。有人说严春秋是因为他爸爸曾是市公安局的政委，他才年纪轻轻就得到这个肥差。但是事实证明，严春秋天生就是个干刑警的料，更是当刑警队长的料。当年市区有名的这些大混子，张月、东波、三虎子等人基本全被他收拾过，就连有当市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堂哥的李老棍子见到严春秋也怕。那几年的严春秋比任何一个混子出手都狠，不管哪个混子跟他叫板，他那大号电棍一抖，捅着谁一下，谁立即就被电成一团，蜷缩在地。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电棍这个警具貌似十分流行。到现在，很少看见有警察用这个东西了。据说严春秋当时由于滥用电棍，在公安局内部没少受到批评，后来严春秋用的也少了一些，但是他用电棍用上了瘾，因此在90年代末期，他闲着没事就电他家的那只狗。到严春秋死的时候，他家那狗已经无论怎么电都没反应了。二狗估计，他家那只狗就算是摸了裸露的高压电线也没事儿。哼，当刑警啊，就得像严春秋那样，否则怎么能治住那些混子和流氓啊？当时，当地的市民都这么评价。据说，那天严春秋和几个刑警队的同事，根本就不是去抓表哥的，而是去吃羊肉串的。在表哥眼中，只要是个警察就是可怕的。何况又是那么多警察呢？表哥可不知道他们干嘛来了。贼眉鼠眼的表哥心惊胆战的硬着头皮朝站在门口说说笑笑的严春秋等人走了过去。没办法，走了个对脸儿，这时候再跑也来不及了。心虚的表哥低着头颤抖着朝严春秋走过去，距离还剩2-3米的时候，表哥实在忍不住抬头看了严春秋他们一眼，同时严春秋也正好转头看着表哥一眼。他虽然不认识表哥，但是看出来眼前这人好像有点慌张。 表哥看见严春秋也在看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又低下头继续走。走了两步，马上就要走到严春秋身边的时候，表哥又忍不住抬头看了严春秋一眼。他发现严春秋在盯着他看，四目相对，心虚的表哥险些瘫成一团。表哥赶紧再次低下头，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想从严春秋身边走过去。站住！严春秋突然低吼了一声，表哥如同被雷击中了一样，浑身一激灵，站着一动不动。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表哥的神经马上就崩断了，呼吸急促，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什么我？身份证拿出来！严春秋大声说。
1: 啊！
0: 表哥慢慢的把手伸进衣服兜里。表哥不是在掏身份证，他是在掏枪。他拼了！一直盯着表哥的严春秋总觉得他不大对劲儿。看到表哥掏兜的姿势，严春秋豁然明白，他是在掏枪。靠！严春秋豁地扑上去，腿正在打哆嗦的表哥被严春秋一下扑倒了。严春秋的左手按住了表哥掏枪的右手，砰！紧张过度的表哥在夹克衫口袋里把枪打响了。表哥这一枪打在了自己的腿上，严春秋也没想到随便拦了一个看似可疑的人，这人就真的有枪。听到枪响，严春秋据说也被吓得不轻的。严春秋本能的死死按住表哥的右手，突然他感觉右肋一阵冰凉，那是表哥从裤子兜里掏出了卡簧，大拇指弹开卡簧以后直接扎了他右肋一刀。严春秋只防备着表哥夹克衫里的手枪，却没想到表哥还有一把卡簧。据说严春秋当天也极其凶悍，右肋中刀后右手又死死抓住了表哥的左手腕。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不到两秒的时间之内。这时严春秋的同事扑上制住了表哥，同时控制住了和表哥在一起的两个兄弟。表哥被捕，半年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严春秋重伤立功。虽然表哥始终没供出当晚去烧烤店是找赵山河寻仇，但在当晚与表哥关系密切的张月和富贵二人还是被刑警队叫去协助调查。第二天李四找人花钱将张月和富贵保出来，据说从刑警队出来的时候富贵哭了。富贵平时都是喝多了才哭，这次没喝也哭了。富贵知道表哥这下是完了。张月和富贵从刑警队出来后直接去了赵红兵家，那天二狗也在。表哥折了，张月这么说。
1: 知道了。
0: 赵红兵没什么表情。两个人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站在一旁的富贵也不敢说话，看着他俩沉默。
1: 哎，表哥至少得判15年呢。
0: 赵红兵点着了一根香烟，用力地甩了甩手中的打火机。从他的表情和动作中，二狗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丝阴霾。越是有事儿，赵红兵越是镇定。张月没答话，自己也点着了赵红兵扔过来的一根香烟。 听到赵红兵这句话，富贵又流下了眼泪。
2: 富贵，有点男人样。
0: 看着富贵又哭，张月有点心烦。
3: 大哥，表哥他不会判死刑吧？
0: 富贵知道表哥一切罪名都是由他而起，他又一向和表哥关系最好，所以格外的难过。
1: 肯定不会，富贵，你先回去吧，一会儿你的夜总会又要开始营业了。
0: 赵红兵这么说，他想单独和张月聊聊以后怎么办。
3: 那我先走了。
0: 富贵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他知道赵红兵要和张月单独谈，
1: 以后再办事儿，富贵这人不能用了，就让他把夜总会管好就行了。
0: 富贵走了以后，赵红兵掐灭了烟头。
1: 不管怎么说，富贵对我还是没说的。
0: 张月就是能让富贵上刀山下火海。张月的确有这本事，这本事有生俱来，不是谁想学就能学到的。
1: 我知道，我是说以后你再去办大事的时候，就别带着他了。
0: 为什么？
1: 如果换了以前，表哥出了这事儿，富贵会怎么样？
0: 张月没说话，倚在沙发上，长长呼了口气。他明白赵红兵的意思。古典流氓的代表是刘海柱，拜金流氓的代表就是富贵。
1: 红兵，那你说赵山河那边怎么办？是缓缓再干，还是……我刚出来的时候，你手下最能干的就是富贵和表哥，现在他俩一个软了，一个进去了，你能用的人就是马三儿和蒋门神了，他俩都不是赵山河的对手。听说现在赵山河纠集了不少人，一副不报仇不罢休的样子，我看实在不行，咱们真得和他们火拼了。
0: 张月笑了，他可不怕火拼。赵红兵和张月俩人都笑了，他俩上一次联手打架还是七八年前呢。的确，能让赵红兵和张月两个江湖大哥亲自带人群殴一场的，也就是陈卫东、赵山河一伙了。李老棍子虽然有这个实力，但是李老棍子和赵红兵已经基本和解，虽然远远算不上朋友，但也绝对不算仇人，不大可能再次翻脸。除了陈卫东和李老棍子这两个团伙，就算是赵红兵和张月其中的一个亲自去打一个人，那么那个被打的人也会出名。
1: 把四儿也找来吧。
0: 赵红兵对张月这么说。
1: 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吗？有备无患。
0: 赵红兵和张月大概聊了两个小时以后，张月的窗户响了。
4: 富贵出事了。
0: 张月看了看窗户这么说。接到窗户之后，赵红兵和张月赶到了巴黎夜总会。赵红兵和张月到巴黎夜总会的时候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这是平时巴黎夜总会最热闹的时候。他俩一进这夜总会的门，就知道今天这事儿大了。因为平时的夜总会到了这个时候早已是人声鼎沸，而现在他们一句话也听不见，一点音乐也听不见。偌大的巴黎夜总会里，只剩下几个服务生在默默地打扫着满地的碎啤酒瓶子。桌椅板凳东倒西歪，一片狼藉，霓虹灯早已关掉，开的全是日光灯。
4: 富贵呢？
3: 去医院了，刚走。
4: 怎么了？
3: 被捅了6-7刀。
0: 赵红兵和张月随后去了医院。手术室外， 赵红兵和张月看到了，虽然看起来比较紧张，但还是显得很优雅

0: 的小梅。富贵被谁捅了？
1: 赵山河。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没说，还在抢救呢。
0: 从小梅的口中，赵红兵和张月了解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赵山河是在富贵回到巴黎夜总会后大概一个小时到的。赵山河先叫了十个人堵在门口，任何人都不让进，更不让出。另外足有50多人全进了夜总会。领头的赵山河手持开山大砍刀，身后的人有人拿斧子，有人拿锤子，见人就拿刀背轮，见桌子就用锤子砸。可怜的巴黎夜总会几个月内连续被砸2次。这次赵山河砸场子距离上次王宇砸场子还不到4个月。2分钟后，夜总会的客人全被赶到了2楼。
2: 告你们，我是赵山河，今天我不砍你们，从今以后谁来这里玩，我卸谁一条胳膊。
0: 海归混子赵山河普通话不错，喊的声音洪亮。
2: 富贵呢？
0: 赵山河继续喊。赵山河没听见回音，但他看见了一双冰冷的眼睛，这双冰冷的眼睛正离他越来越近。
2: 富贵，你还认识我吗？干你妈！
0: 随着富贵这声怒吼，富贵连人带刀扑了过去。看到自己用右手换来的夜总会被砸，富贵不要命。富贵出手极快，即使是只有左手依然势如闪电。赵山河没想到富贵说动手就动手，猝不及防，只能用手臂挡住了已经刺到眼前的卡王。赵山河手臂中刀，同时赵山河抡开开山刀朝富贵也是一刀。
2: 干你妈的，老实点，把刀放下。
0: 赵山河身后的两个兄弟都举起了枪，
2: 蹲下。
0: 赵山河的兄弟继续喊，还学起了公安。富贵扔了刀站住不动了，但也没蹲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此时的富贵就是鱼肉，再动肯定是死，不动或许还有可能活下去。富贵毕竟不是张月，也不是赵红兵，如果是张月或者赵红兵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殊死一搏。
2: 囊他！
0: 赵山河捂着胳膊朝身后的一个兄弟这么说。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境。

0: 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80集，
4: 让他。赵山河捂着胳膊朝身后的一个兄弟说，富贵捂着肚子蜷缩着倒在了地上，血从指缝中流出。富贵 真是个

0: 苦命的人。
1: 他妈的，你他妈要是不死就告张月，下一个就是他。
0: 赵山河说完扬长而去，几十个人浩浩荡荡。据说救护车来的时候，富贵已经休克。
1: 赵山河，你他妈就折腾吧。
0: 听完小梅的话，张月咬牙切齿，一会儿把四儿也叫来吧。赵红兵又想组织会议了。当天晚上，张月被医生告知，富贵的肝儿要被切下去一小块。深夜，赵红兵、李四儿、小北京、张月四人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儿。会议的具体内容二狗不得而知，但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二狗可以判断会议的核心内容应有如下几点。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数上一定要比赵山河多，这事儿由王宇、王亮、马三、范进等人负责，多找一些外围的兄弟。二，制造舆论，大张旗鼓的找，让全市的混子都知道，就是要动赵山河。三，任何人都不许独自上街，如果出门，至少要带五个人。四，有了赵山河的消息，任何人都不许擅自行动，必须通知其他兄弟。五，巴黎夜总会继续营业，以后每天晚上大家都在巴黎夜总会集合，看看赵山河敢不敢来第二次，如果来了，那最好往死里干。这件事儿，赵红兵并没有找费四儿和小季，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季基本属于洗心革面了，他干的是正经生意，虽然倒腾文物也属于违法行为，但那时候的小季极少参与混子间的争斗，一心赚钱。而费四儿虽然依然称得上是江湖中人，但是被二虎打残废之后已经不方便出手斗殴，也属于半隐退的状态。当时赵红兵兄弟几人当中，实力最强的当属李四儿和张月，他们二人也是当时全市最有名的江湖大哥，手下都有些得力的兄弟，一吹哨子叫来几十个兄弟不是问题。当时全市的小混子都以认识张月、李四儿为荣，如果有小混子说曾经跟着张月办过事儿，或者是跟李四儿喝过酒，就好像是祖宗坟上冒出了青烟似的，甭提多荣耀了。所以说，张月和李四儿想找点混子帮忙打架，那是真容易。名头更响的赵红兵，如果想找些兄弟帮忙，可能更加容易。但是赵红兵不大愿意去找人助拳，一直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赵红兵、小季、李四儿等人都以上战场和敌人血战为荣，复员后几乎从不显示自己身上的伤疤，以表现自己的勇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混子们都以能跟随张月、李四儿等人在街头打架斗殴为荣，闲着没事儿就撩起衬衫让别人看自己斗殴留下的刀疤，以显示自己的沧桑。只差十年，年轻人的世界观却已大大的不同。总之，这次事件，赵红兵团伙中的几位江湖大哥一起吹了哨子，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他们几个人再次走到一起，与陈卫东、赵山河一战，不仅仅是由于兄弟义气，而且也和利益有关。因为虽然他们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生意，表面上互不相干，但是他们红火的生意都和他们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有关，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几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少山河这小子还真有面子啊，一下惹火了这么多江湖大哥。江湖中人都说，估计这下赵山河非死即残呐。二狗认为，一向低调的赵红兵这次大张旗鼓的要收拾赵山河，原因有二。第一，打击赵山河的信心。赵山河初次袭击富贵，得手后肯定气焰嚣张，大张旗鼓的便是去找赵山河，就是要告诉他，甭管你多少人，我们肯定不怕你，而且我们就是要抓到你。第二，赵山河这次砸了巴黎夜总会，张越这人丢大了，现在绝对有必要让社会上的混子都知道，张越就是张越，绝对不是好惹的。赵红兵等四人开会后的第二天，以王宇、范进、蒋门神为首的几个小团伙就都上街了，到处寻觅赵山河的行踪。二狗对那几天王宇印象深刻，黑色牛仔裤，锃亮的黑皮鞋，梳着当时流行的张学友式的板寸，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衣塞到腰里，本田400的摩托车后座带着一个兄弟，这个兄弟手里拿着用报纸包着的两把开山刀，他的本田400后面还总跟着五六部其他型号的摩托车，每部摩托车上都有俩人，后座的人同样拿着用报纸包好的刀。那几天这个摩托车队整日在市区里呼啸而过，只要是个人就能看出来，他们这是要砍人去。和王宇的招摇相比，蒋门神低调了许多。据说他那些天呢，带着十几个人，开着三部车，见到混子就打听赵山河。两三天，全市的混子都知道了，张越要弄死赵山河。而那两三天呢，赵山河也仿佛人间蒸发了，谁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后来才知道，赵山河那几天消失并不是因为对张越的恐慌，而是担心富贵被他捅死，所以躲了起来。几天后，赵山河得到消息，确定富贵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之后，终于又浮出了水面。一个黄昏，王宇在一家叫透明食府的饭店看见了赵山河。当时赵山河正在和十几个人一起喝酒。这个饭店之所以叫做透明食府，是因为整个饭店的外立面都是玻璃的，全透明。从外面过的人可以看到里面吃饭的人。当时这个饭店也是当地最高档的几家饭店之一。王宇办事老练，没有贸然动手，给张越、李四、蒋门神等人都打了传呼，赵山河在透明食府。王宇在传呼中这样留言，自这个传呼开始，20世纪90年代当地最经典且场面最恢宏的连环械斗爆发了，血流成河。王宇的传呼打完15分钟后，两拨人到了，几乎同时到的。第一波只有三个人，赵红兵、沈公子、潘大庆三人开着破林肯到了，停在了马路对面，他们全空着手，没带任何家伙。走在前面的赵红兵穿着他那条绿色军裤，脚下一双8块钱的黑布面板鞋，上身穿着件黑色的毛衣，双手揣兜，气定神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来透明食府吃饭的呢。20世纪90年代初，赵红兵那条总是干干净净的绿色军裤是其标签式的服装，很多他的崇拜者模仿他穿绿色军裤，但是无论谁穿
都穿不出赵红兵的范儿来。第二波有四个人，是李四儿带着王亮和另外的两个兄弟。李四儿依然是懒洋洋的表情，黑休闲裤、黑皮鞋、夹克衫，胳膊下面还夹个他每天夹着的黑色的夹包。当年江湖中人曾传言，李四儿每天都夹着个包，包里有且只有三大件：钥匙串、一支手枪、一盒红塔山烟。赵红兵听到这传言乐了，哼，四儿包里哪能有手枪啊？他开了个游戏厅，几乎每天都要请派出所、工商局、文化局的人吃饭，他还敢往包里放手枪？他那包里全是人民币，100一张的，每天出来都至少20000。究竟李四儿成天带没带手枪，二狗认为还是赵红兵更有发言权。四儿，赵红兵扬了扬手，啊，张月呢？李四儿也朝赵红兵扬了扬手，转头问守在饭店附近的王宇，他打了传呼刚回来，说再过20分钟到。等张月吗？李四儿问赵红兵。不等了，赵红兵和沈公子异口同声。进去收拾他。沈公子把收拾赵山河说得比出去吃顿饭还轻松。李四儿看着赵红兵和沈公子笑了。这兄弟几个虽然还是隔三差五的聚在一起吃饭喝酒，但是太多年没携手作战了。现在恶战来临，李四儿心潮有点澎湃。几年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当地的混子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如果真想和谁拼一把，千万别惊动赵红兵，只要有他参与进来，那这架10有8 9是打不成了。的确是这样，绝大多数情况下，赵红兵都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能把事儿压下去就把事儿压下去。但这次赵红兵却如此迫切地希望收拾赵山河一顿。除了赵红兵认为和赵山河的仇怨不可通过其他的形式化解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赵山河当时身背2起重伤害，如果不弄死赵山河，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去主动报官。这次血战只是在比狠，不出意外和公安局基本无关。赵红兵刚刚出狱1年，他可不想再次进去。赵红兵愿意在多数情况下与人为善，但在赵山河这样的人面前，赵红兵肯定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当时是初秋，初秋的夜空气总是很清新，沁人心脾。透明食府里灯火通明，1楼超过300平米的用餐大厅里，当天起码有300-400人在这里聚餐。赵山河坐在最靠里面的位子，背靠着门。后来李四儿曾评价说，海归混子赵山河还是江湖经验不足，有江湖经验的大哥无论走到哪里，从来都是背倚靠着墙，眼睛对着门口。而赵山河在明知道最近有无数人找他的前提下，居然还背对着门，这不是找残的吗？赵红兵、小北京、李四儿等人推门进了透明食府，他们三个走到最前面。他们三人都当过兵，走路时腰板都笔直，显得十分精神。跟在他们三个身后的是王宇、王亮等10几个兄弟。进了饭店后，赵红兵顺手在吧台拿了个扎啤杯。透明食府是当地第一家供应扎啤的饭店。
吧台上放了

0: 无数个扎啤杯。赵红兵等不到20个人在这人声鼎沸的饭店当中并不是十分显眼，并没引起赵山河等人的注意。走在最前面的赵红兵还不时地和认识的人微笑着打招呼。赵红兵等人离赵山河越来越近，据说当距离还有2-3米的时候，都已经喝得微醉的赵山河桌上终于有人看见了赵红兵。
1: 红兵大哥，
0: 一个人指着赵红兵说了一句，也不知道他是在和赵红兵打招呼，还是在告诉赵山河赵红兵来了。听到这句话，赵山河蓦地回了头，在赵山河刚把脸转过去的一刹那，眼前就出现了一个亮晶晶的扎啤杯子，紧接着这个扎啤杯子带着风声结结实实地拍在他脸上，啪！动手的当然是赵红兵，这一下砸得极是凌厉。后来得知，赵红兵不但把赵山河的鼻梁骨砸得粉碎，还把右侧脸颊骨砸碎。就这一下，基本没用第二下。赵红兵就是赵红兵，要么不动手，动手就没轻。其实赵红兵对赵山河的身手和他们团伙的火力还是挺忌惮的，他一进饭店就是要擒贼擒王，偷袭击倒赵山河。赵红兵这扎啤杯砸下去，只听山崩地裂的一声响，赵山河连人带椅子仰面栽倒。在栽倒的时候，赵山河本能地用胳膊架了一下桌子，结果桌子也翻了。可见赵红兵这一扎啤杯砸得多有力。赵山河倒地之后，他那帮目瞪口呆的同桌兄弟又迎来了连续3-4个暗器。沈公子发的暗器是他顺手从别的桌子上拿过的几盆冒着热汤的东北大炖菜，连菜带汤再加盆子都甩过去了。沈公子打群架始终秉承着一个原则，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有多少人，拿着什么家伙，总归是先把他们搞得心烦意乱再说。他连下象棋也是如此，赵红兵下象棋始终下不过和他棋艺相当的沈公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下棋的时候沈公子始终在喋喋不休地说话，把赵红兵说得心烦意乱。为什么沈公子和赵红兵打架的时候几乎从不带家伙呀？原因就是他俩就地取材的能力都退强，任何一件东西到了他俩手都会成为极其厉害的武器。二狗相信赵红兵就算是没有那个扎啤杯子，也会顺手抄起其他有效的武器。有预谋的打群架却不带武器，显然更加让人感觉大哥风范十足。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诉帮普法时间，
5: 勿将财产遗赠给即将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

0: 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

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4: 我是思妍。
3: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4: 哎，
3: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4: 啥变化？
3: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

0: 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1: 好像说的是我。
0: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1: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0: 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1: 啊。骨关节，
0: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1: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0: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到不了关节那儿。
0: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1: 嘎嘣脆的软骨。
0: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1: 哦，
0: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1: 哎，就得润滑呀。
0: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1: 咱关节液少了呗。
0: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就这玩意儿啊。
0: 哎，氨糖听过了吧？
1: 我知道。
0: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0: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健身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 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的

0: 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1: 是不是
0: 都得100多，
1: 180至少的。
0: 那肯定。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安堂，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安堂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
0: 哎，
1: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0: 69一瓶，
1: 哎，
0: 不贵，
1: 是
0: 不贵不贵。
1: 但是安堂，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0: 咋的呢？
1: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0: 哦，
1: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0: 哎，
1: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0: 这么合适啊？
1: 是的，
0: 哎呦，
1: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0: 也就是12瓶了。
1: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1: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0: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1: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0: 60粒
1: 、
0: 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不是，大的是60粒大规格的。
0: 哎呦，
1: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0: 一瓶就2月。
1: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恢复你的骨关节健康，
0: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1: 对，一天才2-3毛钱，
0: 快点下单吧，
1: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0: 那也行啊。
1: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安堂，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上咱们这个安堂软骨素维 D 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安堂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0: 可不。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合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0: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安堂，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安堂钙片吧？
1: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
1: 哎，白大褂让您吃安堂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安堂钙片啊，
0: 对，
1: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0: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

0: 软骨素，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2: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
2: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2: 然后吧，那冬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 伤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

0: 服务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您好。
0: 订购吗？
2: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3: 哎，没订购。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行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 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六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两瓶三瓶，而是直接给您六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六。

0: 瓶送六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六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是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哎，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儿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行，谢谢啊。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D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因为它是氨糖维D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D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 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3: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3: 对呀，满。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
1: 2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那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1001。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 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

0: 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

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14度到19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2度到6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7度到17度，四平小雨，7度到18度，辽源小雨，0度到16度，通化小雨，5度到16度，白山小雨，4度到17度，白城多云，6度到18度，松原多云，9度到17度，延吉小雨，7度到13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3度到14度，长春多云，5度到17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小伙伴们请注意，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周六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劳动节在5月1号至5号放假调休，5月9号周六要上班。因为五一假期的影响，连续两周都是上四休三，此前相关话题还冲上了热搜，也就是说上周的周一到周四上班，周五周六周日休息，那本周的周三到周六上班，周一周二周日休息。不过别急，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那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5月5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亲子房预订热度增速突出，在东北地区一众城市中居于前列。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5号长春市消费金额 15.9 亿元，同比增长 2.8%， 消费人次197.3万，同比增长 4%。五一假期的长春夜幕不再是白日的尾声，而是另一台大戏的序幕。每到傍晚，各大景区灯光次第亮起，特色表演轮番上演，诗意浪漫与温情烟火交织，为八方来客呈上一场难忘的光影盛宴。傍晚，德苑公园长春水岸江南漫游街区全新亮相，水上飞人踏水柱腾空翻腾，夜幕降临后，水上飞移烟火秀接续登场，表演者甩动火壶，漫天星火惊艳全场。四季南河昼夜热度不减，夜幕下的城堡被蓝色灯光笼罩，更添浪漫。河岸音乐会悠扬开唱，水幕光影秀随节奏变换与城堡交相辉映，宛若仙境。随着倒计时结束，烟花秀绚烂绽放，五彩焰火划破夜空，游客沈怡直呼比冬日烟花更动人。长影世纪城的无人机烟花秀同样吸睛，无人机腾空排列出入戏电影江湖、海豚等造型，搭配漫天烟花，园区欢呼声不断。莲花岛影视城以沉浸式体验彰显春城文化底蕴，景区延长闭园时间，让游客不错过任何精彩。5月3号、4号，新民大街再度切换为步行街模式，连续两天人潮涌动，成为整座城市最热门的文化会客厅。据初步统计，两日内，新民大街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近50万人次。百年老街在繁花与欢歌中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

5月6号，长春市发布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明确了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关政策。小学为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含8月31号，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或居住证的适龄儿童。初中为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或居住证已经完成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毕业生。公办学校总体实行划片入学，民办学校实行派位入学，学生及家长自愿申请。公参民转公学校实行派位入学，家长自愿申请。除长春市第45中学、长春市第108学校面向本区派位招生外，其他转公学校面向各城区派位招生。对完成上述招生入学后，各学校出现的空余学位实行自愿申请空余派位。2026年，吉林大学生物育种学科专业国标代码09011TK 正式面向全国招生。本专业紧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与种业振兴重大部署，聚焦品种培育领域关键科学难题，前瞻布局前沿育种技术，深度融合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智慧育种等交叉前沿技术，推动传统育种范式向精准化、高效化、智慧化转型升级，致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过硬、兼具创新思维与科技能力，服务国家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

近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明确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的12时，一直到7月31号的12时。长春莲花岛影视城推出专属惠民福利，5月10号母亲节当天，全国所有母亲可免景区门票，免费入园畅玩，可免费观看景区必看实景大剧一部，在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三部剧当中可以任选其一。因气温回升，长白山西景区雪地摩托旅游观光项目雪道已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于2026年5月6号起停止运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至5月6号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迎来了出入境高峰。截至5月5号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5%，入境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

0: 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5月6日从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五一假期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全市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假期日均待看人次、日均认购量较四月分别增长15.6%、5.2%，认购量同比增长63.4%。同时，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有所回落。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4月30日，广州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从优化公积金使用、畅通置换链条等多方面提出多项举措，政策红利快速传导，市场反馈明显。今年一季度电子消费市场上演的一场意外逆袭给人启发。相关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销售额同比增长20%，结束连续5年下滑态势。在无线设备早已成为市场主流的当下，有线耳机的翻红引发网友广泛讨论。除了摆脱续航焦虑、设备失踪困扰等尴尬，潮流化表达更成为其回潮的驱动力。社交平台上，大量时尚博主、网友分享有线耳机穿搭技巧，相关视频笔记播放量已突破1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日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5月5日18时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致密源以本土以这个本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编号 S2026M0051V， 自2026年5月6日起，召回2024年2月9日至2024年10月14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G580 纯电动汽车共计21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

计划召回编号 E2026M0046V， 自2026年5月25号起召回2025年4月16号至2025年7月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25款 CB1000R 型摩托车，共计3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倾角传感器插头在安装时可能错误的置于供油管和转向灯继电器之间，导致供油管的快速连接接头卡扣受挤压松开，造成供油管脱落，极端情况下引发燃油泄漏，存在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供油管，并对相关零件进行限位，以消除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5月4号，有网友发帖称，武汉天河机场有一块硬核幽默的安检提示牌，明确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5号，武汉天河机场相关安检部门回应，近期恰逢出行旺季，携带越王勾践剑，也就是湖北省博物馆藏文创纪念品的旅客明显增多，安检单日最多暂存了4-5把相关文创宝剑，设提示牌旨在精准科普安检规定，引导旅客规范出行。这几天，新疆叶城县的大棚樱桃进入了成熟期，凭借高品质和错峰上市的优势走俏市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在新疆叶城县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盒，准备发往乌鲁木齐、上海等地。今年每个大棚的产量预计在700公斤左右。那叶城县阿克塔什镇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区，为帮助搬迁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当地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建设设施农业基地，并引进相关企业合作社。目前基地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1922座，帮助1000余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今年叶城县樱桃种植面积一共达到了2560余亩，其中大棚种植面积占比近一半。随着5月下旬露天樱桃逐步进入成熟期，将会大批上市。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北京时间5月6号凌晨，在2026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第四个比赛日中，中国选手林金伟夺得女子69公斤级挺举总成绩金牌和抓举银牌，并以138、245公斤创造该级别挺举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在此前的2025秘鲁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上，林金伟就包揽了女子71公斤级3枚金牌，并打破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少年纪录。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也可以提前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呢和着他的角度视频一起先聊聊房子，探探家。